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来到8998频率。正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加时赛，盐湖队大战云龙队。
1: 盐湖队
0: 对阵双方，经过100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平。
1: 盐湖队
0: 在这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盐湖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2: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3: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4: 季风加油啊。
5: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6: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5: 蛮牛体质？
6: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2: 哎呦哦！哎，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6: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5: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7: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6: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8: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9: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6: 来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8: 休想进球。
2: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6: 可恶，

0: 整个加时赛两支球队都未能敲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1: 季风，
2: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1: 休想过去！
3: 你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1: 你废话真多，
3: 给我站住！
4: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5: 燕林，加油啊！
1: 大家往前呀！苏明成，接球！
2: 孩子们都长大了，可爱。干得漂亮，
6: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

0: 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岩虎的骄傲。
1: 比赛只剩最后一分钟了，银龙队的林正把球压到前场，岩虎队的防守位置不太理想，林正组织了这次进攻，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的破门呢？
2: 传球，
1: 林正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得分为圆，能否在叶林的防守下接球射门？哎呀，滑倒了！千钧一发之际，叶林竟然滑倒了。温宇安得到了射门的机会。
2: 整个下半场的加时赛，我一分未得，就让这一球来为我们银龙队加冕吧。
3: 已经是岩虎队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0: 加油吧，季风。
1: 射门吧，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0: 他们获得了本次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冠军。野虎队夺冠了！
1: 冠军，冠军，我们赢了！
0: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啊！你怎么能不爱足球呢？听听这几万观众的呐喊声，南方的冬季全被这热情所点燃，因为观众的鲜血热。
2: 小子，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3: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旗帜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

0: 耿耿于怀了。对，我们胜利了。哎
1: 呀，吴教练，
2: 叶玲表现得不错。
1: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2: 哦，然后呢？
1: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2: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但我代表市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什么？
2: 叶玲，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啊！可是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对方，现在比以前更强。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不是吗？人总是这样，学会放下的同时才会真正的得到。
1: 是。
3: 富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也是能踢球的。
4: 是是是是是，我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3: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4: 你还不好意思啊？
3: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4: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1: 没事儿，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4: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1: 不疼？
3: 疼疼疼疼疼！
5: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6: 冬冠吗？
5: 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3: 难道是
4: 个好消息？
5: 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6: 太好了！
4: 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1: 啊？去集训的行李搬运就你负责啦。
3: 我
1: 帮你塑造好身材。
6: 我也有好身材。

觉得能抓得住我吗？我一定会守住这些高科技设备的。喵！喵！那就是传说中的蓝星，很好，我一定要抵达那个星球。喵！

0: 我叫龙晨飞，现在被宇宙守卫队提拔成了宇宙守卫队的一员。作为龙战神星云，守护了蓝星。
1: 你好啊，晨飞。现在星云是几乎没有怪兽和外星人出现，
0: 过着和平的日子。但是啊，我们家的点心店银河轩因为来自宇宙的外卖订单暴增，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2: 晨飞，能听到我说话吗？
3: 俊峰，什么事啊？
0: 有几个不明物体从宇宙飞了下来，好像落在了星云市附近。也有可能是来自宇宙的敌人。
4: 晨飞，以防万一，你最好也来一趟指挥室。
5: 不行啊，我现在手上还有很多订单还没有送完呢。
2: 点心和蓝星的和平哪个更重要？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0: 两个都重要嘛。
5: 啊！
2: 这个？
5: 怎么了，蓝洛轩？
2: 发现巨大物体正在接近蓝星，那是怪兽。陈飞，该到龙战士出场了，
0: 那稍微发挥下实力吧。
2: 龙战士星云变身。

0: 战士星猿飞翔形态。
1: 是那个家伙吗？什么呀，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大小，好像有龙战士的10倍大。
0: 好像是未知的机器人。
2: 查找了宇宙守卫队的资料库，也没有一致的数据。
3: 神飞，一定要阻止他进入蓝星。
1: 那是什么？我这完全不是对手吗？那就试试最强的传奇形态。
3: 陈飞，你要用那最强的形态吗？
1: 是的，我绝对不会让那家伙踏进蓝星的。传奇能量核启动。
0: 龙战士星猿传奇形态，
1: 我一击解决他。

0: 你现在的力量是战胜不了地狱男爵的。你是谁？龙战士战胜不了地狱男爵又是谁？陈飞，
1: 什么情况？啊，好像有人入侵了通信系统，而且正在尝试和陈飞通信。虽然不知道那是谁，但是龙战士是不会输的。我要把你变成碎渣！嘿！嘿！
0: 和破灭战！陈飞。

0: 你终于醒过来了，陈飞。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怪兽呢？
2: 你在和不明生物战斗中，因为绝招撞击解除了变身，
3: 那家伙也变成宇宙的尘埃消失了。
0: 还有变身器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 遭到了破坏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呢？我还可以变身成龙战士吗？
4: 陈飞，变身器上的物质分析完成了。
1: 啊！我的变身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3: 机器人粉碎，释放出不明物质。你的变身器被那些物质给污染了。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这种物质的实际成分。
4: 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里也没有记录。由于这种物质让变身器变成了这样。而且是根本无法使用的状态。
1: 无法使用？这怎么可能？
0: 龙战士，星原，变身！
1: 为什么变不了身了？洛轩，快帮我修好它！
4: 除非能弄清楚这物质是什么，否则不可能修好。

0: 怪兽的真实面目是，
1: 应该是和变身器上相同的物质，是岩石发生变异，从而变成了怪兽。能把岩石变成怪兽？
0: 我要是不战斗的话，就保护不了新元氏。请让我再次变身成为龙战士吧！龙战士，新人变身！妈妈，我害怕！危险！喂，这边。
2: 就是这里，这里啊，这里啊！来呀，快来追我呀！这里，这里！
1: 陈飞，你打算做什么？
2: 你是有什么作战计划吗？没有。你在说什么？我会重新变为龙战士，然后打败他。变身器还没修好。
1: 陈飞，这样做你会有危险的。
0: 真是的，怎么会这样？

0: 洗了可怎么办？
1: 交给我。
0: 你是谁？这个声音难道是刚才在宇宙里听到的？
1: 完成了，接住。
0: 这是怎么做的？
1: 详细的以后再说。我用了我们星球的技术给它升级了，你现在可以变身成龙战士了。
0: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谢谢了，我试试看。龙战士，星原变身。

0: 哦，啊！龙战士的样子变了耶，这个样子太帅了！
1: 不可思议，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变身形态。
0: 那个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龙战士赛车形态了，来，展示你的实力吧！
0: 好的，那就让我来打败他。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

0: 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5: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8: 恭喜恭喜！

0: 哎，又怎么乐着就进来了？遇见什么喜事儿了？我还不能乐了。怎么了？我今天找李壮他们了。哦，您还真说对了。嗯，这次真没骗我们。他这个女朋友小慧，嗯，确实得病了。我去医院啊，我帮小慧把这病给看了一下，医生还说没啥大问题。好。
1: 更好的是，我觉得我有弟弟了。嗨，他本来就是你弟弟。
0: 不，今天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这个感觉。
1: 说你应该感谢你的亲爹，是他给你带来这个弟弟。既然你认了他这弟弟，那么你也应该认他。
0: 我去忙会儿啊。

0: 二翠呀，你好啊，怎么样啊？
1: 杜山大哥，我跟你说个事儿，黎生啊，生病了，啊，生癌。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是这样的，就是在成立那个时候就检查出来的。
0: 我跟李良说，我告诉李良，你别着急啊。 谁呀？二翠来的电话，要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亲爹病了，
2: 啥病？要命的病。要命的病是什么病？说在这儿就查出来了，他没说，跟二翠回了老家，现在厉害了，癌。您信吗？
0: 二翠哭着跟我说的呀。可是这个人一向藏不住事儿，没事儿都能编排出来事儿，咱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要想一什么办法折腾我们？哎呦，
3: 哥，干啥呀？这是，
0: 哥，啊。

0: 说是早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了，什么都别说了，咱们赶紧赶过去吧，别让自己后悔。
1: 吃那么点儿不吃了，饱了。饱
0: 了。是不是肚子里那东西又长大了，现在挤得没缝了，再吃东西了？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我一见你我就不想吃。
1: 哎呦，你这个老东西的啊！你说你这人都快死了，还这么不正经。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人阎王爷都不愿意要，你知道吗？行，你在这躺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二翠，
1: 嗯，
0: 你快去快回啊！我一个人在这么大屋子里待着，我害怕。
1: 你怕什么呀？你怕有人给你抢过去当爹呀？
0: 我怕屋里冒出一个你这样的女流氓。
1: 你可不，哎，行了，我一会儿就回来，自己扇着点，啊。
2: 早点回来啊！
1: 哎。

你慢着点，注意安全。

我要他，我要。

0: 回来之后哈、就天天往那大树下面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呀、哎，刚开始的时候还行哈、你就后来那话都越来越少了，那饭呀吃的也特别少。后来我就跟他说，不行的话咱去医院看看，他死活就不去。他说他爸去了医院以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再后来就是吃东西吃啥吐啥，没辙了，我带他去县医院了。到了医院呀，人家医生就说，哎呀，这病得赶紧治，他就死活不去，没办法，我瞒着他给你们打电话了。你看看谁来了？
1: 东山大哥，
2: 医生啊！哎，哎呦，
1: 东山大哥，
2: 医生啊！

0: 我对不住你啊！别看我比你虚大几岁，我这心不大呀。你原谅我呀！哎呀，
1: 别这么说，大哥，独生的。爸，哎，李庄也来了，那力量。 李良，李良也来了。

0: 你以后听妈的话啊，走。
1: 医生，我们的今晚的钱先给妈。要是实在不够，
2: 妈。

啊，你和他坐一辆车吧，我坐李庄的车。

谢谢你来接我。我啊，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我觉着我自己荒唐了一辈子，总想着能做一件特别靠谱的事儿。我在新疆赌石头。 赌了一块玉，人家告诉我说这块石头值好几千万。我就想着机会来了吧，我把这石头卖了，换成钱给你们，你、李楠还有李庄。我觉得我这样能弥补一下我这辈子欠你们的。哪知道我败就败在这块石头上。 我回来折腾你们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个贼心眼子，是怕你们拿完了钱不理我，还记我的仇。我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你们谁对我好，我就给谁记分；谁对我不好，我也记分。 记得是负分，分少了，钱就分得少。那大家以这个。

0: 我呢？
1: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啊。你46分。你没想到这石头它是假的。
0: 早知道应该让珊珊过来接你。
1: 不，你别让珊珊知道我生病这事儿。我原来答应珊珊一件事儿，我有一次带她去商场吃东西，看见一台白色的三角钢琴，我应了她给她买一台。我现在钱没了，我也买不了了。珊珊对我最好，你知道吗？我们俩有约定，当着你的面儿，她就叫我李爷爷；背着你们的时候，她就叫我爷爷。第一次他给我送饭的时候，他叫完我爷爷走了，我自己在屋里哭半天呢。丽娘，对不起，我不是个好爸爸。

0: 他的病在我们医院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现在医生呢，就是问我们家属的意见，要不要动这个手术？但是他本人不想动。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开这个会，研究一下，说到底这个手术动还是不动，如果动，谁来说服他？啊，怎么说服？大家谈一谈。
1: 大夫没说做完手术之后结果会怎么样吗？
0: 说是不把握，但是说如果不动的话，啊，可能就是超过不了3个月吧。

0: 哥，有些话呢，你可能不好说，我说一句行吗？我觉得，咱爸既然不想做这个手术，那咱就不动。我了解咱爸，他是怕做完手术之后起不来，就那么躺在床上。
1: 不是李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说我们就这样放着他，让他慢慢等死啊？
0: 如果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咱能多活几年的话，那咱们就做；但是如果不行呢？如果就躺着怎么办？我觉得这不是咱爸想要的。
1: 我同意李庄说的。我不同意，他毕竟是我们父亲。我现在的感觉，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接回自己家里，为什么就这么轻言的放他走呢？为什么？
3: 我同意，我没说放弃。那你也是他儿子，我也想让他好，但他没办法，赶上这儿了，咱不能拿老爷子命赌吧？是不是？
4: 怎么来赌了？不是说很有可能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吗？
5: 万一不行呢？万一不行怎么办？
3: 那万一行呢？是不是？你没有资格剥削他延长自己生命的权利。你是他儿子，我也是他闺女。
4: 安娜，别吵了。
6: 儿翠，你什么意见？
7: 我也说不好。刚生病的时候就说过，他不想他满身上都是插着的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可是我不死心呐。

0: 我还赔的没有赔够呢，丽兰啊，如果要是花钱不多的话，给他做做手术吧。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如果说能把他救好了，多少钱都没问题。但是翠啊，动手术如果成功了的话。
2: 也不会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那你还愿意跟他成家吗？当然了，他可是60多，动完手术就可能永远离不开人照顾。你图什么？哎，你这样的人是不会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我活了大半辈子。 我觉得人生就是干活赚钱，有口饭吃。可是我自从认识了你爹，你爹教了我好多的东西。他让我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样才是人过的生活。我真的，我跟他待在一起，真的特别有意思。 我这一生真的都是为了自己儿女而活着，但是我现在想跟他一块儿生活着，丽玲，你给他做做手术，给他治好，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吧，我求求。

0: 哎呀，太逗了！二崔，你快来，快来！哎呦，你看着微博上现在这个视频，笑死了人！快来看，快来看！我跟你说，我就不该跟你上农村去。哎，农村没网，我要是早点回来看这，我笑我这病都好了，知道吗？哎呀，再换一个来。哎，干嘛？
1: 坐那，好好的。
0: 哎呦，你看这一过来就管我。哎嘿，哎呦，麻了，麻了。
1: 放
0: 放，嗯，哎呦，啊，
1: 大哥，
0: 啊，
1: 你说你都玩了一辈子了，这一回啊，你得消停几天。
0: 啥意思？
1: 人家大夫说了，要给你啊，开膛破肚。
0: 开膛破肚。做手术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牛二翠，手术这件事儿，我不做，我怕血，知道吗？
1: 嗯。
0: 我一见血我就晕。
1: 嗯。
0: 不做啊。
1: 怕也得做，人家大夫说了，给你开上一刀，把那东西取出来，你就好了。
0: 还肚子上拉一刀，还取出东西来，那跟剖腹产似的，到时候留一大疤了，多难看啊！我不做啊！我跟你说，我不让那个在我肚子上拉，谁也不能拉。
1: 你要是不做这手术，那东西啊就在你肚子里啊疯长，你就得死。你想死吗？你玩够了吗？啊，在这个世上。
0: 不是的，我怕血。
1: 没有什么怕的，人家大夫都说了，待会儿呀给你打上那一针，哎，你就睡着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嘿，你就好了，真的，人家就是这么说的。还有啊，你还答应过要娶我呢。你要是死了，谁娶我呀？好歹咱俩还好过这一回呢，你总不能没让我当上你的老婆，你就走了吧？
0: 哎呦，真是啊！我说过我要娶你的。哎，牛二翠，我说我要娶你。

0: 你这件事是认真的啊？
1: 你肚子里长了一个不该长的东西，谁嫁给你呀？
0: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一会儿半会儿我还死不了。咱在这输几天液，咱俩就走。我用尽我生命中最后的能量，我去完成一个心愿，我陪着你去环游世界，靠谱吧？
1: 吹吧，你就吹吧。大钱没有一个还环游世界。
0: 你看你真是什么都没懂。现在网上，哎呦，这个网上现在呀，兴的是穷游。怎么样？这线路合适吧？
1: 大哥，啊，你说高兴了？
0: 他高兴了。
1: 该说的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1: 我哪儿也不跟你去。啊？你呀，好好的跟我做手术。
0: 哎，牛二翠，我告诉你啊。这手术我是坚决不做的，我肯定不做。我跟你说了，我怕人拉口子，我怕见血，不做。
1: 有我陪着你呢，
0: 谁陪也不行，不做。
1: 不行，这手术啊还必须做。
0: 我还就说不做了，你要跟我这样，我今天就出院，我就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我又让你们找不着，我在那儿等死，我都不做这手术。
2: 这回要跑哪儿去？要不还野人山？你是野人啊？野人是没老婆的，野人也没儿子。你现在有二翠，你还有好多地方想带二翠去。要不咱为了二翠，为了那些没去过地方，你先把手术做了。
0: 怕见血？
2: 全麻一点都不疼啊。瞬间就睡着，你睡得可香了，都能流口水呢。哎，你还能做梦呢，什么好的梦什么？梦里边你想带二翠去哪儿就去哪儿，你问问二翠最想去哪儿。
1: 北京。
2: 北京，你先去梦里给他打个前站。
0: 那我带你一块儿去。
1: 那你就做手术，真的带我去，啊。

0: 不行，我赔不了，
1: 还是不干了。
2: 医生，
3: 不是，东人呐，哥，你想想，我这一进去，咔就给肚子上来一刀，是哪是进手术室？这进屠宰场啊，这个是。
4: 这不是为了治病，
5: 不是，这病我害怕。
6: 没您说的是，
7: 大麻药也疼啊。
8: 您就睡一觉就出来了。
9: 谁说睡一觉就能出来呀？
10: 我不干，我不干，我
11: 半夜疼，我不行，我不行，我
12: 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0: 别闹了。你说你这辈子答应我们多少事，一件都没有做成。手术都签过字了，你也同意了，就踏踏实实进去吧。啊，我们在外边等你。
1: 听话，做手术，等你好了，我嫁给你。
2: 听见了。
3: 等等，大哥，
0: 嗯，
3: 我先走一步了哈。
2: 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吗？
4: 来，啊。哎，你好，手术不能进去
5: 哦。
4: 没事的。

你知道他现在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吗？但我就张不开那个嘴。我看着他推到手术室里，我在想，如果这手术出一点问题。

0: 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唯独在这儿，
1: 那天医生让我给他签这个手术单，您的手拿着比之哆嗦。
0: 爸会没事的啊，会没事的，
1: 没有后悔药啊。
0: 是我们几个人都在心里边早就把他给认下了。说实话，他平时在家作的时候，是真让人生气。今天看他躺在病床上，是真心疼。
1: 所以我一直让你们所有人跟他保持距离，挺没有人情味的啊。
2: 楠楠，手术结束了，怎么样啊？医生说成功。哎呀，太好了！大哥，醒醒，咱该吃饭了。
3: 大哥，哎呦，哎呦，大疼了，大疼了！哎呀，你吓死我！你高兴啊你？哎，我正想看看，我死的时候你什么表现？
4: 什么表现？嗯，
3: 你死，我立马我再嫁人。哎，周二翠，这个话题很严肃啊！我告诉你，嫁人可以，你只能去嫁给东山大哥。 你要想找别人，我变成鬼我都去骚扰你。你好意思说，我哪好意思再找人东山大哥呀？哎，东山大哥这人厚道，肯定能接着你。你说你这牛二翠啊，要是在村里头，也就是个普通人吧，到我们家。
5: 哎，东山大哥这人厚道，肯定能接着你。你说你这牛二翠啊，要是在村里头，也就是个普通人吧，到我们家，哎，在我跟东山大哥这儿，你还混成个香饽饽了？哎呀，哎呀，陆老板来了！
3: 哎呀，哎呀，陆老板，你看你什么时候穿的跟个主持人一样？
5: 是吧？
3: 我当你主持大局啊！要说老爷子，您能得病谁信呢？您是不是变着法的折磨李良呢？
5: 我演的，我演生病，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3: 为了演的像，我让医生在我肚子上划了一大口子。
6: 老爷子，就您这心态，我爱死了。哎，你别笑李玲，你要是不认这爹，我认了啊！完事儿办我们家住去。
3: 你怎么不早点说这话？现在说也不晚，不晚。你们家房子大不大？含糊
6: 什么呀？
7: 好啊，得给我留个套间，我们俩一块搬过去住啊。成，
8: 完事就搬过去。老爷子，我逗你啊，您这伤口您歇着，我跟李娘我们俩出去聊点事儿。
7: 哎，去吧。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

0: 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

0: 这个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
5: 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7: 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7: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8: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8: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9: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月我是最正宗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1: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
1: 特别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7: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

0: 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新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最近见国明了吗？上次一通威胁之后，他就没再出现过，怎么了？那电脑商跟我说，国明找他了。说什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那个电脑商什么都没说，而且你养父把这事儿都摆平了。我呢是多虑，因为我怕他去找学校，学校人多嘴杂的，你说谁要是他胡说八道，对不对？所以呢，你在学校你有微信，你给学校打个电话。
0: 因为这事儿啊，这种负面新闻一旦让他报出去，对吧？伯伯，据我观察啊，郭明这个人呢，就是个小人物，人微言轻，经不起风，坐不起狼，也挺可怜的。所以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不？
2: 绝不，别的事儿我都能帮，就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他这是敲诈勒索，没完没了了。
0: 陆波，说咱这个捐助，你一手策划的，你来操办的，我是当初提过反对意见，你不听，对外宣传20，实际上就捐10万。如果这个事情露出来，责任全在我脑袋上。问题是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1: 哥，行行行。 你放心，我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对吧？这事儿其实不重要，我是多虑，啊，我就是说你就是抽空给学校打个电话就完了，好不好？啊，你呢，先去照顾你爸，我先走，抽空打个电话啊。

0: 东山大哥，哎呀，来来，我给送饭来了。啊，哎呀呵，下午饭要到了，那大哥快坐。哎，你别动，你别动，
1: 没事没事，
0: 别动别动，
1: 睡半天了都。
0: 哎呦，好嘞。哎，二叔，
2: 坐坐坐。
0: 你这知道好几天的班了，家里说呀，让你今天回去歇歇，啊，我来陪他一宿。
1: 不用，东山大哥，你看这张床呀，正好没人睡，我睡着挺好的。
0: 那你也回去，你洗个澡，换衣裳。
1: 行，那我回去。
0: 哎，
1: 好。嗯，我爸。
0: 啊，把这饭盒带回去吧。嗯。
3: 哎呦，睡得我这昏天黑地的。
1: 东山大哥，他那个伤口啊，那个线还没有拆，晚上要是上厕所呢，您就扶着他点。
0: 你放心吧，我伺候过病人。
3: 哎呀，快回去吧，啰嗦了。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快，这会儿都舍不得分开。
0: 哎哎，慢点。
3: 哎，嗯，哎呀，
0: 以后当着我的面儿，这些话少说。
4: 啊，这劲儿你还没过去呢。
0: 恐怕我这人过去了，这劲儿才能过去。
3: 哎呦，大哥，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0: 呵，哎呦呵，让你这伤口疼没有啊？
3: 可不嘛，你这故意的。
0: 我没有，没有。来，吃饭吧，我给你做的。哎

0: 哎呀，这医院可真好！哎呀，慢点，慢点，每天哎，除了睡觉就是吃饭。哎，你那筷子哪儿去了？
1: 我给你拿。
0: 哪有那筷子？我拿，我拿，我拿的，抽屉里呢。哦，没手术之前。
1: 我跟你说，哎呦，我见着饭我都不想吃，我一口都不想吃。哎，这一手术了，我还现在还真饿了。可是老想吃的。哎，
0: 那时候是病拿的，不想吃。哎呀，把这腿放了，要不然我这压着伤口了。这，哎，嘿，
1: 好吃吧？够味儿吧？
0: 不是我夸你的。
1: 你要爱吃多吃点，下回我还给你做。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你这个啊？哎呦，
0: 你喝？
1: 怎么了？
0: 怎么那么酸呢？
1: 不是，
0: 哎呦喂！
1: 来吐了吧？
0: 这可能我把醋当酱油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你这故意诚心的吧？
1: 你说你想吃什么，我下饭店底下饭店给你买点。哎呀，那儿菜又贵，他说你什么手术后的营养，他们佳品呢，你千万别信那，全蒙人的，那味儿更不能吃了。我跟你说，
0: 那你挑剔呀？那怎么办呀？
1: 哎，出了咱们这城往北边走，不到二十公里吧，路边有这么一小店，有一老板娘，长得漂亮。
0: 喝那做那红烧肉，
1: 哎呦，那叫好吃！整天老想这口，
0: 看你这点出息，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又做的是胃切除，不能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只能吃这清淡的。你惦记着那肉啊，还是惦记着那老板娘啊？
1: 看你是说的，哎呦，你
0: 都惦记，都惦记。
1: 在哪儿？那我打车去。
0: 别，你这多远？你先说，出城二十公里呢。
1: 哎呦，那么远，都这天了，我跑到那儿就给几点了？哎，
0: 医生，这么着，我求求你，这菜就不吃了。那个，你喝点粥，粥挺好的。啊，哎，
1: 喝点粥
0: 啊，喝点粥，
1: 给你捧个场。
0: 你这一，哎呀，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啊！
1: 粥还能喝，
0: 跟其他粥都一个味儿。

0: 哎呦，我饿呀！
1: 不是吃了吗你？我上什么厕所呀？
0: 那你怎么了？
1: 我饿呀！
0: 不是吃了吗你？我吃什么了？我一共喝两口粥，剩下的还都让你给吃了。哎呦，喝呀！
1: 哟，那真晚了，我上哪儿给你找吃的去？我给你削一个火龙果，你……
0: 哎呦，你行了，我给你削一个火龙果，你……
1: 哎呦，你行了，我现在就是想那老板娘的红烧肉，
0: 入口即化。哎呀，
1: 太好吃！
0: 你真是有病！你老琢磨吃的，你这都这天怎么去呀？
1: 打车去呀，20多公里来回40里，打车，那就为这口吃的，那你花多少钱呀？
0: 你这个人，我说你这辈子你就这么算计，就为这点钱就这么算计，你累不累呀？
1: 我不累，你忍着点。
0: 哎

0: 哎呦，这大晚上的又没阳光，我带它干什么呀？
1: 月光不是光吗？嘿，
0: 这就对了。
1: 哎，把这个撕下来。
0: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董事长，我发现你要是坏起来，可比我有劲。

0: 你说他们都睡了吗？
1: 这重点儿啊，睡了。
2: 那你进去轻点，别把他们吵醒了。我在这等你啊。
1: 你请好吧。哎。
3: 我今天接珊珊回家，然后家里一直有电话打进来，我一接就没人说话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4: 可能就是打错了吧。
3: 哦，没事就好。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段日子里一直忙于工作，确实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特高兴，没想到能那么快被公司给认可，觉得自己特年轻特有活力，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那个时候特别想咱们这个家，想珊珊，也想你。老公，

0: 一切尽快风平浪静。
1: 什么风平浪静啊？
0: 没有，就是一切都顺顺利利，那个人的病赶紧好起来。
1: 嗯，
2: 冯山大哥
3: 啊，
2: 别这么坐着呀，唱唱两嗓子。
3: 我这大晚上的别唱了。
2: 嘿，唱唱啊，
3: 这都没人了，再一唱吧，把劫道的再给招来。
2: 劫道的不敢劫你，一看俩神经病。哎，有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

0: 这一路啊，你看，唱两嗓子多好，穿林海阔阔雪，
1: 我唱不了，
0: 行，你别唱了，你把狼给招来了。

0: 哎，肉丸子，嗯，啊，慢慢吃啊。哎，医生，啊，人家不认识你啊，20多年没来了，那哪能一眼就认出来呀？我一眼也没认出他来，老成什么样了？
1: 来，给你上点水。
0: 哎，谢谢谢谢。哎，
1: 把您的小杯。
0: 哎，谢谢您，大妹妹。 您认识这位李先生吗？不认识。医生，我叫李医生。
1: 李医生，
0: 20多年前，老到您这儿来，进门就左手戴白手套，自己人，红烧肉。
1: 我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姓李的，在我这儿就是吃完饭，就给我打个白条。
0: 你看，想起来了吧？啊，想起来了吧？就是我。啊，就是您呐！啊，哎呦，
1: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你看，真认识啊？
2: 当然了，那时候黑姑天天在这儿吃。那时候，
1: 您到我这儿。
0: 到这儿来躲债，躲债。我还记得您哭着喊着让我收留你，这个场景你还记得吧？喝多了那时候。
3: 医生，要不是跟我这么说的，
0: 不说了，这个大妹妹，她跟我这么说的，她说那时候您有个小闺女，
1: 啊，是啊，
0: 有闺女吗？
1: 有有有。
0: 你看，
3: 她还说，你们孤儿寡母的。
0: 挺苦的，您非要嫁给我这兄弟，你是这么说的，医生？
3: 不，您等一下，
0: 我想嫁给他。你我是说我想娶她，但是那时候没钱，那到时候躲债的时候，这是。啊，是你听岔了，听岔了。
1: 没有就好。
0: <笑>
3: 现在她可发了，
0: 是，现在好了，
3: 现在是周游四海。
0: 嗯，开着豪车，住着那豪华的大别墅，还有一年轻漂亮的小保姆伺候着。哟，那
1: 是真发了。谈不上。不过这一切呀，不是他发了，都是他儿子创下的。那小保姆啊，原来是伺候我的。<笑><笑>
0: 我看你俩可真逗哎。
3: 是吧？你看他逗不逗？
1: 哎呦。
3: 我听说过吧，哈，这现在很多都是啃老的，嗯，还没听说过啃小的。
1: 儿子孝敬，儿子孝敬。但是不管现在日子过成什么样，
3: 我依然想着你这口红烧肉，想着你这个地方。
1: 您来真对了，我这个店里啊，红烧肉，这个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去端去啊。
3: 你怎么一竿子杵到底呀？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情况？说不定人老公就在旁边站着呢。你在这儿说过去的事儿，让人听见了人能不成人吗？
4: 来，红烧肉。哎，
3: 来，红烧肉来了。哎呦喂，
1: 尝尝，
3: 这个味儿。
4: 来，慢慢吃，有事叫我。
3: 好嘞，好嘞，好嘞。
4: 是这红烧肉？
3: 来一口。
4: 哎，吃肥的。
3: 哎啊。
0: 再带着肥的吃，你尝尝，嗯，又有肉，有一下都烂了，你入嘴即化。哎呦，真好味！嗯，就这味儿。嗯，皮也
4: 好吃。
0: 你说你这辈子就是折腾折腾一辈子，是得了病动了手术，还拉着我这儿吃红烧肉上这儿折腾来。
4: 你举起杯子来。我以茶代酒，我先。

0: 谢谢你啊，孩子的事儿，我这辈子呀，对得起你啊。孩子帮你拉扯大了，都那么有出息。李楠是研究生，
1: 嗯，
0: 还有你说你这回来，是我做通了李良的思想工作。
1: 哎呀，这我知道，这都说好几回了，这我能忘了吗？我谢谢你，所以我才说谢谢你的嘛。
0: 有件事我不能原谅。
1: 嘿，我。

0: 啊，你是他的对手啊！多聪明的一个人呢！你别看他是农村人，给你提多少条件，你说说，工资得给他吧？嗯，是不是？孩子的，你替着这个养吗？
1: 我替他照顾，
0: 替他照顾，对，连小孙子什么幼儿园钱都是你出的，对不对？我正在那给他处理呢，你这钱又给送过去了，有这事没有？
1: 啊，房子也得有他的啊，将来还要搬出去住。哎呦喂，
0: 就你这老头，你受得了他们这一家人的折腾吗？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诚心的，我救你于水火，你懂吗？
1: 你这么说我还给谢谢你。
0: 你可不嘛，你不用谢我，我当时是乐意，我是为了感谢你我才这么做的。你想想，你要跟牛二翠成了家，你现在还哎呦喂，还在这跟我吃饭，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我当时一想，不成，我不能让我这东山大哥老是一辈子的人，跟牛二翠再往下走了。我是诚心破坏的，我假装着跟他好，知道吗？你是假装的吗？现在你是假装的了吗？
0: 我跟牛二翠，要说真正是动了感情，那是我生病之后啊。我生病，二翠知道我病，哭着跟我说呀：“大哥。” 我这辈子也干件傻事儿吧，我把你接回老家去，我伺候你。这么着，我跟牛二翠回了他的老家。我们在他老家那日子呀，那真是过了一些这个叫男耕女制的日子。啊，他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真是哎依赖他了，动了感情了。那段日子过得真是幸福。
1: 你说了半天还是有感情了吧？
0: 有感情了，
1: 人在一块相处长了，那男女之间难免有感情，这你能理解？
2: 我当然能理解了。那你要不横插一杠子，我跟二翠也能有感情，也能够发展成爱情。你这就是过起《水浒传》上那个西门庆，搁着现在说，你就是男小三儿。
0: 又西门庆又男小三儿的，啊，我成小三儿行，我小三儿，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小三儿什么意思？明明知道对方有家庭，横插一杠子，破坏对方的家庭和感情，对不对？
1: 对啊。
0: 我问你，你跟牛二翠结婚了吗？领证了吗？
1: 要领，受法律保护吗？现在？
0: 没有吧？那怎么能叫我小三儿呢？要说小三儿，那你才是个小三儿呢。
1: 我怎么像他？
0: 我跟李良他妈那时候啊，虽然没有感情了。
1: 但是我们没有办离婚手续啊！你跑他们家去干嘛去了？
0: 我干嘛去了？
1: 我帮助他，
0: 帮助那么多人，你怎么不帮助啊？
1: 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够污蔑李良他妈，他为你受了多少罪啊？啊！我跟你说，
0: 别着急，不着急啊！我知道，我是跟李良他妈离婚之后，你才对他们家好的。
1: 是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俩扯平了，咱谁也不是小三儿，别拿小三儿这话往我身上说，行吗？
3: 你娶李良他妈以后，李良，啊，改了姓，啊，还姓李。
4: 废话，咱俩都姓李。
3: 不是，我是二位大哥。哎，你们两个一直在争这个什么小三儿、小三儿的，你看要不要你们换个地儿再去争去？
4: 哎，没有，让您见笑。
3: 医生，这回还打白条啊？
1: 不打，这回绝不打了。
4: 我这不是带着钱包来的，他付。来慢点啊！哎呦，谢谢，
3: 耽误时间了哈，人家都下了班了，你看，咱俩。哎呀，你们瞧来，
1: 笑什么呀？
3: 哎，
4: 大妹子，以后不会再有打白条的事儿了，是吧，医生？
1: 不会，不会。
3: 得了。
1: 再来呀，红烧肉我还是亲自给你们做。哎呦喂，
4: 就爱这一口。
3: 再见。
4: 哎呦喂，你这回算是说实话了。
1: 你回去吧，你。
4: 人家早走了。
1: 可不嘛。
4: 走走走。
1: 老的我都认不出来了。
4: 哎呦，车上说吧。

0: 李生啊，哎，这就是你念念不忘那老板娘啊！哎呦，你这眼神啊，嘿，不会挑哦。
1: 这没骗你啊，我绝对不骗你。年轻时候漂亮，跟朵花似的。
0: 哎，不过她身条不错。今天的这菜，特别是那肉，正好吃。
1: 哎，我看你是看人家身材好了吧？
0: 得了吧，那是你，
1: 东山大哥啊。我就这一路啊，起码有四五个小馆我都吃过，特别好吃。嗯，我说咱们这样，今儿咱们把车放回去，明儿晚上咱俩哎，再一次行动，把车再给它偷回来，再到一小馆吃去，连着咱把这条街上这几个小馆全都吃遍了。啊，每天咱就把车给开回去，晚上又给开出来。李良肯定还纳闷呢，心想：哎，这车我这两天没开，怎么没油了呢？东山大哥，啊，你会开车吗？
0: 当年在工厂，我开过大解放。
1: 大解放你都能开啊？啊，哦，那车不好开那个。
0: 这李良买了车呀，把这车开到那球场上去了。还说这个教我开车，让我到那驾校学个本儿。我一问，好，3000多块钱，算了吧。
1: 哎，要不要开？
0: 我没本儿，算了吧。
1: 怕开沟里啊？连沟都没有。
0: 你别瞎话。
1: 哎，再疯狂一次，开开车，怎么样？我这伤口也有点疼，正好你开它让我歇会儿。
0: 你伤口真疼啊？
1: 真疼
0: 啊！
1: 就跟你说话说太多了。啊，
0: 那我试试。走，
1: 晚了。哎，你安全带系上啊！哎呀，哎，那油门那刹车知道吧？
0: 这是油门，嗯，这是刹车，
1: 给点油。哎，好好走了，走起来了。哎呀，哎，怎么样，杜仁大哥？我哎，开车的感觉是不是跟坐车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哎呀，嚯，这灯怎么那么晃我呀？
1: 这巧了，你看，哎，咱赶紧往边上走啊！你让走，让走，让走，往边上，往边上走，往边上，往边走。哎呦，
0: 我怎么像是撞着东西了？
1: 没瞧见啊？
0: 下去看看吧。
1: 上来看看。

0: 这儿呢，哎呦喂，这压着他了，这，哎呦医生，有血呀，这怎么办呀？
1: 去那边，哎，去那边，哎，医生，这怎么办呀？他不会死吧？
0: 不会，豆芽大哥，你别紧张，我看了，我看了他活着呢啊！你现在别说话，你一句话也别说。
1: 我闯祸了，医生。
0: 豆芽大哥，听我说，没事儿。
2: 你别说话，你也别想，咱们现在送他上医院去，好吧？啊！哎，哎，哎，哎，你们不能进啊，不能进啊！没事，没事。
3: 来，你们俩过来一下。啊，
0: 哎。
1: 人家问什么话，你别回答，你让我说。听话点。哎哎，过来啊！哎，你们俩是肇事方还是家属方？
0: 我们是肇事方。啊，
1: 那个人呢？他喝醉了，您看了没？刚才现在还有酒味呢。这天黑，我开着车没看见，就把他压着了，就。
0: 行了，那赶紧交费去吧，先交5000押金。
1: 不。
0: 哎呦，这。

0: 大夫，我这个大晚上的出门，谁兜里装50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
1: 你们能先抢救着我们，先欠着这钱？
2: 不行，啊，医院有规定，我也没办法。人我都收了，病我也给治了。你们要是跑了，那这钱就得我自己垫上。你们俩看看啊，谁在这守着，谁回去拿钱去。
3: 你让我守着，你该惹哪？
0: 不是，你听我说，大夫，您说我们要是跑，那我们早跑了，是不是？压完我们就跑了，我们干嘛还给他送医院来呀？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也没办法，你们必须得先筹钱去，啊，先去吧。
1: 可是我，哎，大夫，您看那本书。
0: 这本书李良写的吧？啊，李良是我们儿子，啊。
4: 哎，你听见了吗？他是李良的父亲。
2: 您是李良的父亲？哎，
3: 他
0: 是
2: 这书写的好，挺好的。哎，那李良还能没钱吗？
3: 就是啊，
2: 你赶紧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把钱送来吧。哎，
3: 我打电话。
0: 哎，你等会儿，那个大夫，您看这个。这车就是李良的车，你看，我把这车钥匙先给您压着，行吗？我们俩一块儿去打个电话，我们不会跑的。您这是啊？
2: 行，去吧啊！快点啊，快去！哎，
0: 好，哎，谢谢啊！
2: 快点回来啊！哎，
0: 这电话你先别打，你先让我打一个，你。哎，李柱啊，我出事儿了，我开车把人给压了，现在在市医院呢，你赶紧的，给我送点钱来，快点啊，越快越好。
3: 你干嘛不给李良打电话呀？你给李庄打电话干什么呀？
0: 大哥，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这车是我开的，人是我压的，
3: 车是我开的，人是我压的。
0: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他不是你开的了，是我开的。谁问你，你都得这么说。李良来问你，你也得这么说。车是我开的，咱该赔钱赔钱，该给人治病给人治病。这要是说是你无照驾驶，那要让记者知道了，那有李良的好吗？
3: 可这是瞒不住我，人家要是知道我，
0: 你听我说，你想啊，这黑灯瞎火的车上就咱两个人，对不对？那人他又喝醉了，他躺在那儿了，他不知道是谁开的车呀，大哥。你这兄弟我这病你也知道，恐怕是好不了。
3: 医生，
0: 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李良，这人咱了解吗？他肯定会全力的救这个人，都是咱儿子的事儿。我是亲爹，你是后爸，这谁压的？这有什么呢？只要咱们尽心抢救他不就行了吗？
3: 我一辈子没说过谎，我还是实话实说，是死是活，
0: 我这一辈子都没负过责的人，你说让我这回就负一回责，啊？对，李良，你就盯着他们眼睛说，车是我开的。
3: 车是我开的。哎
0: 呦喂，我是让你说，车是他开的。

0: 病人情况怎么样？
1: 病人没有什么问题，
2: 只是腿部受伤。
3: 你在这儿趴着歇会儿啊。人怎么样了？
4: 没事，在抢救呢。你赶紧把钱给我啊！你带多少钱来啊？
3: 家里面就1000多块钱，我全带过来了。啊，
4: 哎，我跟你说实话吧，这车不是我开的，是你东山大爷开的。
3: 啊，还有别人知道这事儿吗？
4: 目前没有，我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你的。我刚才已经跟你东山大爷说了，就说这车是我开的。我跟大夫也这么说的，车是我开的。可是我又怕，撞人那个地方，要是有探头，那这话他就不成立了。你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4: 你赶紧去给我看看。啊
3: 啊，好，我这就去。哎，
4: 出了医院，往左边拐，10里路左右。你现在走，我把位置在手机上发。
3: 你发给我，
4: 快点啊！

0: 总裁大哥，走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3: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3: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面啊有心经，

0: 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2-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2-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2-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

0: 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

0: 好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蟹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

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才1200啊，这1200恐怕是不够啊。
3: 哦，是这样的，李良他忙没接着电话，这是另外一个儿子送来的，我们接着给李良打电话要钱啊。
2: 那是剩下的钱你们抓紧时间筹啊。哎，对了，你们报案了吗？
3: 报，刚才光顾了筹钱了，忘了报案的事儿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能不报案呢？快，赶紧报案呢！
4: 报，我现在就报啊！我报案，
3: 来，出来报，出来报。
4: 人家让报案，不报案不行啊！
3: 报这案一定得报啊！
4: 你再等会儿，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稍等一会儿啊！那听话，别着急。

0: 啊，放心吧，啊，知道了。董然大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如果就咱俩不跟别人说，谁也不知道这车是你开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可千万别在那个记者和人家公安面前改口，你这一改口，把李亮把我连李壮都害了，懂吗？
1: 我懂了。你现在回去坐在那椅子上去，你就是被这事儿给吓坏了。别人问你什么，你都不回答，就坐那儿不说话。那你去，我现在就给李良打电话，然后报警，可以吗？
0: 你快点报人家！哎，我知道，你快去坐那儿去。
1: 记住了，吓坏了，不说话。啊啊啊！

0: 喂，什么？
1: 丽娘，丽娘，我跟着一块儿去吧。
0: 你去干嘛去？那边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家里总得有一个人看家啊。
1: 哎，丽娘，你不要生气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有时候做任何事情他不经过大脑，就跟小孩一样。还有，如果钱不够，这是我多年的工资卡，你拿着，兴许能用上。
0: 不用你的钱，留好了。
2: 哎，行，卡都带了，二岁在家等着啊。
1: 二岁，
3: 喂，报社吗？我这儿有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就是我们这儿送来一个车祸伤者，肇事的人啊是那个名人李良的父亲，送到这儿来啊，张口就说自己的儿子是李良。

0: 来了也是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
1: 谁报的？
2: 我。
1: 什么情况？啊，对不起，警察同志，我撞人了。人呢？在哪压的？急诊室里抢救呢。我们是从张庄往城里开的路上，那个人他喝醉了，躺在马路中间，我就感觉车撞了一什么东西，我一下车一看，哟，坏了，把人给撞了，他满身酒气，我们俩就赶紧给他。
0: 弄到医院来抢救来了。啊，医生，
3: 医生，他那个情况怎么样？
0: 没事儿，伤者没有生命危险，放心吧。啊，
1: 哎哎，
0: 行，那你跟我过来做下笔录吧。
1: 哎，嗯，
0: 驾照给我，行驶证一起。
1: 哎。

0: 咱爸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这么多记者啊！这是。
1: 哥，
2: 这车是咱爸开的，他在里面实在是太闷了。你别怪他。
0: 我去看一下。
1: 啊。
0: 李敖先生你好，李敖先生，您父亲压了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1: 任何人触犯了法律。 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一定都会承担，不可能。
3: 李昂，我不是说把你的名字抬出来，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带钱。

0: 人家医院不信任我们，说出你的名字是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我先问你一下，车是怎么回事？车是我们开出去吃饭去了。那怎么能压着人呢？
0: 我开回来的时候啊，那路上没有路灯，很黑。可是这个人呢，他喝醉了，他躺在路上。
1: 你凭什么确定人家喝醉？
0: 医院说他是醉的状态，可是我们马上就把这个伤者就送到医院来了。现在正在抢救。
1: 谁开的车？
0: 我开的。
1: 确定是吧？是我开的。各位媒体是这样的，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已经把伤者送到了医院。你们采访我，其实现在也为时过早。如果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不逃避。我们家人也不是那样的人。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半夜怎么还出去啊？
3: 我。
1: 我给你闯祸了，没事吧？您唯一的错就是不应该跟他出去，这是个惹祸精，反正他我也习惯了。哎，他要不惹祸也就不是他了。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4: 你说话吧。
1: 那个你呀，也没事啊，我习惯了。有问题咱们解决，索性没出人命啊。你们在这待着。
5: 我去找警察，警察在哪儿？警察在哪儿？
6: 你看在那边的办公室，在那边的办公室是吧？好，
7: 刘威，
8: 好，
1: 盯紧他们俩，好吧？
6: 好，
1: 别再让俩人出去了，就在这原地等着我，好吧？有什么事儿啊？
5: 哎，
1: 别动啊！
6: 别动，
1: 我去找警察啊！
6: 别动，
1: 谢谢。
5: 坐着，没事啊，别害怕，都能解决的啊。
9: 伤者呢没有生命危险，这个你放心。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正派人去寻找他的家属和勘察现场。对，以父亲观察不周是有责任的。
10: 我明白，现在就是我们家人已经达成共识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该负的责任一定负。现在是救人为大，先保证把这个人救好了。
11: 李先生，伤者可能是附近的农民，当时喝了点酒，就躺在马路上了。
1: 这起事故啊，其实他要负一大半责任。但是李先生，我想给您提点建议，不管怎么说，您也是个名人，而对方呢，他只是个农民，恐怕……
12: 这没有什么恐怕的。不管他是农民或者他是名人，我们家人撞了人了，该承担什么责任，都得我们来承担。只不过我唯一的希望是，撞人的这个人本身癌症。 而且年龄也不小，我就想请求你们，看在他的这个身体情况，还有我们家人愿意承担责任、愿意积极配合治疗，该出多少医疗费我们全掏，看在这个份上，能够对这个人从轻处罚。
5: 看人家是名人啊，那个李先生，
12: 哎，
5: 这个你放心。 到时候呢，你们就积极的赔偿，
12: 哎，
5: 我们就积极的调解，也没有出人命，不至于去上法庭。
12: 那太好了。

0: 车确实是我的，是你的人呢？啊，谁给你压的？是生日家属是吗？
1: 是我，
0: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个案子。哦，对不起，是我们家人，是我们家人，实在对不起。
1: 那人怎么样了？伤得如何了呀？
0: 现在警察同志也跟我讲了，说现在这个人是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您放心，所有的医疗费用我们家来承担。
1: 我告诉你啊，我弟弟家里就有三个孩子。
2: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这个家你养着。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哎，这位女士，身为女士来控制一下情绪啊，你们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和伤者什么关系？
1: 我们是张庄的，我叫张大喜，这受伤的弟弟叫张二喜，啊，
2: 这是我弟媳妇。哦，你是他哥，你们进门也不先了解一下伤者的情况，就管人要钱啊？我告诉你啊。 我刚从现场勘查那儿得到的消息，根据我们初步判断，是你兄弟喝醉了酒，躺在马路中间睡大觉。这起事故，你兄弟。

0: 负有一大半的责任。这位女士，你先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人家赵世芳二话没说，积极抢救，主动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啊？控制一下情绪啊，赶紧看一下伤者吧。
1: 啊，李先生，其实我也不想说过多的话了。我那弟弟啊，他也有责任，但是他那个家，您去看一看。单凡好好的，也不至于天天的喝酒啊。
2: 我明白，这是我的明白。
3: 在电视上见过你啊，
1: 这我就放心了。我弟弟的命真好。
4: 经过我们现场勘查呢，事故主要是由于张二喜醉酒横卧路中造成的。当然了，赵世芳李医生观察不周也有责任。根据情况，责任认定为赵世芳承担30%的责任，张二喜承担。
3: 李先生，
2: 您放心，我刚才一再表态，不管怎么样，我们家该承担的责任一定不逃避啊，医药费我们全出。
5: 如果这社会的名人呢，都像人家李先生这么有责任感，那这社会的风气简直好太多。
2: 谈不到，谈不到。
5: 好了。如果双方没有意见，就在这个责任认定书上签个字吧。
6: 医生，怎么回事啊？
2: 可来了，他们在里面呢，咱进去说吧。啊，
6: 行，走走走。
2: 添麻烦了，
1: 没事。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对不起啊。
6: 哥，人怎么样了呀？没事吧？
2: 没事，家属刚走，没事。你怎么来了？
6: 李壮给我打的电话。
2: 哎呀，你说你还都来了，这应该呢，都一家人，快赶紧去看看这些。
6: 哎，爸，您干嘛呢？这是啊，您一天不惹点麻烦，你难受是吗？您看看，您都已经生病了，不在屋里待着，你瞎跑什么呢？
2: 你这不好了吗？好了，我就馋，想吃东西，我就想着有一个小馆的这个菜特别好吃，我们俩就偷
7: 为了一口吃的，就把我车偷了。
2: 啊，我错了，对不起，李林。
7: 你就说句我。
8: 哎，李林啊，我认错了啊。哎，我看咱爸吓坏了，我带他先回去吧。爸，您先回家，在家休息啊。走。
2: 没事吧？
7: 你们俩赶紧把这惹祸精送回到他那个医院去，我还得在这儿盯着呢。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哎，那个人，
2: 你二岁去个电话，人家惦记着呢。哎，快点，快点，
7: 哥，
2: 你回去休息，我在这儿等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这事儿不用我，你什么时候用我？
10: 去那边去。

0: 回来了，急死我了呀！没出什么大事吧？
1: 放心吧，都解决了。
0: 哦，你看这个老东西，一天不找事，他就闲得慌，害得东山大哥也跟着担惊受怕的。
2: 我累了，我睡去了。

0: 去看看他。
1: 爸，

0: 爸，您别太有负担。这事儿也就是个普通交通事故，而且对方负有大部分责任。我们把医药费全都承担了，这事儿到哪儿去说咱都有理。只是，以后您别什么都听他的。
1: 他不是病的，我操！
0: 知道，不用说啊，爸，您别想那么多，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嗯。

0: 正能量的赞歌，把你小子的皮扒下来都不经过。小罗，
1: 你哪儿不舒服啊？
0: 您是郭大夫吧？俺本家。
1: 行，你什么地方不好啊？
0: 我那个是来了解一下前天有一起车祸的，您能不能把那天那个情况再给我介绍一下？
1: 哪一起车祸啊？
0: 哦，就是李良他父亲开车撞人那起。哎，
1: 一起普通的事故都来问了100多遍了。他躺在路中间被车撞了，肇事方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你还想怎么样？
2: 那个路段没有监控，伤者当时是完全睡着了，事发地只有那个老头，车上还带着一个不会开车的老头。李良是在家里得到消息之后才赶来的，你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得拿出证据来。
3: 郭记者，刚刚咱们从监控里你也看到了，这车啊是李良的两位父亲开出去的，一直到晚上12:40，李良夫妇才从家里走出来，走到这小区门口拦那出租车走。
4: 他中间有没有可能回来一趟？
3: 这根本不可能。郭记者，咱们刚刚不也从监控里看到了吗？

0: 陆总，陆总，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能不能给我个位子呀？凭我多年干记者跟编辑的经验，这事儿肯定对我来讲小菜一碟。陆总，陆总，
1: 小丁，别什么人都进来啊！
2: 好嘞，
0: 陆总，给个位子啊！你别以为我抓不到啊！
2: 你小心让我把手里。刘志宝，哎，您怎么来了？您问是陪您去吃花。
3: 你怎么又来了？20万块钱就买了一批用废旧零件组装的电脑啊？嗯，你说。
4: 你是让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啊？你想干什么呀？我就想要个实话。东山大哥，哎，那老东西又惹事儿了吧？我说他这就是闲的，把李良又惹急了吧？
2: 什么事？

0: 什么事儿你都跟着掺和，你不累呀？
1: 你看你这这……
2: 哎呦，爸！
0: 哎，你上哪儿去？
2: 我上医院去。
0: 哦，
2: 那在家里边闷得慌，要不然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我不去了，我看家嘛。
2: 家里边这两天事太多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嗯。

0: 您查清楚了，什么事儿？您诈捐的事儿吗？您对外宣称捐了20万，实际上只捐了10万，再加上这个电脑商呢，用假冒伪劣的产品以次充好，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电脑啊没用多久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故障。您的养父为了维护您的利益。 自己掏腰包，把其中12台电脑啊换成了新的，我这个是真相调查的8-9的10万。你想干嘛？您别紧张，我不想干嘛。我呢，现在不是记者了，也不承担什么新闻监督的任务，我就是想请您帮帮个忙。
1: 什么？还不是工作吗？我找了没有？
0: 没事，找了没有？我爸，我都替您想好了。 您看，您是名人，以后肯定名气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多呀。那肯定身边需要一个助理或者经纪人什么的。我呢，在报社工作经验那么丰富，那么多年，也有那么多的人脉和资源，您干脆聘我得了，我肯定让您成更大的面，挣更多的钱。我跟着您干。
1: 我们家有一个人现在在病床上躺着，
0: 我先过去看一下。
2: 有病人不怕，不妨碍咱俩的事儿啊！
0: 规矩，规矩别破了。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蒜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

0: 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

0: 5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

0: 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4: 太好吃了，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8: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话抢定吧。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5: 哥，
6: 坏事变好事，
5: 怎么
6: 不是老爷子出车祸这事儿啊？
5: 哎，上电视了啊！现在你就是正能量的代言词。
6: 郭明，又找我去了，
5: 你甭搭理他，还找过我，没搭理他，轰走了。
6: 没法不搭理，所有的事情他全调查出来了。
5: 不可能，电脑上不会跟他说的。
7: 我们只捐了10万，但是对外号称是20万。他调查出来了，捐的电脑大多数都是坏了。他调查出来了，有12台电脑没法用，是我爸自己花钱把这事儿给补上了，也是他调查出来的。你告诉我不可能。
5: 那我现在去找这个电脑商，我封他的嘴。
6: 什么封？调查出来拿什么封？那他就不认，反正没有发票，死无对证。那我问你，如果他向公众捅出来这个事儿，你觉得大家是信你的还是信他的？
7: 那你说怎么办？
6: 就是想找份工作，人家得吃饭。哎，你公司有合适的工作，你有口饭，你干嘛不给他呢？
5: 我就不给，我凭什么给他？我给他，我是不是就认了？我是不是认了他敲诈我了？那有一次，是不是有二次，是不是有三次？这是个无底洞。
6: 那就只能是我自己向公众把这事说清楚。
7: 你疯了？
5: 啊？
7: 这可不比其他的负面新闻
5: 啊！
7: 我告诉你，
5: 哪怕是偷情都比这个强。你这样一保证，这是什么呀？
6: 沽名钓誉，欺骗公众，你身败名裂了，哥，你担得起吗？
5: 我担不起，也得担，总比他公开了强吧？
6: 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这书卖不卖？怎么办？

0: 书啊，卖不卖出去无所谓。你
1: 怎么办？
0: 你是大学老师，你可以不写书，你能不教书吗？你能不站在讲台上吗？这以后这一辈子全在唾沫声中过着，你行吗？啊？你把它交给我好吗？哥，你不要管这个事儿了，国民不会出问题的。他如果不听话，我把他弄我办公室，我把他所有抢的东西我给录下来，不老实我叫他进局子。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儿吗？你何必要把这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现在咱们俩是一条上上的蚂蚱，你就说我能害你吗？
2: 好听吗，爷爷？爷爷？爷爷？
3: 啊！
2: 人家问你弹的好不好听，你不理人家。
3: 哦，好听，好听。
2: 爷爷，你都没听嘛，我不弹了。

20万吧，是。

0: 我还没睡呢。啊，李良还好吧？哎呀，这李良不知道最近怎么了，老做噩梦，然后还说什么有人敲诈他什么的，醒了以后一身汗。他最近出什么事儿了？
1: 就撞人那事儿吧。
0: 不会的，那个事儿已经解决了。
1: 我不知道。
0: 我给他倒杯水，爸，你也早点休息啊。

1: 杨二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我不在家，你这饭菜做的也不是原来那味儿了，也退了步了。我告诉你，你现在做饭的水平比人那个女老板娘差远了，你知道吗？你长得也不如人家。你说你长得不如人家，饭菜做的不好，你还跑城里来勾引我，这你就大错而特错了。
0: 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一瞪眼跟他那母老虎似的，一说话跟狮子吼那样子，我习惯。你别这样行吗，哥？大哥，我咋天天心里都惦记着你，想着你，还想天天就这么看着你，这是不是叫爱情啊？
1: 就你这把岁数吧，我觉得叫老房子着火，
0: 没得救了，
1: 没救了。
0: 你说你一只老东西，哎呦，天天没了钱，没个地位的，成天指望这张嘴骗女人，一眼看不着你还惹事儿，你说我怎么就会爱上你了呢？哎呦，
2: 东山大哥，哎呀，你来了！
3: 东山大哥，
2: 哎呀，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哎，我正吃饭呢，来，吃好了吗？哎，
0: 差不多了，我吃不了了，越做饭越难吃它。
2: 别这么说，那个二翠啊，今天晚上我值班，你回去歇歇去。 这好几天我也没见医生了，我跟他聊聊天，陪陪他。
0: 那我走了哈。
4: 哎，你去吧去。
2: 来，你把饭盒带回去吧。
0: 好。

0: 好事。
1: 你看现在这情况怎么样？
2: 嗯啊，
1: 都在说李良好，是不是？
0: 是。
1: 那张大喜那一家人见着李良，现在跟见着亲人似的。这事儿，
2: 医生啊，
0: 嗯，
2: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哎呦，不是东山大哥，你别这么严肃行不行？你这一严肃，我看害怕我。
2: 姓郭的那记者把李良捐款那事儿给调查清楚了。现在每天尾随着他敲诈李良呢。
1: 那电脑的事到底还是
3: 怪我，我真是帮那个坏记者的忙，真是。
2: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2: 要想堵住他的嘴，咱们就给张开嘴，让李良自己说出来。
0: 你脑子……
1: 你气得我这伤口都疼。我说你脑子有病，你进水了呀你！
0: 李良说出来，他说什么？他怎么说？
2: 是，
0: 就说我捐了20万，
2: 嗯，
0: 但我实际上没捐那么多，我是捐了。
4: 大哥，他到底捐了多少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好几回我话到嘴边上问不出来呀。李良自尊心多强啊，他要是说出来呀。肯定这院长是做不了的，
0: 他肯定还想咱们这一家人的名声呢。你让他自个儿去说，这要是我没问题，
2: 他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样，咱们老哥俩要合起伙来帮着孩子闯过这一关。
0: 怎么闯呢？你说，
2: 我替他说。
0: 说诈捐是你干的，
2: 那人是我压的呀。我投案自首，
0: 你那事儿早就过去了，你知道吗？
2: 过去了，过去了，没人知道这事儿了。
0: 你现在再给说出来，你把李良这事儿又给弄大了，两件事搁一块儿，你让孩子怎么办？
2: 你怎么不明白呀，医生？我就是想用我这件事，我给李良做个榜样。
0: 不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撒了个谎，人家也捐了，数不够而已嘛。我经常撒谎，也没天打五雷轰啊！
2: 你跟李良能比吗？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从一开始我就看不起你。我们走的不是一个人生道，我走的是老老实实做人，有什么话实话实说。我也是这么教育的这俩孩子。如果说我做老的了，这么大的事儿我都说了谎

0: 孩子会怎么看我呢？可是有一样，我要一自首呢，就会牵扯到你，所以今天呀，我也不顾着你病了，我必须跟你说。
1: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事儿是咱俩一块儿闯的，主要是由我挑起来的。
0: 不行，你病着呢。
2: 我一人去，我能把这事情说清楚。我实话实说。
0: 别来了！
2: 告诉你，我这辈子没为什么事负过责任，但这件事儿，我要负责任。

0: 李先生好，哎，刚回来。
1: 干嘛呀？
0: 李先生，我最近这手头又有点紧了，能不能再借我点？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现在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2: 谁让你？

你给那个记者钱了？看了。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要不想说，我也不逼你，我就当你没把我当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当初那本书的时候，我不是捐了一间电话教室吗？20万，但只是对外宣称的20万，实际上只有10万。
1: 当时你知道吗？
0: 知道。底下那个记者也知道，他一直威胁我要公开出去，所以最近找我的频率越来越高，胃口也开得越来越大。
1: 我早就觉得这批电脑有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侥幸啊。那时候书刚一出来，市场风向就变了，所以陆波就跟我讲说可能不大好卖，要炒一下。我说怎么炒？做公益，捐一个电话教室，20万。我说好，就按20万捐呗。如果说用不着，10万就够。我没深问，我想的可能是大家现在都这样吧。我有点扛不住了，我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公开，通过媒体向公众认错。
1: 不可以，代价太大了。
0: 你做错事不付出点代价怎么可能呢？
1: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珊珊学校的同学肯定都会知道的。她才那么小，她根本承受不了这些呀。李良，
2: 李良，李良。
3: 哎，
2: 我刚接了一位老同事电话，他说原来咱们住的那片老房子要拆迁了，我想过去看看。你要不忙，能不能开车拉我过去一趟？
4: 马上，马上。
3: 刘威啊，我跟爸出去一趟啊。

0: 哎呦喂，你看那街胡同拆成那样了，可我一眼呀还是认出咱们家那小房子来了。
1: 我也能认出来，
0: 12平米呀、啊，里头也就只能放一张大床，
1: 对，
0: 一张小床，
1: 对，
0: 咱爷俩睡大床，男的呀
1: 睡小床。
0: 自从咱们搬出来之后，房子是越换越大，可不知怎么，我还是那么留恋咱们那个12平方米的小房。
1: 我也是，你看，我就说活到现在吧，我也知道天命了，嘿，还就是那时候活得最轻松，因为那会儿我只管读书，家里边大事小情全是您担着，哈哪呀现在。哎呀，忙里又忙外，给我累的。那会儿好，有您这么座山在这顶着呢。
0: 什么山呢、啊？你爸爸就是一辈子老实人、奔子、工人。
2: 今年不是上学，考试时候我得了个70分，我改了个9，我怕他揍我呀。哎呀，
0: 你妈是老师，她能看不出来？
2: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逮着我这通揍我。
1: 您在中间一拦，我借这么一个当口
2: 跑了，
1: 还是您把我给找着。
2: 你说犯了错不要紧，其实只要你认，你承认了，人家一定会原谅你。
1: 果不其然，我妈就不揍我。
2: 所以老实啊有用啊。
0: 我从小就教育你和楠楠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儿。丽亮，可是老了，你这个爸把你骗了。
1: 您骗我什么了？
0: 那个人是我压的，不是你亲爹。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那天晚上我们吃完红烧肉出来，经过的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你亲爹开车开的那叫高兴啊。我也想试试，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我在工厂开过大解放卡车，我想过过瘾，我就把车接过来，没想到对面开过了一辆车，一晃我就觉得车颠了一下，就把那个喝醉的人给压了。出事以后我没有驾驶证啊，你亲爹他有，他就把事揽过去了。可是事出了以后，我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做了没良心的事。
1: 除了您还有他之外，就是还有谁知道？
0: 天地，一个人做了坏事，也许谁都不知道，但是不等于你没做了这亏心的事。我这些日子睡不着觉，我老想啊，我一辈子是老实人，没说过谎话，没做过不老实的事。

0: 是，自从你的亲爹进了咱们家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有时候真让我生气，可有时候我觉得我又挺羡慕的，他活着那么轻松，那么快活，我活着有点累，有点像老牛。可是我觉着我比他强，因为我是老实人，我一定要说清楚。哟，
1: 爸，
0: 楠楠回来了。
1: 爸，
0: 都在这儿呢。你俩，哎，我有点累，我回去歇会儿。
2: 好。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4: 对，
5: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4: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

0: 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泄，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泄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泄，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2-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2-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2-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
1: 嗯，
0: 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

0: 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

约一，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

0: 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

0: 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7度，潭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1.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0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0.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
0: 这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这大家伙呢要在雨水当中度过了啊。
1: 省内多地都有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出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说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倡导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化创新能力。
0: 在全面振兴征程上，辽宁也在持续探索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用本土规模化创新实践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势能。
2: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氢空燃料电池电堆，
3: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低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2: 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工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0到1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1到100的工程化难题。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

0: 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创新一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不变的核心关键词。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深刻映照出全球创新发展逻辑的重大变革。谁能够率先打通科技成果从输家走向货架的转化通道，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
1: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2: 创新本身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它规模化，这样就能让科技融入工业生产，进而带来全球竞争力。我们聚焦的是如何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社会发展。
0: 为打通科技成果的转化通道，我省不断完善接榜挂帅、赛马制、链长制等科技项目组织方式，同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深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协同机制，让更多科研项目从源头就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开展。
3: 重点在体系化建设，增强策源能力，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等10个方面实现突破，不断放大产业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规模化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那再过几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便将再次拉开帷幕，世界的目光也将再度汇聚于此。而对于正在全力提速振兴发展的辽宁而言，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可谓是恰逢其时。相信借助达沃斯这一国际化平台，未来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将催生出更多的新质生产力，为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说天下来说东北超，今晚备受关注的辽宁德比即将在19:40正式开赛了，热度太高了，有6万多名球迷相聚松榆湾足球场。
6: 沈阳、大连两座城市早早的开启了双向奔赴的暖心联动，两座城市地标建筑同步点亮赛事主题灯光，城市大屏趣味互动，把咱辽宁人、东北人的豪爽与温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沈阳这边询问大连赛场的天气，大连暖心叮嘱大家多添衣物，谨防着凉。两地还隔空约起了美食局。沈阳放话，赢球就请大连球迷吃鸡架。大连呢更是大气表态，无论比赛的输赢，都要招待沈阳朋友敞开吃海鲜。
6: 哎呀，线下双城互动火爆，这赛事热度是持续爆表。高德观赛热度榜单里边，大连热度涨幅高达92.94%，位居全国第二位。
5: 沈阳呢，则是以66.53%的涨幅位列全国第七。沿线商圈、餐饮、酒吧客流量迎来了暴涨，消费市场被足球热度直线带火。
6: 全国各地网友都在蹲这场辽宁巅峰对决，有球迷不远千里奔赴赛场。6月18号，有1320名江苏球迷包船前往大连，有朋自远方来，我们这里的欢迎仪式那也是相当隆重啊。

0: 那本次赛事还有一大惊喜亮点，格外的圈粉哦，就是今晚19:10会提前开启暖场文演出哦。据现场导演张蓉蓉介绍啊，说不少大连籍的演员特地回到家乡，他们很多人呢向赛事组委会提出零片酬登台献演，只为给家乡赛事助力助威。
1: 很多大连籍的歌星都自告奋勇都要回来助力，比方说王磊、孙楠、娄艺潇、王小伟，我们也特别感动，
2: 感觉很亲切啊。因为《大海故乡》这首歌从小就听，所以每次唱起来都感觉很温暖，有回家的感觉。尤其是这一次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唱这首歌，跟孩子们一起就更有这种。
3: 家乡那种温暖感。这次回到就是家乡，是因为东北超，我就感觉特别的荣幸。首先太震撼了，就是这个球场，就一走进去就感觉气场非常的庞大，然后就感觉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大家的那种热情的气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孙楠、王磊、娄艺潇等演员都会亮相今晚的暖场演出，之后19:40正式的鸣哨开。

0: 场上奋力角逐不留遗憾，场下辽沈大地不分你我，6万多名球迷相聚梭鱼湾，一起为热爱呐喊，为家乡助威。
1: 那没能来到现场的观众咱也不用遗憾，因为北斗融媒 APP 会全程的高清直播，东北特色趣味解说，搭配着6000多份的福利好礼轮番派送，在家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狂欢。
0: 一场足球赛事串联起沈阳厚重的工业底蕴与大连浪漫的滨海文旅资源，把东北超打造成全国亮眼的文体 IP， 让这场绿茵场上的双向奔赴成为展示东北城市风貌的全新名片。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辽宁德比的精彩对决吧。
0: 今晚19:40我们不见不散。
1: 时间下再来关注赛场之外，本场比赛的配套嘉年华活动也率先升温，火热启幕。
0: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2: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17000平的嘉年华核心主场，来自省内外的各种美食、非遗、文创展品齐聚于此。那我们可以看见，除了这个核心市集区之外，围绕在梭鱼湾附近还有另外4大体验板块，让您在热血观赛的同时，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3: 各个地方文旅的这个特色产品挺多的，看起来也特别热闹，我觉得人会更好。
4: 这两天刚从北京回来，主要就是因为知道家里要办大事儿，肯定要来支持一下。
5: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大连队加油。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苏展区，那我们面前的这些文创产品采用的就是国家级非遗南京金箔锻制技艺。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非遗传承人一起尝试做一个东北超主题的金箔画。
6: 我感觉咱们辽宁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对我们的这项技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整个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闹
7: 啊。是因为东北超这个全国都知道东北超这么火热，我们凤姐呢也想借助这个热度，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辽宁这边。
8: 南北联动，好物齐聚，梭鱼湾嘉年华还集结了辽宁各地的特色文旅品牌，
9: 让沈阳的文化走入大连，同时呢让大连的热力感染沈阳，这样子为我们整个东北超共同主力加油。
10: 吃锅包熏鸡大吉大利，祝今天的东北超家家得第一，还带来了我们的北镇动力汁，叫喝北镇动力汁滋滋有动力。那希望大家都能在赛场上赛出好成绩。
8: 无需凭票，免费入场。本届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将持续开放至21号。本台报道。
1: 哎呀，你看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0: 啊，
1: 主角们是不是也该登场了呢？
0: 沈阳和大连两支队伍备战情况如何？这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马兴波这名17岁的前锋已经连续2场为沈阳队贡献进球，并列东北超射手榜首位。
11: 因为大连也不容小觑，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大连队的高月晨竟然是全运会的队友，知道他有啥特点，特别提醒他边后卫，然后让他时刻提防着。
12: 麦尔江啊，脚下技术很灵活，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
8: 在上一轮比赛中跳皮筋的吴买尔江现场展示起盘带动作，周六这场比赛吴买尔江充满信心。
11: 大连队这场应该会拼尽全力，然后他们作风应该很硬朗，所以我们要自信一点，然后动作更快一点吧。所以吧，等着我们的挑战吧。
8: 大连队的备战氛围也愈发浓烈，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打磨跑位等细节。
13: 毕竟在梭鱼湾如果进个球的话跟你感觉不一样，
14: 拼尽全力，然后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而全力以赴的话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8: 按照备战计划，大连队还安排了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
15: 对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很精彩，甚至很激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足球。
8: 本台报道。
1: 首先讲说又进步了，又到了端午节，各地都在进行了龙舟赛。
0: 对，
1: 听说啊，连德国、加拿大都办起了比赛。
0: 嗯，
1: 可是网友们最惦记的还是咱们辽宁龙舟队带来的快乐。
0: 哎呀，这刚刚结束的啊，全国五省防冬队800米友谊赛上，辽宁队以全程直线的成绩被网友狠狠地表扬了一番。

0: 是的，全程直线啊，在辽宁队这儿，居然成了值得夸奖的表现。毕竟呢，这支队伍曾经因为不走直线，横扫千军，被全网熟知。2023年那条船尾被撞之后果断截停的短视频，给无数人带来了快乐啊！
1: 2025年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上，辽宁队过弯时呢，撞到了岸边，是直接给大赛带来了4.5亿的流量。撞船还能撞出4.5亿流量，这大概是咱们辽宁龙舟独有的本事了。
0: 可是辽宁龙舟带给我们的远不止开心。翻翻队员们的社交媒体啊，你会发现他们不仅不生气，还主动的玩梗呢。
1: 是呢，
0: 有人说你们划得太差了，他们回今年要特训横扫千军。有人建议说用铁索连舟防帆船，他们接好主意，反正没人放火啊。
1: 被调侃时呢，不会急眼，知道自己不擅长也不觉得丢面。因为划龙舟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这种骨子里的豁达，看了真的让人是心生好感啊。
0: 我们呢还在这个辽宁龙舟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的人情味儿。
1: 没错，
0: 南方龙舟当然精彩了，那种极致的速度与配合代表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勇气。辽宁龙舟不一样，虽然是状况百出，但是他们呢没有因此而放弃，依然在笑，依然在坚持，依然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全力以赴。这种即使不擅长也要拼一拼的劲头，比任何金牌都更能打动人呢。
1: 是啊，好笑归好笑，但咱辽宁人身上的认真劲儿值得敬佩。
0: 对嘛，
1: 2025年辽宁办了首届龙舟公开赛，今年6月19号大连也举办了首届青少年亲子龙舟赛，冰上龙舟也是搞得有声有色。虽然说有的队伍冰上他也走得不太直。
0: 哎，更逗的是呢，这沈阳龙舟队的队员们呢已经开始盘算下一代培养计划了。那在带孩子划龙舟的视频底下讨论说，你看你要不要把孩子送去广东培训几年呢，是吧？就这种一边自嘲一边偷偷努力的操作很辽宁啊。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是我们也坚信经过努力，我们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说到底啊，赛龙舟的本质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是历史纪念，是文化传承，是团队协作，是勇往直前，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说得好，
1: 我觉得它从来都不只是竞技。它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状态。
0: 所以嘛，下次看到辽宁龙舟又在赛道上自由飞翔的时候啊，别只顾着笑，你看到的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在用他们的方式参与一项古老的传统。他们或许滑得不快，但是他们滑得很开心，而这种开心才是端午节最该有的味道。
1: 是啊，端午佳节，辽宁各地粽香四溢，艾草飘香，
0: 人们在特色活动当中呢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在葫芦岛葫芦谷镇，游客们钓粽子、坐挂件、赏花船，乐在其中。在抚顺民俗大集，非遗手作、特色展演让人目不暇接。街区还特设东北超足球互动打卡区，营造多重乐趣。在丹东营口的商场街头，小小端午饰品承载美好期许。
3: 我们做了国风创新的艾草花束，把老习俗和现代审美结合，让年轻人也更喜欢，愿意传承这种国风的端午文化。
2: 端午怎能少得了龙舟竞技？昨天，辽宁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丁香湖火热开赛，40余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赛事还围绕端午主题开展了特色市集和陆地龙舟体验。本溪市博物馆的老师给市民讲解挂艾驱秽、祈福纳祥的习俗，阜新也准备了艾草 DIY、投粽子等趣味游戏。营口的瀛洲浮城景区里，古风演绎精彩上演。盘锦市盘山县举办诗词诵读会，追忆先贤风骨。辽阳在幼儿园开设端午小课堂，让孩子们读懂传统。铁岭侨联组织侨眷包粽子、创作版画，抒发家国情怀。各地社区邻里端午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包粽子、缝制香囊、书写团扇，温情满满。本台综合报道。
1: 端午插艾草是传统的习俗了，在日常的叫法里呢，艾草也被叫做艾蒿。
0: 哎呀，这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这艾草与蒿草。其实呢，从植物分类来看呢，这二者分属不同品种啊。
4: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

0: 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1: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说天下，来说坚守。最近浙江舟山一段公交车监控画面让无数网友看红了眼眶，一位公交车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了全部的力气守住了一车人的平安。
5: 事情发生在6月15号的晚高峰，当时车流密集，路况复杂，舟山公交司机周瑜在行车途中突发重疾，在意识逐渐模糊，身体彻底失控之前，他凭借着职业本能两次死死踩下刹车，稳稳停住了公交车。
4: 我们来看车载监控拍下的画面。

0: 你们。
1: 画面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周师傅的身体当时已经不受控制了，可是即使在那样的状态下，他凭着最后一次清醒用力地踩下了刹车。
2: 在红绿灯路口和前车还留出了安全距离，整车乘客没有丝毫察觉异样，车辆平稳无颠簸。
1: 遗憾的是，虽然经过全力抢救，当天晚上周师傅还是不幸离世。经医院诊断，他是突发急性冠脉综合征引发的心肌梗死，发病迅速，凶险万分。
2: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公交车的驻车制动是需要驾驶员深踩刹车才能够触发锁死的。在意识模糊、身体剧痛的生死瞬间，周师傅的操作完全是刻进骨子里的职业本能。
1: 这份本能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坚守。周师傅拥有22年驾龄，累计安全行车34万公里。2019年入职舟山公交以来，他保持着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的完美记录。连续7年被评为了安全驾驶员。
2: 爆胎处置、刹车失灵应对、乘客突发状况急救，所有的应急技能他早就已经练为肌肉记忆。同事们说，周师傅身体一直不错，年年体检仅有血糖略高，当天出车前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谁也没想到突发重疾会骤然降临呢。
1: 最伟大的坚守从来都源于平凡的初心。在生命的最后一秒，他想的是全车乘客的安全和道路车辆的通行秩序。
2: 一脚刹车守住全车平安，一生坚守全是职业担当。周瑜师傅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公交司机的责任与使命。周瑜师傅一路走好。
1: 说天下新闻继续来说，骨子里的善良根本藏不住。前段时间，上海一个十字路口，小轿车和货车司机因为开车的事儿啊，吵得是不可开交。两边这个火气都挺大，小轿车司机呢，干脆就推开了车门，下车就要跟货车司机好好理论一下。
2: 结果呢，他光顾着吵架了，车子溜车了，自己还被绊倒，这场面十分危险呢。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还会僵持对立的时候，刚刚还在争吵的货车司机没有丝毫的犹豫，快步冲上前，拉开车门，跳进轿车，及时的踩下了刹车，阻止了一场交通事故的发生。

0: 这短短十几秒的反转，看得人心里一暖呐、啊！这段监控视频传到网上，网友全都夸货车大哥。大家都说，哎呀，这吵架呀，只是一时之气，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啊。
1: 说的没错啊，吵归吵，闹归闹，这生命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前一秒还在争执，这危险一出来，所有的矛盾立刻都抛在脑后了。善良真的能直接压过所有的矛盾啊！
0: 这种反转又暖心的事情不止这一件。
1: 说说。
0: 6月17号。安徽合肥一家医院开展反恐防暴演练，现场工作人员那演的是特别的投入，扮演歹徒的人啊，拿着这道具和护士保安激烈对峙，
1: 在场的医护和保安都心知肚明这是一场演练。可是一位来看病的大爷没留意到这个演练的提示牌，以为现场还真有人持械闹事儿，大爷一点都不胆怯，空着手就上前了。
2: 我是山中山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今天在我们驻点的医院展开防恐防暴的一个演练，我是扮演匪徒的这个角色，情绪当时是比较激动。这个大爷呢，他是一个就医的，他没有看到我们立的那个演习的牌子，他认为我是一个真的和医院起矛盾的人，他当时就直接上来拉着我说，小伙子慢慢说，不要激动。
0: 这一幕被拍下来发到网上之后呢，网友们纷纷对大爷竖起了大拇哥。这网友都说，大爷你有事儿你真上啊。
1: 可不嘛、啊、还有网友调侃说，演歹徒的工作人员演技也太真了、没看到提示牌咱可真容易当真呢。
0: 不过呢，也有网友啊善意提醒大家说，在现实当中真遇到暴力冲突了，千万别贸然上前阻拦，第一时间报警找现场保安人员才是最稳妥安全的。
1: 那咱们再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其实特别的有感触。马路上吵架的司机危急关头放下矛盾救人，医院演练陌生的大爷不顾危险主动劝和，咱普通人难免都会有情绪上头跟人争执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心底的善意是从来不会消失的。
0: 这生气啊只是短暂的情绪，出手救人主动劝和全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像视频中的货车大哥和那位热心大爷一样，善良永远是咱们普通人最拿得出手的底色。说动物园偶遇自律大鹅，别的同伴忙着玩水干饭，他就一心修炼柔韧性，独自在水边花式拉伸，姿势舒展标准，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柔韧度令人惊叹。咏鹅有了心说，鹅鹅鹅，曲项练身薄，单腿稳稳立，双翅自婀娜。说用心良苦的弟弟，近日河南的一位网友回到家，发现弟弟留了半个西瓜，开始啊还挺开心，仔细一看心凉了半截儿。弟弟不光吃完了公摊面积，连地基都挖空了，弟弟这意思只要皮还在就不算吃完。网友看过吐槽，此地不宜久留啊。说惊艳全场，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现场，一位大爷伴着悠扬的鸿雁舒展身姿，从容起舞。大爷跳鸿雁，舞出了草原辽阔感，只要热爱，哪里都是舞台。说小朋友的脑洞有多大
3: 啊、妈妈问你个事情，就是爸爸他说他找了一个月的耳机找不着了，你有没有看到啊？什么意思？在被子里吗？在鞋子里啊？哎呦我的妈！
0: 翻遍全屋，苦寻整整一个月的蓝牙耳机，结果被稳稳卡在洞洞鞋的孔洞里。只有孩子才掌握的独家隐藏收纳位，这清奇脑洞真的完全跟不上啊！说颗粒归仓，眼下正值夏收关键期，近日河北定州大雨来临之前，麦田连夜抢收，从天色微暗到夜幕深沉，收割机来回穿梭，光影交错，见证粒粒皆辛苦。
1: 说天下，下面来说乌龙。浙江湖州一名男子前后投入了20万元装修新房，这忙活了大半年，完工后才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装修的房子竟然是邻居家。
0: 这样啊，咱们来详细说说这事儿。这主人公老莫啊，这一年前呢收了新房了，之后就开始采购材料，盯着施工队开工，整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20万积蓄全部投入装修，满心期待搬进新家。可是就在装修结束准备入住的这一天，开门撞见了一对陌生的夫妻，双方当时都懵了。
1: 原来呀、小区。

0: 交付的时候，开发商把门牌号给贴错了，
1: 哎呀，
0: 把104室的门牌安在了103室门上，两套房屋户型相近，老莫收房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的核对房号，户型朝向，直接进场就装修了。
1: 这真正的103室的业主吴某夫妇啊，在这之前一直没来收房，等到上门验房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呵，自己家屋子被别人给装修完了。
0: 嗯，事发之后呢，老莫是多方沟通讨要说法呀，可是各方呢互相的推诿，开发商承认门牌我是贴错了，但是认为老莫收房没有尽到核对的义务，自身也要担责。
1: 妥。
0: 物业则是表示，他只负责登记装修、巡查小区，没有核对门牌的责任。
1: 这房主吴某夫妇呢，更是委屈啊！
0: 是啊，
1: 你就直言我不喜欢现有的装修啊，还不愿意承担这个相应的费用。
0: 那协商无果之后呢，老莫一气之下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后续追加物业为共同被告，房屋的真正业主吴某夫妇作为第三人参与到案件的审理当中。
1: 这承办法官呢，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划分各方的责任，开发商贴错门牌是事件的源头，承担主要过错。这物业交房日常巡查长达半年之久，都没有发现房号错误，存在明显的失职。
0: 老莫收房没有仔细的核验房屋信息，自身也存在疏忽，而吴某呢全程不知情，没有任何的过错，有权要求恢复房屋的原样。
1: 这经过法庭的调解呢，各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开发商用地下车位抵扣赔偿款项，这物业公司为老莫减免2年物业费，这房屋的业主吴某拿出50000元补偿老莫的装修支出，同时呢允许老莫搬走冰箱啊，家电可移动的家具，这屋内的硬装予以保留。
0: 其实咱们之前也说过，房屋重新装修看错了门牌，把别人家拆成毛坯房的事件，
1: 所以呢咱们收房的时候呢也要多一份细心啊，一定要仔细核对房号、户型、图纸等关键信息，仔细查验房屋的标识，避免类似乌龙事件造成财产损失。
0: 嗯，时间下下面来说招聘。
1: 嗯，
0: 问有份年薪10万的工作，
1: 嗯，
0: 还不用说话，你干不干呢？
1: 年薪10万可不少啊，
0: 可不是吗？
1: 还不用说话，省去了沟通的烦恼，这得多让人动心呢。
0: 我看你是动心了
1: 啊，
0: 但是不说话不代表不沟通啊。
1: 哦，
0: 河南漯河这家动物园招聘的工作是假扮黑熊，
1: 哎，
0: 穿上玩偶服在园区当 NPC。
1: 这岗位的要求门槛是真不高啊，
0: 嗯，
1: 年满18，身体健康就行，不分男女。日常工作呢，就是穿着这个厚厚的黑熊玩偶服在园区里边随便溜达啊，走快走慢全凭自己心情。
0: 才艺这块呢，没有硬性的标准，不用会跳舞，不用有表演的功底，像原地蹦跶蹦跶、发呆摆烂，随便扭两段魔性的舞蹈，越放飞就越受游客的喜欢。
1: 全程只能靠动作和嗷嗷叫交流啊，这躲开复杂的职场社交，是不是社恐们的梦中情活？
0: 哎，不止如此啊，这份工作还有隐藏福利呢。
1: 好，
0: 像游客投喂的小零食，都能直接收下
1: 了，
0: 直接实现了零食自由。
1: 多好！
0: 园方还说了，要是天生爱闹腾、放得开、能沉浸式的当熊，面试直接加分。
1: 这园方招聘这个岗位呢，也是有双重考量的。这一方面呢，隔开游客和真黑熊，消除了安全隐患；另外一方面呢，人偶互动啊，它更灵活，能留住游客，提升游玩的体验。这招是不是跟咱们沈阳森林动物园学的？
0: 嗯，也可能是大家的不约而同
1: 啊。话说啊，这个年薪10万，这每天只干6个点，一个月还能休4天。虽然夏天确实有点遭罪啊，那好在薪资很实在。
0: 确实啊，这消息一出，短短时间呢，将近100人投递简历。
1: 嗯，
0: 目前黑熊扮演者岗位都已经招满了，但是呢，狼虎、狮子人偶扮演者还在持续的招人。
1: 园方说了，这面试流程简单，线上视频沟通就行了，优先录用有玩偶扮演经验的，零基础也能报名。面试官呢，主要看性格啊，尤其喜欢这个活泼、脑洞大的、放得开、能够带动这个氛围的啊。
0: 但是我觉得这就对 I 人不太友好了。
1: 哎，那真不一定。
0: 嗯，
1: 很多喜剧演员其实也都是 I 人啊。
0: 哦，
1: 而且呢，这种文旅真人 NPC 要是能够出圈走红，额外还有流量收益，不止10万年薪呐，还能发展自媒体新路子呢。
0: 嗯，其实现在各地的文旅求新求变的尝试，确实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1: 嗯，
0: 也是闯出了一条新的赛道，成就了像长春雪饼猴那样的著名 NPC。
1: 这创新之路咱值得期待。
0: 嗯，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络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络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络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络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络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络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健康。有人聚餐竟然喝到了水中毒，
4: 咱们都知道啊，这喝酒伤身，没想到以水代酒，居然也能够危及生命。
2: 没错，河南郑州一名25岁的年轻姑娘，前段时间和友人聚餐，全程呢只喝水，没有碰一滴酒，最后却直接意识模糊，浑身抽搐，陷入了昏迷。同伴是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抢救。
4: 据医生介绍呢，这名女生啊身形偏瘦，体重还不到100斤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 体内的钠离子啊会被稀释，导致低钠血症。如果说不及时抢救的话，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脑死亡的。
2: 很多朋友可能都纳闷，说这喝水怎么还能中毒呢？
4: 是啊，
2: 其实水中毒在医学上叫做稀释性低钠血症，就是你喝进去的水呀是远远超过了身体排出去的量，多余的水分就把血液给冲淡了。
4: 那血液里边的钠离子浓度一旦间降得太低，神经和肌肉呢就没法正常工作了，轻则是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重则就像
2: 这位女生一样会抽搐昏迷，甚至是危及生命，而且越瘦的人身体储存和调节水分的能力本身就越弱一些，水中毒的风险就会更高。那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多喝水会健康。在这里呢，医生提醒，过度饮水对健康也有危害。咱们人体肾脏最快每分钟只能排出16毫升的水分，短时间内狂灌水，肾脏根本就负荷不住啊。
4: 另外呢，血液里边的这个钠钾等电解质 被稀释就会引发紊乱，大量喝水还会冲淡胃酸，吃饭之后猛灌水容易胃胀消化不良，尤其是本身慢性肾功能不全、心血管疾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不能多量喝水。
2: 那么问题来了，日常要怎么喝水才科学呢？
4: 啊，对呀。
2: 记住，成年女性每天应该喝约1500毫升水，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量。成年男性可以多一些，每天应该喝约1700毫升的水。但是像高温天儿，还有运动出汗 之后可以适当的多补一些，重点是千万别等口干之后再喝，出现口渴就说明身体已经是轻度脱水了。
4: 这此外呢，喝水啊，咱讲究节奏，是吧？每次饮水量呢以100到200毫升，每隔半小时小口慢饮，就像给这个干涸的土地啊细雨滋润，比突然灌下一大杯更有利于吸收。
2: 那白开水呢是最佳的选择，那些含糖饮料看似解渴，实则是潜伏的甜蜜杀手，长期饮用会加重龋齿、肥胖 和糖尿病的风险。
4: 在这里呢，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千万呢别短时间大量饮水，适应慢饮才能够真正起到补水养生的作用。
2: 收听下新闻继续，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假期出行，不少的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呢各家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也并不相同。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了解一下。
5: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

0: 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说天下新闻继续。高考考生们即将迎来填报志愿的阶段，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因其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2: 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
3: 位于广东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的仅面向广东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大湾区大学今年新获批6个本科专业。
4: 学校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大湾区大学在这个专业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3: 去年成立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学校今年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5个专业。
5: 今年呢，我们新批了5个专业，这5个专业是我们国家在15五规划当中规划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所涉及到的领域。我希望孩子们在这些方向可以自由选择。
3: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总规模增至1442人，招生省份新增甘肃省。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610人，新增山东、甘肃、重庆3个招生省份，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招生，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2个本科专业。西湖大学今年新增山东、江西、安徽3个招生省份。
1: 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有着诸多的创新。
3: 记者了解到，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例如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也都是如此。
6: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7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等专业呢，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3: 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根据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给每位学生配备了生涯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企业导师，分别指导学生自主规划未来、选择专业、探索科研、参与实践，实施个性化培养。南方科技大学等则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为学生提供科研上的支持。
7: 我们在南科大呢，是特别鼓励本科生就参与到科研当中。那么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3: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比如深

0: 圳理工大学推行4+1教学模式，大一学生周一至周四完成课堂理论学习，周五进驻各专业实验室、头部企业开展科研实践轮转。大湾区大学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的合作育人模式，
1: 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共建物质科学学院，大湾区大学的学生能够走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亲身体验科研设备，深度参与科研课题项目。
2: 大一的学生就进入到这个实验室，来提升他的技能的培养。我们大三以后会分轨的，我们的学术轨、工程轨和产业轨三轨。
3: 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让孩子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大一大好非常好的树立基础，孩子们完全有能力直接在科学实验当中、在科学研究当中去边学习边科研，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这个时代新技术领域孩子们的成长培养过程。
4: 了解了这么多，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报考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
5: 在本科普通批的录取的时候，都是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一个专业进行录取，大一结束的时候根据兴趣和爱好自主选择专业。
0: 据介绍，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 60%、 校测能力测试 30%、 高中学业成绩 10% 核算综合分。记者了解到，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善本科到硕博阶段的培养方案，鼓励本科生继续读研深造。今年南方科技大学大约80%的本科毕业生会继续读研。目前西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以学术型就业为主，部分进入一线企业的科研技术岗位就业。
6: 说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说当地时间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角逐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凭借本场胜利，墨西哥队以2连胜锁定 A 组头名，成为美加墨世界杯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说作为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的重磅活动，2026中欧文化旅游美食美酒季19号在沈阳开幕，将连续3天举行文化展演、经贸交流等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中欧交流成果。说日前沈阳市2026年抗洪抢险救援指挥调度应急演练在沈北新区辽河石佛二险工段举行，演练包括动力舟桥人员转移、寻堤查险及灾情收集、水上浮桥打通抢险道路等多个实战科目。说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近日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澳航预估，这将每年为公司增加超过4亿澳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说当地时间18号，国际奥委会赛事组委会在法国布里扬松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同时赛事全新官方名称阿尔卑斯2030正式启用，以取代此前使用的法国阿尔卑斯2030。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

0: 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收听下正在直播，落日的余晖洒满额尔古纳湿地，天体间竟是金红色浪漫。
6: 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5: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

0: 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这东南大哥，我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没说呢呀。
1: 好的。
2: 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呀。
0: 哎呦，这哪儿跟哪儿挨的是啊。
1: 哎呦，警察来了。

0: 你可想好了，啊？真要开，
1: 组织吧。
2: 你已经决定好了。是。我明天去上海。知道了。珊珊怎么办？你把珊珊也带到上海去吧。她还太小，理解不了这些，也不应该经历这些。等过一段时间，再让她回来。
1: 然后呢？我还去趟交通队，把爸和那个人接回来。交通队说不予以追究。
2: 再然后呢？
1: 记者会是明天上午10点，所以我给你们订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你带着珊珊走，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2: 再然后呢？我说的是我们两个。好了，我不问了。

0: 讲说夏河庄小学捐款的事情，
1: 我心里边咯噔一下。
0: 这事儿确实是我错了。我现在在学校里来回走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挺没脸的。院长，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全校的师生对我的信任。我觉得这个职务我实在承担不住了，所以我今天才会向您申请提出辞职，希望您能够理解。
2: 我看这样吧，还是先暂行停止。你最近一段时间就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啊，并代表我们向你的父亲问好。
3: 快点啊！
4: 这边快呀！
5: 怎么回事？
6: 啊，你赶紧过去看看吧。哎呀，
3: 走！行了，
7: 这小子怎么了？
6: 星月，
8: 星月，
6: 星月干嘛在这儿拉琴呢？

几个月前，我们向原平县下河庄小学提供了捐款，我们捐赠了一间电话教室。

0: 捐款兑换成物资40台电脑，价值人民币20万，但实际上我们的捐款只有10万元人民币。之所以这样做，当时是为了配合宣传我个人所出的第二本书。我们给下河庄小学的全体师生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也给社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我希望下河庄小学的全体师生能够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
1: 妈妈，我们去哪儿啊？
2: 妈妈去上海出差，你陪着我，顺便咱们度个假怎么样？
1: 好啊。那爸爸呢？
2: 爸爸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1: 既然是很重要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们不陪着爸爸一起呢？
2: 宝贝，你现在还小，你长大就明白了，有些事儿只能一个人做，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明白吗？上车吧。
3: 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事情的全部。那批电脑是很快出了质量问题，可是您跟您的父亲已经做出最大程度的弥补了，除了把以前的电脑全部修好以外，又买了12台新的电脑。我觉得您不用跟他们道歉。
4: 我来说两句啊。这位同志是我们学校的张老师。
5: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以良先生还是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再者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认为可以理解。
4: 非常感谢
0: 下河庄小学王校长常老师给予我个人的原谅，但是整个后期的电脑维修，包括重新购进12台新的电脑，这个补救的措施不是我做的，是我的父亲做的，是我的2位父亲做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其实也是我的2位父亲给我的勇气。非常感谢大家，我必须要道歉，对不起。

1: 爸爸在试图做一个诚实勇敢的人。
2: 妈妈，我想爸爸了，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0: 想爸爸了？
1: 嗯。
0: 那妈妈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带你回家，好吗？
1: 好啊。
3: 郭明，你涉嫌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0: 听李楠说，他爷爷身体不太好，回来看看。
1: 本来是手术还挺成功的，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开始坏

0: 爷爷你醒了，哎，爸爸妈妈，爷爷醒了。
1: 嗯，能看见。啊，闪闪。

0: 你是不是有点疼？
1: 一年年，一遍又一遍。
2: 不是大哥，你要是把哀乐给放出来，这就是遗体告别了。看
3: 你的背，你是你，
2: 是。
0: 到这个时候。

0: 松子儿要特别多，想吃炒山胡，胡椒粉要多放，水晶虾仁、龙井座，还有蟹粉小笼包，一咬的汤是汤嘴。还有油爆河虾，
1: 哎呦，你都要两个虾了，一个虾球，一个油爆河虾。

0: 找你几个菜给我买点，我要吃。
1: 医生是说等您好了之后咱们随便吃，
2: 从来都不顺着我，我都这样了你都不顺着我一回。
3: 人家大夫说了不让吃。
2: 什么医生能听医生的话吗？我得听我肚子的。行，医疗不去给我买，我自个儿去。
4: 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丽丽。
1: 哎呦，
3: 爸爸去给你买了。
2: 丽丽去买了，
4: 这不顺着你吗？
2: 其实我最想吃的就是咱俩一块开车出去，老板娘做的红烧肉，
0: 入口即化。
4: 是，
2: 是，
4: 嗯，为了你这口啊，我去学车，拿个车本，下回呀、啊，我就合法的开着汽车带着你去吃那个老板娘的红烧肉。
5: 哥，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书都卖出去了。
1: 真的？
5: 我过去找你，咱们商量商量，下面咱卖哪本？
1: 不，我没时间，我现在出来给我爸买饭呢。
5: 什么？
1: 我说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5: 不是，你刚才说你给谁买饭？
1: 我爸住院了，我给他出来买。

0: 是曾经给珊珊许过一什么事儿？
1: 我要尿尿。
2: 爷爷说完呢，等会儿等爷爷说完。
0: 我想起来了，那回弹钢琴的时候，我应了珊珊一个白色的三角钢琴。哦啊，哎，对了，丽良，
3: 哎，
0: 刘威啊，
3: 哎，
0: 你们这笔财产里头有一笔钱是给珊珊买三角钢琴的，
4: 白色的啊。
5: 好。

0: 买钢琴啊，李良。哎，
1: 现在该说到老闺女了。
2: 哦，难了，
0: 我在，你也有财产，嗯呐。
1: 那个孙博他是搞艺术的，嗯，
3: 给点什么呢？哦，对了，80年代有一个朋友缺钱花，拿了四匹那个唐三彩的马来找我要了12万。哎，哇，
0: 那可是宝贝。
1: 我当时正好手里有富裕钱，我就把这四匹马买了。
0: 楠楠，你跟你哥呀都是富二代，我们珊珊是富三代，对不对？
1: 这个马咱们就给孙博和李楠了吧。
0: 到时候咱一人一匹牵回家去。
4: 他这个马肚子上没准写着"中国制造，微波炉专用"。
1: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5: 四匹唐三彩。
3: 对啊。
5: 那个、在哪儿呢？
1: 在西安呢。
5: 哦，是，好，这80年代到现在，
1: 现在该说李壮了，
4: 到我了，
0: 又
1: 终于到我了。你说，当年在深圳的时候，正赶上那时候发行股票，新鲜玩意儿啊，谁知道干嘛的呀？
5: 没人敢买。
1: 那朋友就给介绍说，你买个几千块钱的吧，反正这玩意儿会变钱，现在我估计也值点钱。
4: 啊，给我了，
1: 给你吧。账号、交易密码啊什么的，都在那个小本上记着。
4: 对，我这就能买真的保时捷了啊！
1: 你让牛二翠把盆放下，歇会儿，让站着。
0: 歇会儿，
1: 还有牛二翠的呢。
0: 哟，还有我呢。
1: 孙三大哥，当年。满洲里，哎呦，那个时候啊，
0: 慢点。
1: 满洲里一回来，碰上我一个老朋友，做皮毛货，他要成立一个贸易公司，让我入点股，我还真就入了。
3: 做了几笔生意，还真是赚了些钱了。
1: 公司要发展的时候呢，一次就让海关给扣了。
5: 那你肯定是走私了呀？
1: 公司给封了，账号也给封了。哎，你别说，前些日子给我来电话了，说公司现在生意正常，账号也早就给解冻了，现在我的股份依然在。牛二翠，
0: 哎，
1: 不老少钱的给你了。
0: 哎呦，全给我了，
1: 给你了。
0: 好啊，这以后我不是牛二翠了啊，我是牛老板了。
3: 牛富婆，
6: 老板好。
0: 哎呀，你说你啊，你这个老东西，有一天进了火葬场啊，你这人都化了，这两片嘴呀、啊、都化不了。
3: 哎哎，摸木头。
0: 哟，哦，对，
6: 摸密码。
7: 大夫，我们这住院处东六科搁哪儿呢？
8: 出这个门左转，住院部5楼。
7: 啊，好，谢谢啊。
8: 哎，不谢。
1: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样东西呢。
5: 说。
0: 什么呀？
1: 东山大哥啊，还有一档子事儿，我是那一年后来这个买卖都做失败了呢，我又去买了这个几百亩地啊，还包了几个荒山，当时呢就种了一些树，可是后来呢因为没钱也没人养护，我估计现在就是几片荒山了。
9: 嗯啊，但是责任人还是咱，
1: 这个山我送你了。
5: 好，不要。
1: 我本来想指着山东山再起的，看来我是起不来了。
5: 我东山再起，哎，猎手。
0: 你去看看。
10: 哎，这有人说找您。嗯。
11: 这是李大爷，
10: 谢谢。
7: 李大爷啊，你还认不认识俺俩了呀？
11: 李大爷，我呀，大牛，
7: 我石头，
11: 我们是从红山村来的呀。
1: 红山村的？
11: 对，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来我们村儿，然后经常跟我说外面的故事。哎呦，
9: 东山大哥，你听见没有？我刚跟你说那荒山的那个地方就是红山村的，就是。
7: 不是荒山，李大爷，不是荒山，原来种的树苗啊，现在长成森林了。
9: 森林了？
11: 真的呀，现在都成参天耸立的大树了。哎呀，
9: 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呀。

0: 你们这回来是出差呀？
1: 李大爷，现在村里啊，生活条件好了，村里人让我们俩过来啊，捡你回去看看。
2: 对，
1: 乡亲们要接我回去看看。
0: 对，
1: 接我回去看看呢。
0: 李良，
1: 你跟大夫说，我得出去啊，我得去看看，我得去看看这个。
0: 东山大哥，哎，
3: 你也跟我一块儿去行吗？
1: 是是啊，
3: 去看看这回是属于你的山林了。
1: 哎呀，
0: 哎呀。
4: 你这次还真的是没吹牛啊！
5: 我能吹牛吗？所有跟你们说的事儿都是真的呀！哎呀，看在我心里，你把那小粉放哪？
4: 小粉，我得告诉你们，东山大叔。
5: 富儿过来，您找我。
4: 哎，请坐。
5: 没事没事，您说。
4: 好了，你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5: 出现了全身多发性的转移，很不乐观呐。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花多少钱都可以。我听说在国外，他这种情况是，肺癌生存率很高的。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方案吗？你的心境我非常理解，但是鉴于目前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觉得。 没有必要做进一步治疗的价值了，我们建议做保守治疗。另外呢，家人多陪陪他，让亲人陪伴他走完人生中最后的旅程。哎，
6: 咱们当年都种了些什么树，我忘了。
7: 种了苹果。
8: 从那天起，我望着不久人世的亲生父亲，希望他能挺住。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带着他，去看看他曾经种下的那片山林，看看他自己的业绩。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可我却一直张不开嘴，我一直都张不开嘴，叫他一声。

0: 医生，你看孩子们玩的多高兴啊！给你盖上点，这儿封印。哎，李良啊，多少年没这么高兴过了，让他放松放松吧。
1: 打从我回到这个家呀，我就没见他这么放松、这么开心过。
0: 这孩子呀，心中让我给伤得太狠了，到现在都不肯原谅我。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别想这些啊！李良啊，这么大了，你说你们爷儿俩那就是两个大男人，他心里有什么也不好当面跟你表示出来，他心里有你。
1: 你让我去说，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0: 是啊。
1: 不是故意的，真的，我还是很爱他的。这些我都知道。医生，咱们换个话题，你看这儿的风景多好啊！啊，你看大哥啊，我都一个要死人了，哪有心情？
0: 在这看风景啊！我就想着，李良是我的亲儿子。等我到死那天，我的儿子都恨我，我是于心不安。你这说哪儿去了？自从你走了以后，李良一直没忘了，这我知道，在他心里。 父亲这个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我知道。
1: 我这要走了，这一家子真都得交给你喽。
0: 别说了，医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就想听着叫你一声爸吗？

你俩怎么了？他心情特别不好，跟我说呀，他是要带着你对他的恨、对他的怨，离开这人世。我劝他半天没用。 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听到你叫他一声爸。

珊珊。

0: 好看吗？真美。飞起来了，
1: 看那儿。啊，
0: 就咱们今天开车来的那条路，看见了吗？就这条路。
1: 对呀，你看车不是停在那儿吗？啊，开的时候那么长，你看我们从天上往下看，就跟一条带子似的。 这一片是不是就是您种的树林？
0: 哪儿啊？
1: 在那儿吧。

0: 你听见他叫你爸了？
1: 听见了，听见了。谢谢你，杜神。
0: 你快过去。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

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

0: 练废铃。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虫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虫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虫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虫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虫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虫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虫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虫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虫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虫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虫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虫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虫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

0: 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

0: 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7: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8: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9: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0: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6: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9: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1: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这个女人有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坐雪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她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
2: 跟着我走。

0: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1: 我得看看您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2: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0: 怎么了？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3: 杨书记，杨书记，
0: 哎，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看大风大浪去。
0: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2: 啊，我知道了。
0: 哎，怎么又不走了？
1: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
2: 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0: 你犯规了！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2: 我吹哨，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3: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2: 校长找你呢。
0: 叫他干什么呀？
2: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罢了罢了你的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0: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2: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0: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2: 有什么不像话的？
5: 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6: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6: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6: 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嫂子。
5: 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
0: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
5: 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6: 哦，我去管吧管吧，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0: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 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
7: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啊。他不会有孩子吧？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5: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
7: 哎呀，
5: 怎么了？
7: 脚扭了。
8: 那还能跳舞吗？
7: 没事，没事，
8: 走吧。

0: 坐吧。
1: 一起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不跳啊？你来干嘛的？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3: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3: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会跳这玩意儿？
1: 我跳的也不好。
0: 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2: 没长眼，
3: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说他眼光最高。
4: 可以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
2: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3: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3: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3: 哎呦，
4: 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3: 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2: 什么？
3: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3: 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了。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的倒轻巧。
3: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1: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5: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得慌。
1: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5: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1: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1: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5: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1: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5: 你自己尝吧。
1: 那你干嘛呀？
6: 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5: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6: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5: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6: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5: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0: 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1: 对不起啊。
0: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

0: 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1: 夏书记
2: 是没来，
1: 校长
3: 跳舞吗？啊，
0: 夏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4: 那就让他回去吧。
0: 好，你们接着跳。
3: 哎，好，送了吧。
0: 没事了，走吧。
5: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3: 哎呀，怎么讲的风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5: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3: 你说什么呢？
5: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看什么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的？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踩瘸的，
1: 也不能全赖我。 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小姑，小姑回来了。
3: 这才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0: 啊你，忘了夫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

0: 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校长，校长，
1: 校长，
0: 啊，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2: 有什么话直说吧。
0: 校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0: 也会变的嘛，这人。
1: 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0: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1: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0: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1: 他是曾家出身。
0: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1: 哎，这倒也是啊，
0: 就是。
1: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为成分论呢。
0: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
3: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0: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1: 嘿，你小子跟我玩心机想法来了。
3: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1: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3: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1: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3: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蒋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1: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3: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
1: 他说他离过婚，半斤八两。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4: 他犹豫，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啊，快去吧，去吧。

0: 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
1: 嗯。
0: 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大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嘿，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1: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
0: 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
0: 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2: 干嘛七上八下？
1: 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
0: 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里面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让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 看什么？

0: 哎，
1: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0: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

0: 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1: 上炮校找呗。
0: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2: 校长，走走。
1: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2: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0: 进屋喝茶。
2: 啊。
3: 风景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

0: 观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 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刀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

0: 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烈火淬炼，

0: 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善作魂，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
6: 啊！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8: 杨书记，
5: 来了。
8: 嗯，
5: 快进来吧。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
6: 握手。
5: 对，握手，认识一下。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9: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6: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9: 坐
6: 坐
9: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6: 来坐坐坐，
9: 你们俩呀，哎坐呀。
6: 蒋德峰，坐。
10: 是。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8: 吃过了。
10: 好，吃的什么？
5: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10: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5: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10: 啊，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5: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6: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5: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10: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6: 哎，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那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她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3: 怎么这么热啊？

0: 整了。不是，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没有？哎呀，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吗？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啊！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啊！
1: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刀抹了。
4: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4: 怎么样？
1: 烫的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5: 小安，小安，
6: 杨书记，
5: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6: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6: 没事儿，
5: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6: 谢谢啊。
5: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6: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1: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5: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5: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那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呀，
1: 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在那个叫似的，
5: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5: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5: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1: 什么也别说啊。
6: 给。
1: 哎，好。
5: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6: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6: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6: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6: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
6: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1: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6: 家伙，
7: 啊，你说什么？
6: 狐假虎威。
7: 哎，收钱的人呢？
6: 啊，在这儿呢。嗯。
7: 狐假虎威，
1: 什么意思？
8: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9: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8: 什么有意思？
9: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2: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9: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好意。
10: 喂，
11: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10: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11: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10: 您是江团长吧？
11: 啊，是我是我。
10: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12: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1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13: 小妹，
14: 喂，
12: 喂，
14: 你有什么事儿吗？
12: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14: 啊，谢谢，我挺好的。
12: 嗯，吃饭了吗？
14: 吃了。
12: 吃的什么？
15: 不该问这个，
12: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14: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吃饭了，吃饭了。
12: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1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14: 我怎么没礼貌了？
10: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14: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0: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14: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10: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

0: 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 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来。
2: 姐妹，嗯，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1: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好，
1: 好，明天我就熬。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张水喝。
2: 行。
1: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2: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4: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要放那个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谁是团长太太呀？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儿来的团长太太？
1: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胡说，你乱说什么？想太太是女人归。
2: 小德峰，到。组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3: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啊？
2: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3: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哼，
2: 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到达一旁。
4: 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也行吧。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哼！
5: 吓你一跳吧？
4: 找我有事儿吗？
5: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就几句话啊。
6: 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你听谁说的？
5: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真职任务。
6: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5: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红遍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没有。
0: 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

0: 那得去找人家了。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义气的。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 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
0: 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有那么一点吧。这种感觉。
1: 是不是挺好的？是挺好的。只是挺好的吗？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啊，姐。
2: 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哎，3526，是哪儿啊？
3: 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阿德，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3: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
1: 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3: 喂，喂，你是安杰吗？对，是我。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行吗？您看行吗？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3: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3: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1: 他还挺不简单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3: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哎呀，
1: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3: 这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嗯，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
1: 嗯，
0: 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伙计，你这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

0: 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次算完成了吧？嗯，谢谢你啊。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1: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0: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
1: 是他本人写的。
2: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0: 你急什么呀？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不光是字。那还有什么？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
1: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2: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1: 放心，蒙动。看来游戏看喽。
2: 你说是什么呀？你说谁呀？
1: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2: 八字还没一撇呢。
1: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啊？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3: 真是个资本家呢！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
4: 姑父来了，
3: 小姑父来了，
1: 他喊什么呢？
3: 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4: 我上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1: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3: 激动了吗？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呦，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1: 谢谢啊。
3: 来。
1: 哎，你干嘛？
3: 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 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5: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1: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5: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吗？
1: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
5: 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
1: 我再加点佐料。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5: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5: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5: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的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1: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2: 不错，
3: 真不错，
2: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
3: 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2: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2: 这八字怎么也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2: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2: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4: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2: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4: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呢。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
0: 哎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5: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2: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2: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2: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2: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2: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
2: 哦，
3: 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2: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2: 这我可说不准。
3: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
6: 江德副总
0: 长，
6: 你好，你好。
0: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确实我今天有事。格拉斯基，
0: 啊，好了，叔，好了，叔，好了，叔。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啊？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6: 好，
3: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3: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0: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3: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

0: 我就放心了。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哼，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咖啡哪能快喝啊？
1: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 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1: 我是有件事瞒着你。什么事儿瞒着我？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
1: 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2: 你走了。
1: 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
0: 啊，
1: 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 安姐。
3: 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不下，要下你下。
4: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3: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
5: 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6: 怎么没事？事大了。
5: 晨晨，
6: 儿子，
5: 晨晨，
6: 儿子。
7: 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了！你先出去，我得看着，求求你了，我再……来了，怎么了？
6: 侄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7: 哦，医生找工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6: 不抽了，不行吧？行，请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长认识人吗？
7: 部队长的人。
6: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
7: 好，
6: 别急啊！
7: 谢谢。
6: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5: 小妹，我陪你去吧。
6: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快！谁？江。
0: Yeah.

0: 老丁。
1: 嗯。
0: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
2: 不准去，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哎，
1: 回来回来，下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我也
1: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对
1: 对。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

0: 方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对，
2: 三折。
4: 范老师，
2: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3: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下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2: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

0: 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东北超带劲儿！
10: 东北超带劲儿！
11: 由央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2: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6: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0: 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咱们东北的爸爸呀，那疼孩子是出了名的，而且里里外外啥活都能扛，任劳任怨，从不吭声，大事小情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啊，爸爸都是怎么扛事儿的。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老爸绝对的顶梁柱。
0: 剩菜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你爸打扫了。
0: 不好吃，
2: 扔了白瞎了，一会儿你爸就吃了。
0: 灯坏了，
2: 搁那儿吧，一会儿你爸换灯泡。
0: 搬重物，
2: 撂下吧，等会儿你爸就搬了。
0: 儿子衣服小了，
2: 这衣服别扔啊，你爸还能穿。
0: 孩子调皮捣蛋，
2: 瞅你这样真随你爹。
0: 从外地回家，
2: 闺女啊，你爸去接你了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

0: 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彩臣不要我了。
1: 啊，你们俩分手了？
0: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1: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2: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1: 是吧？嘴还毒呢！
0: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3: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1: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3: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3: 也不错，你？
0: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3: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1: 是，
0: 师姐。
1: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5: 上班去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5: 毛巾。
1: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5: 烧鸡呀。
1: 送给公子，公子。

0: 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
3: 呀，小倩呐，
2: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3: 不要。
2: 你要。
3: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2: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小倩，
2: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3: 哦，没有。
2: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啊。
2: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2: 来，
3: 不用，
2: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啊？
2: 彩晨，彩晨，
4: 姥姥。
5: 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5: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5: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6: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你坏。哎，
6: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6: 这，
0: 嘘，你听。

0: 别闹。
1: 猜猜我是谁？
0: 我摸摸啊。二叔啊。
1: 女的。
0: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小健。

0: 下来。
1: 不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倩，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晨，你看月亮，月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今天去民政局领证是？
8: 对。
7: 哎，户口本赶紧拿过来，
8: 我现在就去。
7: 哎，你等等。嗯，拿户口本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事儿跟你爸妈说清楚。
8: 不行啊，不能说。
7: 必须得说，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8: 哎呀，你要是说了，我爸妈就不能让我跟你结婚了。
9: 啥事儿啊？
7: 千万别告诉他。
8: 咋了？
7: 我求你了。
9: 啥事儿啊？
8: 没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跟你姐夫结婚，这个婚房是你姐夫租的。
9: 租了。
7: 完了，耳鸣听不见了。
9: 我告诉你，别告诉他，偏要告诉他。
8: 哎呀，
9: 没事儿，姐夫，你还不相信我吗？我嘴多严呢，我绝对不租那个，不说。
8: 小雨，我弟弟，那也就是你弟弟，我还能不了解我弟弟？
7: 你真没有我了解你弟弟。
8: 啊？啥意思啊？
7: 行了，你快走吧，快去拿户口本。回来以后咱们领了证，咱就没事了。
8: 好的。
7: 啊，
8: 老公。等我凯旋的消息，嗯啊，哎呀，
9: 嗯啊，姐夫，
7: 我烦你，赶紧走吧，弄完事赶紧走吧。你看你狐狸尾巴露出3米多了。
9: 哎呀，姐夫，你不要这么了解我嘛。
7: 我太了解你了，啊，我是你姐夫，你除了找我借钱借钱就是要钱要钱，你除了钱还有什么别的事
9: 儿？哎，我今天可是带着俩礼盒来看你的啊！
7: 千万别说礼物，一给礼物就是要钱。什么礼盒？

0: 什么礼物？
1: 礼盒嘛。
2: 就俩礼盒啊？什么玩意儿？哎呀，
1: 不是，虽然是空的，但是。

0: 新房是花多少钱租的？哎，走了。
1: 借多少？
0: 10万。
1: 十万？
0: 对对对。
2: 来，我跟你说，
0: 没多少钱。
2: 你看，待会儿啊，咱们啊，到了银行之后哈、啊，咱们一块儿走啊。一会儿就姐姐，你走吧你。哎哎哎！
0: 姐夫，
3: 我忘了他有钥匙了。
0: 姐夫，我这回真的有急事儿啊。
3: 闭嘴！一天到晚找我借钱，借钱，借钱。你知不知道我借给你的那些钱，都是我准备给你姐买钻石戒指用的？
0: 真的？哎呀妈，姐夫，你要这么说，我多少有点不是人了。你说，你是攒着这个钱要给我姐买钻？哎，不对呀，你把买钻戒的钱借给我了，那我姐现在手上戴的是什么玩意儿？
3: 玻璃的。
0: 玻璃的？
3: 磕着一个耳朵来呀？
0: 姐夫，你猜？这回我又拿什么事儿要挟你？婚房的事儿值10万，假钻戒的事儿起码又值10万，
3: 里外里20万。
0: 没事，姐夫，我给你打个5折啊，10万就行。
3: 谢谢，
0: 没错，
3: 这说不对呀、啊，我借他钱，我还谢谢他？你给我站起来！动不动就要10万块钱，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考个驾照。
3: 考驾照？
0: 对，
3: 你要买驾校吧？
0: 不是，飞机驾照。
3: 飞机驾照、啊？地球装不下你了，为了不还我钱，开着飞机逃逸呀？
0: 不是，我这最近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吗？她喜欢飞行员，为了我们俩坚挺的爱情，那我不得考个飞行驾照啊？
3: 喜欢飞行员你就考飞行驾照
0: 啊？对呀、啊。
3: 她要喜欢个富二代，那你还得认个富爹呗，
0: 爸爸。
3: 无下限，你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站起来，
0: 爸爸，男儿膝下的黄金，今天终于到了变现的时候了，来，搜我！
3: 骗子现在都上装备了，我真服你了，我扫你，我扫你，我给你个扫堂腿，我扫死你！
0: 哎哎哎，这得加5万啊！
3: 舅舅。
0: 爸，
3: 救救
0: 爸，不是咱俩啥辈儿啊？这是，
3: 我求你了，你救救我吧。嗯，我真没钱了，我那点钱是为了跟你姐办婚礼用的。我这样，我俩只要领了证，结了婚，然后之后我所有的私房钱我都借给你。
0: 这你说的啊？嗯，好，
3: 行了，起来吧。
0: 好，
4: 这、啊、
3: 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
4: 对不起，我走错了。
3: 桃花看走了没有？
0: 我不敢看呢。
4: 起来，你俩这是干啥呢？
3: 地上好多头发。
4: 你俩谁的头发呀？
3: 啊，茶壶本拿回来没有？
4: 拿回来了呀。
3: 我看看。
4: 哦，对，在这儿呢，这儿呢。
3: 有了户口本，咱们到民政局登记就没事了。走，
0: 哎，姐夫，哎哎哎，别走啊，姐夫。
2: 你谁呀？
0: 我是他弟，我是你小舅子。
2: 怎么变得那么小了？
0: 你少跟我装蒜啊！呀，
2: 突然长大了。
0: 不是，你刚才亲口说的，你俩结婚以后你就把所有的钱都借给我。
4: 你还问你姐夫借钱了？啊，
3: 他找你借过。啊，
4: 问你借多少？
3: 10万。
4: 10万？
0: 不是，没没没，
4: 借那么多钱，借那么多钱干什么？
0: 不是，我借我考驾照。
4: 考驾照？你是要买驾校吧？
0: 哼，飞行驾照。
4: 地球装不下你了。啊啊！为了不还我钱，开飞机
0: 逃
4: 逸
0: 啊！你俩真是两口子，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呀，你俩。
3: 他说他女朋友喜欢飞行员。
4: 你听他说，他嘴里有一句实话吗？啊？小雨，我问你、啊，你除了问我俩借钱，你还问谁借钱了？
0: 真没借过了，别人我开不了口。
3: 真捡熟人坑啊！
0: 不是，我这回真的有急用啊！
4: 我告诉你啊，一分钱没有。
0: 呀，翻脸呗，这是。哼，
2: 户口本都有了，我们都要去登记了，谁还理你呀、啊？
4: 就是，
0: 不是姐夫，你就那么自信吗？哼，姐，把你的左手举起来。
3: 要不咱们借给他吧？哎呀，
4: 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
3: 我都觉得有点快，不过
4: 不是，
3: 姐不是姐夫，不是这个洋洋。

0: 我跟你说，姐夫，你家把戒指啊，要不我说了啊。
1: 我跟你先别说，我来说。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我会戒的。
0: 行了，我再说吧。我给你的这个戒指是假的。
1: 假的？
0: 玻璃的。<笑>
1: 不是私人定制吗？
0: 是，是我私人在沈阳玻璃舞厂定制的。<笑>听不见了，嗨！
1: 哎呀！
0: 我那些钱都借给你弟了，
1: 黄小雨，
2: 你打。
1: 哎呦，气死我了！这样啊，以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天开始一分钱没有了。
2: 哼！呀，你俩跟我耍臭无赖是吧？
1: 对，
0: 我们就是臭无赖。
2: 行，你若不仁，我便不是人。我现在就给爸妈打电话，你就看我说话好不好使就完事了。
1: 你敢给妈打电话，我就给爸打电话，我把你那些破事我全告诉他，我看他怎么治你。
2: 姐，你这是恩断义绝了呗？
0: 不是恩断义绝，是鱼死网破。
2: 不是姐，我跟你说，我要钱我真的有急用啊。
1: 我不相信。
2: 我要干正事儿。前段时间，咱们辽宁大雪，整个沈阳3000多人投入紧急救援，那路上发生了多少感人肺腑的好事儿？我就发现，在这危难的时刻吧，出手相助的往往都是陌生人，所以我就萌生一个想法。要办一个陌生人互助站，让这些温暖别人的人也能够得到温暖，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能有一口热水喝。
3: 我们不相信。
2: 我这么说吧，为了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已经不谈恋爱了。你看，
1: 我要单身。
2: 可是这个互助站前期的人工、房租、水电，那都需要大笔的钱呢。
1: 我还是不相信。
0: 媳妇儿，我有点相信了。
1: 为啥呢？
0: 我了解你弟弟。他骗我的时候，他组织不起来这么大段的独白。兄弟，我信你。你这个互助站要是建起来，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者。
2: 真的？嗯。谢谢你姐夫，这样，你俩婚房的事儿我绝对不说。
0: 对。你提醒我了。
1: 你干啥呀？
0: 给你妈打电话。
2: 你干啥呀？
0: 我要坦白，我再也不想生活在你的阴影当中了。通了。
4: 喂，谁呀？
0: 阿姨，我是郭子。
4: 洋洋把户口本拿走了，你还有事吗？
0: 阿姨，我们就要结婚了，但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坦白，我和洋洋结婚的这个房子
4: 是租的。
2: 不是我说的。
0: 阿姨，您怎么知道？
4: 我还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富裕，其实你买过一套房子。但是你说自己上学是家里卖房子供的，硬是让爸妈住。我相信这样有爱心有孝心的一个人一定能把我女儿照顾好。祝你们幸福。
0: 阿姨啊，
4: 还叫阿姨。
0: 莫阿
3: 妈，
0: 谢谢。
5: 你那是笑吗？你那叫呲牙。哎呀！来，这样来，哥，你喜庆点，跟我学来，双手抱拳。哎，对，来，点头，呲牙，来笑，哎，姑娘好，哎，来，哎，这边来，哎。

0: 这多好啊啊！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1: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
0: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1: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0: 我上一个去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1: 你花那钱干啥呀？
0: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1: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0: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
1: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你这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0: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了，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1: 不，
0: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3: 好了，
0: 台词看了吧？
2: 看了。
0: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3: 明白。
0: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
3: 哎呀，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0: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3: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0: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就我哥这么
2: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0: 比上那个还好看？
2: 对，
0: 人呢？哥出来呀。
2: 姐，这儿呢。

0: 咋样？
1: 好看吗？
2: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3: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
2: 我忘了，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2: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3: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2: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4: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2: 绝对是好演员的。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4: 好，
2: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呀，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5: 过去，再见。
2: 怎么了？怎么了？
5: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2: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再见。
2: 又咋了哥呀，
5: 完了。

0: 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1: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他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他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好，
0: 你好，再见。哎呀，
1: 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0: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1: 说啥了？
0: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呀、啊。”你为啥要来呀？
1: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俩字你好，
0: 他没说别的啊，
1: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说话呀！哎呀，来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你说。
2: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哎，你有房吗？
0: 没有。
2: 你有车吗？
0: 没有。
2: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0: 我就有脸出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

0: 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哎呦，痛啊！腕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7: 我没自信呢。
6: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7: 对呀、啊，
6: 你问他来。
7: 对，
6: 给我狠狠的问啊。
7: 对对，
6: 来，问。
7: 你有房吗？
8: 有。
7: 你有车吗？
8: 有。
7: 你有存款吗？
8: 当然有了。
7: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6: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嗯、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哎、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7: 好，
6: 来问他没啥，去。
7: 你是不是没孩子？
6: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7: 花钱干啥了？
6: 就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那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的。
7: 你玩我呢？
6: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7: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个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6: 对，
7: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6: 啊，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7: 甜宠了我这回。
6: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7: 放心吧。
6: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7: 我刚才出来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0: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的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扣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0: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2: 那你不能瞎演。
0: 好好好，啊，我控制，
2: 对对，控制点，控制点。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赖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1: 好，
0: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
1: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
0: 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1: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0: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1: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0: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的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来追我，哎，走开，走开！
2: 哥呀，
0: 别撵我！
2: 哥，哎呀，
0: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1: 哥，别离开我。哎呀，
0: 讨厌死了。哎呀，哎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2: 行了行了，
0: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
2: 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0: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0: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2: 等会儿，来来来，边上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0: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啊，
4: 夕阳很美。
0: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4: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4: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就我
4: 钱没钱花。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4: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0: 送你一个礼物，
4: 拿
0: 大麻团子，
4: 小煤球，
0: 大麻团子，
4: 是我，
0: 怎么会是你呢？
2: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0: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

0: 士啊，大麻团子啊。
1: 麻团姐，
2: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0: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2: 好，小雷球，你说的太好了。
0: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嗯，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2: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0: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了吗？嗯，我有其他的意思啊。不是，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呀、
2: 啊！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0: 团子。
3: 这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

0: 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阮老师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还提前给我们做了粥。哎，我看这里边还有。这有什么呀？这是
1: 胡萝卜。
0: 胡萝卜。这是什么呀？
1: 燕麦。
0: 燕麦
1: 啊。
0: 我尝一口呗。
4: 这味道还挺好吃的。
1: 郭主任，你们也尝尝呢。
3: 尝尝，
1: 尝尝，尝
3: 一定要尝尝。
1: 啊，尝尝。
3: 尝您这粥里边
0: 的。不错不错。
3: 怎么样？这第一口啊，我们就能感觉到，阮老师，你这里边肯定是放了这个蜂胶了吧？
1: 好东西，对，
3: 哎，
1: 对，
3: 蜂胶了。
1: 或者您厉害，一下子尝出来了啊，
3: 很有特点。
1: 这里边的确放了蜂胶。这碗粥呢叫蜂胶燕麦粥，我也管它呢叫抗氧化粥，因为这里头全都是抗氧化的食材。像这个燕麦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E， 还有酚酸等等一些成分，那它们呢都能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减少咱们细胞的损害，延缓衰老的速度，能让咱们尽量的保持年轻的状态。
0: 哟，燕麦这么厉害呢？
1: 啊，
0: 那胡萝卜呢？
1: 胡萝卜也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也能对抗自由基，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都有很好的帮助，会让我们的皮肤变白。
3: 变白。
1: 变白。
2: 我没看着一直在吃吗？
0: 多吃点。
2: 对啊，
0: 多吃点啊。
2: 胡萝卜是吧？
1: 啊，对
3: 对对对。
2: 那胡萝卜
3: 多好啊。金立冬在这儿啊，这么说啊，我呢也建议你呀，就直接喝这碗粥啊，尤其是用抗氧化粥哈。这里边不仅仅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然后也介绍了这里边胡萝卜啊，还有这个燕麦，
1: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食材，刚才我说第一口就尝到了
2: 蜂胶。
3: 蜂胶，
1: 对
2: 啊，
3: 这个有这个粥里边有了这个蜂胶的加入，就是你吃了之后不仅能变白，还能够啥，少生病啊。
2: 嚯，
3: 你说
2: 那太好了。
3: 对呀，
1: 当然
2: 太厉害了。
1: 不然我怎么管它叫抗氧化粥呢？就因为这碗粥里的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0: 阮老师啊，你一直说这个抗氧化，抗氧化的
1: 啊，
0: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抗氧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0: 也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氧化。要不然今天您和郭主任都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1: 啊。行，这个没问题啊。您呢？
3: 我也没问题。
1: 你也没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抗氧化呢，就是抵抗氧化的意思。那什么是氧化呢？我再说简单点，就是无处不在的自由基，它在不停地攻击咱们好的细胞，然后让好的细胞呢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是氧化。那么抗氧化呢，就是减少自由基的攻击，不让我们的细胞快速的衰老死亡，这个呢就叫抗氧化。
2: 我记得您之前可说过，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那苹果，切开之后，它变黄了，
1: 对，
2: 切面变黄了，
1: 对，
2: 这就是氧化，
1: 没错。
2: 那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咱想办法不让它变黄，
1: 对喽，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氧化呢，它是无处不在，比方说最简单的。我30岁的样貌跟我现在70岁的样貌，它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现在整整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面对着这种皮肤的氧化，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容颜，一天一天的衰老了，每天都在老，总觉得好无奈哦，我一天天的老喽，甚至呢我还会特别的焦虑，但是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过了40以后，有可能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样貌，经常在镜子前面就照一照，哎呦，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啊，又不好了，眼角这儿多了一个褶子了， 哎呦，不好了，这又来了一根白头发，是不是？
0: 没错啊，我老妈在看我们电视的，但是我也得说啊，我妈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也就刚过了40岁吧，啊，那个时候就频繁的照镜子，
1: 照镜子，
0: 每天都在找自己有没有白头发，一旦发现这一根。就给他拔掉了，老太太现在也爱美，
2: 给他薅掉是吧？是我妈妈虽然没有说数自个儿的白头发啊，但是我们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吗？啊，
1: 对呀。
2: 他们呢也真是，

0: 一天天的变老，也经常叹气哈，唉声叹气，尤其吃饭的时候守着我们哈，老叹气，哎呦老了，不中用了，这这老说这个话。
1: 哎，你甭说，我也老喽。
2: 哎呀，
3: 吴老师这么说，您呢可不能这么讲
1: 啊，
3: 您保养得非常好，多好啊。
1: 嗯，
3: 就您这目前状态，有多少年轻人那都赶不上，
0: 那可不对，
3: 太羡慕您了。
1: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是我抗氧化做得好啊。
2: 嗯，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抗氧化呢，就是让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上。你要是30岁你开始准备抗氧化了，那你可能就基本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岁这个容颜的状态上。您要是说我这会儿也奔七了，都到我这个岁数了，我现在想抗氧化了，你要是抗氧化做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年轻好几岁。
2: 嗯，阮老师说的这个我信
1: 啊，
2: 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学
1: 啊，
2: 他的样子啊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
1: 啊，
2: 旁边站的那个快20岁的女儿，俩人站在那一块儿
1: 啊，
2: 这就像姐俩一样
1: 啊。
2: 一问原因才知道，他就是一直在抗氧化。
1: 是啊，这抗氧化做得好，确实就能看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呢，这个抗氧化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容貌不衰老这一个方面，它还体现在各种疾病的方面。因为咱们的身体它是在随时随地的不断的被氧化的，简单点说就是自由基随时随地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攻击到皮肤了你就看到皮肤的衰老，或者呢老年斑，攻击到心脏了你就感觉到喘气呀，扑通扑通啊，跳得快呀，跳得慢呢，哎，攻击到血管了，你可能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了。要是攻击到我们的肺了呢，你有可能出现
2: 咳嗽，
1: 然后喘气儿也不太顺畅。
2: 嗯，
1: 总之，就这个自由基它攻击到哪儿啊，哪儿就出问题。
2: 嗯，
1: 那说到这个问题了，郭主任，您经常接触。不是经常了，是天天接触病人。
3: 对，
1: 对不对？
3: 对，
1: 应该有很多的例子吧？
3: 对，还真是这样。你像现在呀，很多的年轻人
1: 啊，
3: 你看20多岁，啥情况出来了？20多岁不怀孕，
2: 有
3: 啊？
1: 嗯，
3: 你看这就是啥呀？我们说年龄小，身体老，
1: 你看
3: 对吧？这形成一个反应的问题了。
1: 嗯，
3: 身体就已经啥呀？被过早的氧化衰老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看40多岁了。他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3: 比如40多岁，现在有50多岁还有
0: 生二胎的，
3: 生三胎的
0: ，
3: 咱们国家也是鼓励的这一点
1: 啊，对呀，
3: 对，这说明啥？说明他这个抗氧化做的就好，
1: 嗯，
3: 身体年轻好，
1: 对，
3: 他慢慢吧，他生完孩子之后，他还慢慢能恢复过来
1: 啊，对，
0: 对，
1: 就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吧，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
3: 嗯，
1: 有些女同志40-50岁进入更年期了，有的可能55岁以上。他还没进入更年期呢，
2: 嗯，
1: 但也有的人可能40岁不到他就提更了，
0: 啊，对，
1: 提前进入更年期了，这个呢就跟氧化有关系，
2: 哦，
1: 你整个身体衰老得早了，你就比别人提早进入更年期。如果说你身体的各个细胞还都特别年轻有活力，那你进入更年期的时间那就比较晚，
2: 嗯，
1: 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说了，更年期多麻烦呐，
2: 嗯，
1: 来了之后我的情绪控制不住了，看什么我都不顺眼。唯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更年期过后有的女同志她就绝经了嘛，
2: 嗯，
1: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3: 对，
1: 哪怕是真的绝经了，你可能也就高兴那么几天，然后呢依然你可能会出现焦虑啊等等，不好的那些情绪，
3: 各个指标都波动了
1: 啊，对，因为月经没有了，他就会觉得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而且身体的各个器官他也衰老得特别快，
3: 对，
1: 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找来了。哎，我记得吧，我自个儿，郭主任，不瞒你说啊，
2: 嗯，
1: 我那时候也焦虑过一段时间，也不敢看自己一天天的这个脸部情况、皮肤情况，啊，衰老，就怕自己老了、病了。给我孩子呢添麻烦，
2: 嗯，
1: 所以整天那会儿就琢磨这点事儿，那个日子过得说句实在话一点儿都不快乐，光琢磨事儿了。
2: 哎呀，女性多么的不容易
1: 啊
2: 要心疼女人呢，
1: 啊，
2: 哎，那阮老师，
1: 啊，
2: 最后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0: 自己找事儿啊。啊，我当时是更加让自己更加专心的琢磨这个营养。嗯，通过营养，我首先自己受益呀，我调理我的身体，嗯，让我的身体逐渐的变得健康起来，慢慢的状态调整过来了。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嗯，那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哎，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比方叫立正啊，嗯，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嗯，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咱们跳跳舞，唱唱歌，
1: 对，
0: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
1: 对
0: 不对？那，啊，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1: 哎，对，
0: 上那学习学习，
1: 交交朋友
0: 啊，对，
2: 对，
3: 上大学哈，啊，很多人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对，
3: 孩子的事
0: 儿，哎，不是这么说的，
3: 其实不是，对，
0: 对。嗯，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3: 对，
0: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没时间去。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1: 弹钢琴、
0: 唱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1: 对，哎，
0: 所以呢，只要大家您想学，什么时候它都来得及。只要你有目标，你就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努力，那就对了。嗯，就像我的目标就是，不仅自己目标120岁，我要争取认识我的，啊，见过我的，听过我讲这些营养的朋友，我争取让你们都健康，咱就奔着120就去了。嗯，这好像就那句什么来着，叫岁月无情白发生，老有所为夕阳争，岁月静好笑开颜，晚年安享乐无边。哎呀，
4: 这诗谁跑就来了，这诗啊，
3: 对，
4: 哎呀，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尤其这四句太好了，
0: 太好了。
4: 而且呢，我们细心品味一下，
3: 是这么回事，
4: 真是这么回事。对，
3: 对，
4: 你看我们就这要跟啥，要跟岁月要争一争。
3: 对，
4: 你不能说岁月折磨你，你就被他去折磨了，这不行，是不是？
3: 不能服老。
4: 对，
0: 对，
4: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每天有自己的奔头，哎，是吧？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哎
1: 呀，没错，阮老师、郭主任说的我都特别激动，都热血沸腾了啊！已经想着节目之后我干点什么事儿去呢？
0: 干点啥事儿啊？
1: 不过阮老师，大家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是不是首先得做好抗氧化呀？哎，
3: 对，
1: 抗氧化做好了，容貌就不衰老了，身体也健康了，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啊。
0: 没错。
3: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刚子在给您挖坑呢，发现。
0: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不知道坑在哪儿。
1: 哎呦呦呦，我哪有挖坑啊，哎，我就是想提醒阮老师，这不还有一碗抗氧化的粥呢。
3: 得，
1: 大家要想做好抗氧化，是不是得先从吃开始啊？
3: 这坑就在这儿呢，
1: 抗氧化呀，对不对？阮老师的这碗粥就行啊，所以阮老师啊，是不是得把这个抗氧化的粥教教大伙儿怎么做呀？
0: 这说来说去
3: 是啊，
0: 原来就是让我教这碗抗氧化的粥啊。哎，这个没问题。啊，这道蜂胶燕麦粥是一道抗氧化的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蜂胶、燕麦、大米、胡萝卜。首先把大米、燕麦清洗干净，胡萝卜去皮儿切丁，然后把洗干净的大米、燕麦、胡萝卜丁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粥。等粥熬好之后，晾到温度适中一点儿，然后加入蜂胶，搅拌均匀即可食用。今天的这道蜂胶燕麦抗氧化粥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化的食物，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蜂胶，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那就有明确记载，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的，对吧？
2: 更强了，
0: 对，更强了，
1: 嗯，
0: 因为呢，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蜂胶

0: 来的好东西。哎，
1: 好东西啊！啊，有多好啊？
0: 那好太多了。首先，我用的这个蜂胶，总黄酮含量它就不低，不仅仅是前面我说的要超过5%的这个标准，它已经达到了7%的总黄酮含量。
1: 7%了？
0: 对呀、啊。那别的不说，就这个含量，你上药店去看看，你去网上看看都行。啊，已经是很少了。
2: 来一口。
3: 来一口，
0: 来一口，
3: 很难
1: 变白，变白
2: 啊，7%，太高，
0: 太高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还是双认证的蜂胶呢。
1: 哟，阮老师，什么叫双认证的蜂胶啊？啊，
0: 就是你买蜂胶的时候，在那个蜂胶那个盒子上，一般它写的是增强免疫力，但是我用的这个呢，盒子上不仅仅写的是增强免疫力，而且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这就叫双认证。那么这种蜂胶，甭管谁用起来，那的作用就比普通的蜂胶要大不少呢。不过有一点可惜了。
3: 怎么？
0: 就是这里面没有加维生素 E。
2: 没有加 VE。为啥非得加这 VE 呢？
3: 这个问题啊，我来帮阮老师解答。因为这个维生素 E 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这个抗氧化剂。如果说这个蜂胶里面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E 的话，那么会进一步的会怎么样？加强蜂胶的刚才谈到这种功能，比如说刚才谈到抗氧化，还有增强免疫力，它都会有所提升啊。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要选啊蜂胶的话，你最好呢就选加了维生素 E 的双认证的啊。
2: 对，
0: 当然呢不要忘了要选黑蜂产的蜂胶哦，就是闻上去那股味道是有股树枝的芳香，尝上去呢有点微麻微涩，有一点点辣的这种蜂胶。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的。那这样的蜂胶咱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才会最大。
1: 阮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呢，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一点，总黄酮含量最高的越高越好。如果大家没有记住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静享晚年。他说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还去过那个美容院呢。今儿看了节目才知道，就那些哈，这真不如您讲的说这个抗氧化的粥。早知道就吃这粥了，还省钱，对吧？
0: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就从明天开始，您就开始吃这个抗氧化粥，或者呢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方说啊，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1: 还可以直接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0: 刚子，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那就是抗氧化。
1: 对，
0: 你脸上抗氧化做得好了，细胞它都是年轻的细胞，那谁看了你都说你年轻啊。
1: 最好呢再多吃一点蜂胶，让身体里面也年轻，从里到外都年轻了，那多好啊。
2: 哎呀，真行。
3: 对，刚子这话说到点上了。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多吃点蜂胶，除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增加抵抗力啊，消除或者说对抗这个自由基的攻击之外，我们身体呢，当然也会更慢慢的少生病。不过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位朋友，你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2: 是
3: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立冬。
2: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0: 没错没错。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 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综合自由基，防止自由基损害。

0: 机体的细胞，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呢不受氧化损伤，它呢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血管的损伤以及衰老，帮助咱们预防很多很多的心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1: 嗯，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回忆啊，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是那个智商税。
0: 哎，为什么呢？
2: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一点感觉没有。
0: 他什么问题啊？
2: 他之前吧是这个肠胃不太好，经常的胃疼反酸，然后还经常的上厕所，医生就说你这个是吧有这个肠胃炎膀胱炎，让他呢吃这个消炎药，但是他听说吃消炎药吃多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所以他就想在吃药的同时再吃点别的消炎的东西，让自己这个好的更快一点。这不听人说嘛，说这蜂胶能消炎，好家伙就买来吃了。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就像刚才说的嘛，一点效果都没有。
3: 这个不应该呀，不应该啊。这个蜂胶呢，你看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谈到了，在咱们国家药典里边是有所记载的，它可以帮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血糖，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解毒啊、消肿啊，而且呢，蜂胶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帮助我们更好的抗氧化啊，你看，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觉呢？
0: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是不是？
2: 对，
0: 那口黄酮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李东，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2: 要不说哈，这个太关键了。
0: 我猜对了。
2: 太关键了，猜对了。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啊，不对，一点多。
1: 那太少了。
2: 您说这一点多哈，
0: 对，
2: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
0: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还没有维生素 E， 那这位朋友您可真的是有点，我感觉你被骗了呢。因为这种蜂胶您吃了之后您确实感觉不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2: 对，
0: 毕竟它总黄酮的含量太少了，就你说的一点多这个量，我估计啊能保证炎症不再发展那就是好事了。就你想指着这点量啊帮助消炎，这不太够啊。
3: 这个含量太低了，太低了。这个抗氧化包括我们说这个谈到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啊，而里边还没有。我们说黄金搭档它能互相弥补一点，但是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2: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3: 对呀，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不找到原因。
1: 没感觉。
2: 所以他说这智商税。
0: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2: 明白
0: 他知道了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1: 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拾荒的老头儿，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现在这个血糖已经是稳定下来了。
3: 其实血糖你想一想都稳定下来了哈。
2: 对。”
3: 整体它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是
3: 不错啊。
2: 对，
3: 另外阮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2: 对，恭喜您，
3: 对，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当然我们说本身呢，我们因为这个血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首先得把它稳定住，
2: 不能忽高忽低。
3: 对对，你就怕忽高忽低，
2: 对身体
3: 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出来都是忽高忽低所造成的。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然后呢，我们再通过稳定的同时，一点一点的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是吧？这个慢慢靠近6.几啊，它再往内
2: 往下走一点，
3: 对，一点点

0: 来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2: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
2: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1: 说了呀，
2: 这个我很感兴趣。
1: 他说啊，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啊，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六了，
0: 六不低啊。
1: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才知道。就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
0: 对，
1: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2: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五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五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3: 就是，
2: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一定是标注着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这两个一定都要有，少一个作用它就会减弱，那您吃了以后这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1: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还有那个抗氧化。
2: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
1: 只不过哈，
2: 只不过怎么
1: 人家有一个问题啊，需要您帮忙
2: 啊，说
1: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已经快吃完了
2: 啊，
1: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2: 啊，
1: 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不卖了
2: 啊，不卖了
1: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好一直吃下去啊，让这个血糖稳稳的，对吧？
0: 任老师，其实我可听出来了啊，这位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血糖的事儿啊，我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2: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挑都有点
1: 觉得重，压得慌
2: 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3: 好的，这位朋友，阮老师啊已经答应帮你找了，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解答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呢，比赛开始了。首先是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开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1: 48分钟，
0: 别路直接起，
1: 哇，这叫一个吊射，这应该是一个无心之举是吧？
0: 对，这球应该是没传好，脚法没传好。嗯，还给机会，看看
1: 最后一次进攻，
0: 把球拿住，
1: 没有队员，
0: 一对二，
1: 哎呦，
0: 啊，没有和队友形成、
1: 这个、处理太草率了，
0: 没有和队友形成传跑默契、嗯。这样的话，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0-0啊，比分0-0，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比赛呢是由这个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首先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哈尔滨队呢是从左侧向右侧进攻啊。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

0: 刚刚呢，边裁示意应该是有中场休息回来啊，有这个换人调整。那么一会儿呢，通过这个转播的这个屏幕的这个字幕啊，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人员调整。五号的队，
1: 哦，这一下场地还是有点滑，
0: 场地还是有一些滑、啊，还是有一些滑。好球，杨立峰连续摆脱之后，给到队友打门，还有机会，
1: 分得非常漂亮，
0: 再打，
1: 好球，扣
0: 扣一下。哇，抽筋了，抽筋了，应该是47号二十恩，这样的话呢，二十恩是帮助哈尔滨队打破僵局，场上比分1-0，
1: 应该是踢到了呼和浩特后防线人员的身上折射，然后进了球门，这门将呢确实是反应不过来，
0: 对，
1: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0: 他想扣，
1: 扣得很漂亮，
0: 对，
1: 对，应该是踢到了。
0: 再来看啊，这个球扣的第一下呢，其实没有拿好，但是呢错进错出，这下果然是碰到了15号啊，这个中后卫应该是张景龙的这个脚，
1: 对，脚弓上，然后呢产生了一个折射，
0: 还是直接起大脚点过来，看看，哎，这球。
1: 看裁判怎么说，
0: 有没有点球，有没有点球，哦，应该是49号啊，他们的前锋高远站在了点球点前，那么高远能不能打进东北超，五号队手球一停打门出进了，49号高远，场上比分1-1。呼和浩特是三个人来排这个人墙，他二十人啊是选择配合还是自己来一脚？
1: 对，因为36号的话已经是站在，对，
0: 好球，
1: 哇，很漂亮，
0: 再打，哎呦，球进了，漂亮，
1: 真的是很漂亮，
0: 非常精彩的一个任意球配合，出现在了东北超的舞台上。隋佳义，我们看啊，前点一漏，王向荣一漏，隋佳义一记推杆，嗯。
1: 好像也是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
0: 是的啊，这个球呢是打到了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身上。好，随着裁判员中场哨音的响起，那么全场比赛最终比分呢定格在了2-1。同样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呢虽然说难掩失落之情，但是也是非常礼貌的向尔滨的替补席送上了致意，这是东北超可以说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0: 沈阳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呢，沈阳队把球长传到了左路的边路，拿球之后，险些呢一上来形成一次传中啊，裁判示意呢是一个门球。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来介绍客队，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延边队的场上阵容呢，门将一号普斯浩文，三号后卫严志宽，35号后卫聂嘉欣，41号后卫徐子轩。中场球员有4号张树莹，7号李振义，13号崔民硕，18号江雄元，27号金林军，28号申载勋。前锋是29号冯浩文。从开场主教练给出的首发的名单来看呢，似乎延边队是排出了一个361的阵型啊。
1: 哇，这个球漏过去了，
0: 看看马兴波传过来，
1: 有没有
0: 爆冲？
1: 哎呀，
0: 这个球啊太可惜。

0: 拉王瑞乐。
1: 这个应该是延边队的后卫，应该是先出脚把这个球解了围。
0: 我们看啊，是不是一个角球？
1: 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0: 对，马兴波的横传，感觉呢，王瑞乐应该还是打到这个球了。
1: 对啊，那应该是打到了，踢偏了，
0: 踢偏了。目前呢，沈阳队三次射门，一次射正；延边队是两次射门，
1: 有没有举旗？没有举旗。
0: 举旗，想要远射啊，十八号。
1: 其实刚才王瑞乐这个球啊，其实他这个射门的角度已经很小了。假传真扣啊！
0: 哇，角球是直接飞出了底线。好，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暂时是0-0，双方呢平分秋色，互交白卷。稍事休息啊，下半场继续来关注双方的较量。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来开球。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好，目前的比分呢仍然是0-0。其实上半场呢看完比赛之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延边队的进攻相对来说有一些零散，这也跟延边队在本场比赛赛前教练员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新的教练到队之后呢，对队员们呢确实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啊，球员们呢也需要了解，主教练的一个战术的意图。
1: 看这球，
0: 马兴波进去了，小脚打完球进
1: 了，漂亮！
0: 哦，又是马兴波，首场比赛就是马兴波帮助沈阳队打破僵局。那下半场一上来，马兴波又是帮助沈阳队呢再一次取得了场上的领先。
1: 解围，
0: 马兴波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打近角，这一步趟进去之后打近角，球进了。这是沈阳队的一个长传，应该是延边队的中后卫呢争顶的时候呢没有把球顶出去，变相的形成了一个助攻，
1: 有一种桑巴球员的味道。看看这球
0: 有没有机会，
1: 没有角度，没有角度，
0: 但是球还在禁区内，有人倒地 ，VR 裁判想上点球，裁判在做解释，不是球点球。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呢比分是沈阳1-0，战胜了延边队，恭喜马兴波啊！同时呢，也恭喜沈阳队成为了东北超目前为止开赛以来唯一的一个2连胜的球队，也成功的登顶了东北超积分榜。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早八点到今早七点，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多地出现雷电，最大一小时降雨量42.6毫米，出现在葫芦岛市绥中县西平坡乡。那预计未来三天全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在30到6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另外，大连地区和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那明天白天全省大部降水暂停，仅本溪丹东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北部、锦州北部、阜新铁岭、朝阳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总的来看，明后天全省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不过气温会小幅上扬。明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7度以上，后天升温持续，不仅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来到28度以上，像沈阳、本溪、丹东、阜新和辽阳的最高气温又将升至30度左右。那建议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补充水分，平安中考。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大连多云，19到27度。鞍山小雨转晴，19到27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锦州多云转晴，16到28度。营口阵雨转晴，19到26度。阜新多云转晴，14到28度。辽阳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朝阳多云转晴，13到27度。盘锦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6到27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

0: 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们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朱贝贝院士领衔，汇聚了海洋食品、农水产品研究领域的48名大连教师。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党员教师带头啃硬骨头，攻克海参自溶酶等关键技术，牢牢掌握核心专利。
2: 深耕科研，惠及民生，就是我们坚守的使命担当。
1: 我们组建12支专家团队，深入省内14个城市，为36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真正让科研成果从纸面落到生产线，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党员教师冲锋在前，科研项目总额达上亿元，赋能海洋食品、农水产品产业升级，用科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盘活冷资源，做强热产业，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我们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1: 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奋斗，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育英才，解难题，进社区做科普，用实干担当护航食品产业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4: 我们支部有力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发布第9号辽宁省总合长令，就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建设作出部署。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央广网关注辽阳百万双球迷袜挺进世界杯。
0: 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以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1: 刚刚成立的辽作馆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视线关注匠心辽作巧夺天工。
0: 东北超第3轮今晚上演辽宁德比，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现场感受球迷一家亲的火热和欢乐。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日前，省委书记、省总合长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合长王新伟签发第九号辽宁省总合长令，就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建设作出部署。
1: 合长令要求各部门以流域为单元，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应急联动以及责任落实、决策支撑、调度指挥一体化机制，强化水工程统一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推进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系统治理，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持续依法依规开展高杆作物、阻水片林、围堤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稳妥有序将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退出耕地保护任务。此外，还要加强河湖健康评价成果应用，及时启动河湖健康预警，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将河湖生态保护成效纳入旅游品牌标准认定的重要指标，推动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落实省级幸福河湖建设目标，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幸福河湖建设经验，带动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提质增效。合长令强调，加快构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的河湖保护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水网调度指挥体系，提升水网调度能力，健全部门联合执法、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涉河湖重大问题调查处置等机制，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本台报道。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5%，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6.6%。
0: 央广网今天推出报道，心智嘹亮小镇百万双球迷袜挺进美加墨世界杯。文章说，来自辽宁辽阳的100万双球袜正被世界各国球迷穿在脚上，为世界杯比赛助威。在织袜技术上，小北和袜业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智能化技术跃迁，生产出的袜子市销对路，不仅打开了墨西哥市场，还拓展了美国、加拿大市场，得到了世界各国球迷的认可。目前，小北河镇现有外贸出口实际的企业4家，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也正以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瞄准海洋产业升级、全球航运网络重构、传统能源转型等核心方向，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3: 不久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2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恒力重工成立以来，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备的造船海工基地，手持订单已排至2030年。
4: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

0: 和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1: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感受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达沃斯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今年3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4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
2: 发展海运，辽宁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大连有独特的港口优势，我们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推动航运与港口联动，制造与运营融合。
3: 我现在在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实验室里，这里呢进行的是虾夷扇贝的选种。
4: 经过这个 X 光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无损，看它这个肉柱的大小，然后再通过基因层面的群组选择的这种方式算法，把这种好的亲本选择下。
1: 科技赋能选育良种，正是海洋牧场不断扩容的最大底气。目前辽宁拥有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稳居全国前列。大连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
5: 从2026年开始向深远海进发，原来是在5海里以内开始养殖，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15海里以外。
1: 迈向深海，辽宁15-5海洋经济规划正在加速推进。作为绝对的核心龙头，大连将全面发力，以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为引领，构建全省海洋高端制造与科创总部。黄海翼的丹东，渤海翼的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则依托港口与腹地优势，发展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特色赛道，多区协同下好海洋经济一盘棋。
6: 前不久，总投资150亿元的碳海游艇制造基地和游艇运营项目正式落户大连。在我所在的东港，将会建设游艇城市会客厅、综合停泊维保姆港，拉动海上休闲等高端消费扩容。未来5年，我省将统筹游艇制造、停泊、文旅全链条发展，以大连为核心，打造北方游艇产业示范区，以产业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7: 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服务的青年志愿者有个贴切形象的名字，小海星。21岁的大三学生祝伟就是今年600多名小海星中的一个。
8: 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青年志愿者出征动员大会上，祝伟上台接受了接力大使的奖牌。虽然才读大三，他却已经是志愿者队伍中的老人了。
9: 上一届我作为这个交通组在机场进行机场问询，我亲身的接触到了一些场外的重要的嘉宾，以及来自于各行各业海内外知名名校一些同僚，他们给我的这个国际的视野和内心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这种外语能力与专业素质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对于我当时刚刚大一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8: 今年祝伟要负责志愿者管理和融媒体宣传设计，挑战很大，特别是志愿者的选拔、培训和服务时间又与期末复习考试的时间完全重合。不过祝伟显然处理得得心应手。
9: 我是有一个时间轴来安排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信任我自己的这种时间管理能力的，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和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有更好的培训这个历练，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
8: 本台报道。
7: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6: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0: 辽宁从不缺硬朗的工业技艺，同时这里也藏着最细腻的指尖功夫。刚刚成立的辽作馆是一个让辽宁非遗火起来的地方。一方玛瑙，一支毛笔，背后藏着怎样的手艺？今天我们从辽作馆出发，去探寻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匠心故事。
3: 你别说，在聊作馆里提笔写字的这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自古文人雅士讲究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今天我也算是体会了一把什么叫挥斥方遒。写完之后啊，感觉心情

0: 都开阔了不少。我手里的这支笔是我们辽宁的特产，制作工艺呢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走进胡徽章笔庄，传承人正在埋头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从清代道光年间传下来的手艺，靠的就是一双手。
0: 那像咱做一支笔的话，大概得需要多少道工序？
2: 126道工序，用这个牛骨梳，大概要数10多万起。
3: 他们常年累月的就做这一件事，就用这一件事做了一辈子。
0: 我看咱有一款笔叫神舟十五
3: 啊，对，神舟十五是一套系列，曾经跟随神舟十五号航天飞船进入太空，用于航天员的书写。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支飞进太空的毛笔。
4: 能飞上太空的辽宁毛笔，如今在辽作馆就能近距离观赏。这背后是辽宁非遗传承人的主动求变，一边守住老手艺，一边探索能长久发展的新路径。
1: 复心玛瑙，俏色巧雕，匠人依托原石天然纹理色泽，因材施艺，顺势雕琢，可以化瑕为美。可深耕行业50年的杨克全知道，非遗想要长久发展，光靠自己闷头做不行，
5: 你得有产业化的东西来带动它，不光是你学手艺，你得会经营。上一次在那个沈阳那里展，很多人也好，是吧？就是还辽宁有这么多好东西吗？我说我们辽宁有好东西。
1: 辽作馆为辽宁非遗精品提供了被看见的平台，非遗传承人也主动走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技艺。
6: 我现在在我们当地啊一个高专院校，也是当这个课外教师，在这个继承传统的手艺的基础上，也会利用一些现在的 AI 技术啊、数控的技术加这个传统的工艺结合，去发扬我们的玛瑙雕刻技艺。
4: 科技让非遗有了更多可能，但好东西做出来还得让人愿意买、愿意用。我们看到了手艺不仅写在了历史上，还能装进这个月的购物车里。
0: 看我背着的这个小包，好看吧？这个精致的小包是源于咱们辽宁百年的非遗技艺——方氏皮箱雕刻技艺。以前呢，做的都是大皮箱、大摆件，现在呢，做的就是这种小包啊、小挂件。
7: 这是它的源自这个瑞鹤图的这个房檐儿，这几个鹤是落在这个房檐上的嘛？
3: 哦，
7: 对，然后。
1: 不止皮雕包，张文哥还把辽博馆藏珍品做成了皮雕的非遗手作盲盒，
7: 用这个掐丝珐琅瓜蝶葫芦瓶为原型，把这个皮艺和这个葫芦的上面的纹理结合。这个小挂珠里面是我们辽博的玉珠龙，做成盲盒呢，它的可玩性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化传承的一个创新的方式，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了解非遗。
4: 辽宁的好手艺不该藏在深闺无人时，而辽作馆正把散落各地的辽宁精品聚到一起，一头连着千年的匠心传承，一头连着现代的烟火生活。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因为一双手有了温度。如果你有空，不妨来这里逛逛，听听他们的故事。
8: 今晚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周边，八方球迷已经汇聚，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9: 今天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开这场备受关注的辽宁德比呢？哎，在我身后即将起航的海娃三号海上球迷专线或许可以给出一个浪漫的回答。那今天呢，将会有3趟不同的专线从我身后的东港码头出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梭鱼湾。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球迷已经陆续登船了，我们也将跟随着大部队一起来沉浸式的解锁海上交通的观赛专属体验。
10: 虽然是江苏到东北有点远啊，但我们的心情是在一起的，为足球加油的这种热情是一致的。
11: 这次在船上呢，可以看见很多平常看不到的风景，有帆船、灯塔，还可以为海鸥吹海风。
12: 双双联动，威力全开，东北江苏一心安。
9: 不管是大连街头的潮流文创，还是地道烟火气的美食小吃，都已经被打包进了这片占地1.7万平的苏秋嘉年华里。那当然，嘉年华的精彩还远不止于此，在这里呢，还汇集了像全省兄弟城市的展位，以及远道而来的江苏、山东等地的全国宝藏好物。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吃喝玩乐购的全部快乐。

0: 带了那个非遗的一些文创啊，然后还有我们十三个地市的素品素货，然后我们还特地从南京开了一辆苏A牌照的房车来到大连，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咖啡为大连特别做了一款这个特调叫沙拉拉，也希望大连球迷能够喜欢。
1: 我把我家的炉子都从通辽带来的，然后给咱们大连人民带来最新鲜的现烤的鲜肉现烤的牛肉干，
2: 品尝到了这个大连特色的焖子、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都非常的好吃。
3: 虽然只是在咱家门口逛嘛，但是呢，感受到了全国各地的特色，感觉非常好吃，也非常好玩。
4: 如果说海陆两栖的嘉年华是今晚足球盛宴的开胃前菜的话，那么今天晚上的硬核大餐就是我身后的梭鱼湾足球场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最多可以容纳6.3万人同场观赛，距离球赛开赛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开始陆续进场了。今晚的梭鱼湾会有怎样的剧情 TIFO 呈现？两支球队又会在这里面上演怎样的高光对决？我们赛场内不见不散。本台记者大连报道。
5: 今晚东北超第三轮将上演两场德比大战，18点延边队主场对战长春队的吉林德比已经率先打响，19点40备受瞩目的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辽宁德比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开赛。
6: 这里是三面环海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按照预约购票人数来看呢，今晚的观赛人数将突破6万人，而且很有可能刷新国内城市足球联赛的观赛记录。现在场地里正在加紧的彩排赛前的文艺演出，晚上7点，1280名演职人员将会带来精彩的表演。
7: 我们有孙楠，娄艺潇，有王小伟，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永军。那么这些歌手呢，都是听说东北超要在大连主场，很早就打来电话。
8: 咱们东北所有的父老乡亲们，东三省甚至还包括有内蒙的朋友过来，我就感觉是大家就是齐聚一堂。
6: 本场比赛沈联两队十分熟悉，两位主教练呢也曾经同为中国足协的官方讲师，共事多年，彼此之间知根知底，因此呢这场比赛在赛前战术上没有太多的博弈空间，更多的是要见招拆招，临场的换人调整，场上突发局势的应对将会成为比拼的关键。
9: 我们全队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在这个6万多人的这个体育场里面献技，让大家看看这个努力和这个拼搏的精神。
10: 这是我们第一个客场比赛，大连队有大连队的特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长处，双方一定会给球迷献上一场非常热闹非常精彩的比赛。
11: 马新波，我们之前在全运会的时候也是好朋友好队友，然后既然我们成为了对手，然后当然我们也不会手软，
12: 希望更多的这种场面和机会给咱们年轻的球员多去创造，毕竟我们看的不只是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全国人民为了一件事情能聚集到一起，看到的更多的是团结。
6: 提到大连主场呢，球迷们肯定能够想到他屡屡出圈的 TIFO， 那今晚的 TIFO 也已经准备就绪，看我身后我数了一共是39根固定绳，用来支撑长80米宽40米的巨型 TIFO。 那其实昨天下午球迷们在布置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过，但是 TIFO 的图案是啥大家伙一直都没有透露，那上面到底画了啥我也不知道，我们就等着今晚一起揭晓。
13: 一根绳最起码得8-9个成年的人吧，每一根的绳要拉直才会很壮观的呈现在那屏幕面前。
14: 我今年才6年级，想出自己的一份力嘛，能帮一点算一点吧。
6: 现在每一个座位上呢，都摆放了一份球迷大礼包，里面除了助威围巾、助威棒，还有一张门票和赠与券之外呢，还特别贴心的准备了润喉糖。那看来今天大家伙能够放开嗓子尽情呐喊了。无论是谁拿下了这场比赛，这份快乐、这波流量、这种情谊，永远属于整个东北。
15: 东北超这件赛事，真的对大连这个足球城来讲，我们觉得恰逢其时，我们特别珍惜大连气候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假期期间，所有的海内外游客啊，包括我们的客队球迷啊，大家在这个球场上度过一个欢乐的节日夜晚。
6: 本台报道。
16: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球迷陆续抵达大连，他们不仅是要观看一场激动人心的东北超球赛，更是奔赴一场热情的山海之约。
17: 昨天清晨，一艘承载着1300多名江苏游客的渤海宝珠轮稳稳停靠在大连湾辽渔港口。这是东北地区今年迎来的最大规模跨省包船旅游团。码头上，大连人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接风洗尘。凭一张身份证，江苏游客就能免费畅游大连森林动物园等12家主要景区。
18: 江苏有苏超，你们搞个东北超，我们许前是全国文明城市，大连是全国文明城市，我们有通贫共振的这种意愿，借这个东北超这个机会，我们也想上大连和东北这转一圈，看一看我们这东北的变化。
17: 今天下午，600余名沈阳球迷乘坐高铁抵达大连北站，大连交通集团提前调配车辆，在北站设置接驳点，安排主题巴士统一接送球迷前往赛场。今天凌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旅游包机载着136名游客抵达大连，开始了5天4夜的大连之行。观看东北超是此行的重要行程之一。
9: 首家包机啊，主要宣传力度在咱们那个东北超，我们就以这个为话题，去蒙古国做的这个宣传。因为咱们大连本身自己有这个根后自然资源，你比如说纯净的海水啊，还有这海鲜美食什么都比较，他们都比较喜欢。
17: 本台综合报道。
5: 福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部长陈磊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润滑油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航空发动机合成润滑油，打破了我国在该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9: 在福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高温性能实验室，陈磊和团队成员正在对一款专为 C919 大型客机配套研制的955民航润滑油进行动态结胶性能测试。
20: 我们把这个油加热到375度，在这个高温管里运行4小时，试验完成之后，我们看这个油在这个高温管里的结胶情况，如果结胶越小，说明油性能越好。
21: 这沉积物达到多少算达标？
20: 标准是小于0.6，但是我们对它的内控标准是0.4，就像一根头发丝的重量。
19: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而润滑油则是发动机的血液，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飞行安全。然而，相关产品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2011年，陈磊开始投入到该领域的基础性与前瞻性研究之中。
20: 以前是，发动机研制了，有什么油用什么油。但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加入，就是你发动机自己去研制，实现你的性能。润滑油不足的话，我们来给你帮助你解决这个不足问题。
19: 经过一次次失败，陈磊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国产航空发动机合成润滑油，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20: 现在的润滑油行业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我还要静下心来带领我的团队，在高铁啊、民航呀，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更多的那个实际应用问题。
19: 陈磊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2021年，公司成立陈磊劳模创新工作室，聚焦一线痛点，继续开展技术革新。本台报道。
1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

撩拨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

0: 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2: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4: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0: 物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 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

0: 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7: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5: 数据显示。

0: 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2: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3: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4: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2: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5: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6: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7: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8: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9: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0: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1: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1: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

0: 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2: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3: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2: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2: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6: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

0: 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本栏目由锦玉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赞助播出。
0: 锦玉红海滩一号，正宗盘锦大米，得天独厚的盐碱地培育，稻谢共生，生态种植，国企出品，品质保证。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三轮首场比赛即将打响，由大连队坐镇主场梭鱼湾足球场迎战沈阳队的挑战。我们的前方记者傅蕊现在正在梭鱼湾足球场，我们一起来连线小傅。
2: 好的，我现在就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现在的温度是21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合足球比赛的天气。今晚大连梭鱼湾63000多个座位将座无虚席，而我此刻就在全国球迷的看台区，这里有来自江苏、北京、上海等各地的球迷，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为两支球队加油，为东北超呐喊。来，咱们喊一个东北超
3: 带劲儿。
2: 我相信此刻面对这么多优秀的球迷，任何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因为你只想加入到他们为两支球队加油助威。我相信今晚的热点是属于这里，属于大连梭鱼湾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正赛的开始。
0: 锦玉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稻谢共生，生态种植，米粒饱满，米饭清香，国企出品，品质保证。好的，感谢小傅的连线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共同关注辽宁德比。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受，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呢，即将开始啊。那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
5: 虎过旅顺口，塔湾的落日洒满星海湾。从铁西厂房里锻造出的钢铁魂魄，从大连湾港口起航的蔚蓝梦想，此刻都汇聚在梭鱼湾的聚光灯下。这是钢与浪的和鸣，更是血脉相连的重逢。属于东北超的辽宁德比即将开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大连队在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是哈秋和小轩。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好，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已经出场了。沈阳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大连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那接下来呢是奏唱国歌仪式。奏唱

0: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比赛呢即将就要正式的开球了。可以说这是一场属于辽宁足球的双城记，沈阳与大连，一个是沉稳厚重的工业脊梁，一个是灵动开放的沿海窗口，一个刚毅如铁，一个奔放如海，看似迥异的底色，实则构成了辽宁足球最坚实的双核驱动，不是互相消耗，而是互相成就。好，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大连队的首发名单，我们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再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大连队的赛前的合影，今天的大连队身穿的是一身的蓝色的球衣。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可以说从早年甲 A 赛场的精彩对决到如今东北超的同场竞技，正因为沈阳大连这两座城市对足球的执着，让辽宁足球的热度越烧越旺。那今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这段属于两座城的足球史将翻开全新的一页。现在画面给出的是沈阳队的首发名单，我们呢同样一会儿随着比赛的开始来做介绍。那今天的裁判员主裁判是单丹奥，第一助理裁判员是汤朝，第二助理裁判员是彭博，第四官员是刘昭， VR 视频裁判唐顺奇， VR 视频助理裁判徐兴。我们看到看台上的球迷，60000多人的球迷形成了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声浪，在给双方的球员加油助威。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地就是著名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座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被全国球迷誉为是亚洲第一主场。60000多个蓝色的座椅依海而建，海浪声与助威声在这里是交织的。这里见证过中超单场破60000的上座狂潮，也记录了球迷们用 TIFO 凝聚信仰的瞬间。那今天呢，这座承载着大连足球荣光的球场迎来了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场辽宁德比，大连主场对阵沈阳的比赛即将就要开始了。那在本场比赛赛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积分榜的情况。目前呢，沈阳队两战全胜积6分，暂时领跑东北超积分榜，大连队1胜1平积4分，紧随其后。大连队呢，本场比赛的球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可以说呢非常的年轻，是东北超里边平均年龄最年轻的队伍。沈阳队前两轮比赛呢没有丢球，是东北超里边唯一零失球的球队。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青春与经验的碰撞，是冲击力与纪律性的对决。转播画面呢也是分别给到双方的替补席啊，刚刚呢是王索龙，现在是沈阳队主教练是高明奇指导。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是一场没有几乎没有秘密的对决，因为双方的教练员王索龙指导和高明奇指导呢，他们本身都是中国足协注册的讲师，平时呢两个人经常会做业务的交流和探讨，而且两个人私交甚笃，所以呢对于双方的特点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1: 那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也是大连队呢在这个东北超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
0: 是的，
1: 也是沈阳队呢这个首个客场。
0: 对，这场比赛大连队相当于是经历了东北超的连续两个客场不败的这样的一个金身，回到了自己的主场。而沈阳队呢在主场拿到2连胜之后呢，开启了第一个客场的比赛。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的开球了。首先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的是蓝色球衣，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比赛一开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名单啊。先来关注身穿红色球衣的客队沈阳队。沈阳队今天排出的是一个5-4-1的阵型，1号门将鞠明泽。后卫线从左往右，17号陈俊林，9号杨炫业，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4号潘子玉。后腰是3号许瑞。三名攻击型的中场是7号陈子华，10号马俊杰，52号王瑞乐。顶在前面的突前前锋是已经取得2粒运动战进球的11号马兴波。 那么今天呢，双方的阵容啊，可以说阵型上是非常的相似。大连队的首发呢，排出的也是一个541，他们的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上从左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27号张家荣、10号高旭、4号英少康、17号张雪龙，这是场上队长。两个后腰是8号王宇航和6号张浩奇。我们来看这次进攻，好，裁判员的示意是大连队争抢的犯规。那么继续来关注大连队的场上的阵容，顶在前面的3名进攻球员啊，两个攻击型的前卫，左边是9号许聪毅，这也是呢他的东北超的首秀啊，只有18岁的小将。那么右边呢是被称为大连罗本的19岁的小将11号李烨啊，最前面的是23号王月浩。王月浩呢，在去年的辽超的决赛当中，也是上半场就上演了梅开二度啊，一个全能的一个前锋。开场之后啊，双方的球权的争夺呢，还是显得很激烈。我们现在沈阳队在控球。其实沈阳队的整个的进攻啊，通过呢前面的2轮比赛，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了。沈阳队呢，看似是一个541的一个偏保守的阵型，但是其实进攻当中呢，他的两个边翼位是大胆插上的。4号潘子玉是右边翼位啊，尤其是这个17号啊，左边翼位的陈俊霖，他的这个插上的幅度非常的大。两个人呢，都有着很好的助攻能力以及呢冲刺的速度。3名中后卫。居中的是41号张志强，他的身高达到1.85米啊，这个防高空球正面防守能力都非常的出色。那么左中后卫是9号杨炫业，也是场上的队长，他呢本身呢也可以踢前锋啊，出球能力很强。那么13号文俊，相信大家已经是印象非常深刻了，他是呢去年的这个全运会 U18 组别辽宁队拿到冠军的那支球队的主力中后卫啊，在他的带领下，当时的辽宁队在全运会的常规时间里边是一球未失。
1: 可以说呢，整个东北超东北区的超车赛以来呢，就整个这个沈阳队的话，他的这个后防线是一直非常稳健的。
0: 是的，
1: 目前也是0失球。
0: 那么在进攻当中呢，往往是两个边翼位呢大胆压上，然后呢3名中后卫呢一字排开，拉开一个防守的正面。另外就是这个3号许瑞，他呢相当于是一个拖后的一个扫荡型的一个后腰，他的横向的这种扫荡防守的覆盖面积是很广的。而且呢进攻当中呢，其实沈阳队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如果说一路的边翼位顶上去之后呢，这个阵型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于4-1-4-1的阵型，就是呢3名中后卫和另外的一个边翼位呢会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移动啊，形成4个后卫这样一个站位，然后呢加上1名防守型后腰许瑞，然后前面是一字排开的4名攻击型的球员，紧在前面是马兴国啊，这是沈阳队呢比较惯常的一个进攻的路数。
1: 这比赛一开始上来之后呢，就明显感觉到双方无论在这个拼抢还是跑动上啊，要比之前的比赛要更加积极一些。
0: 是的，
1: 我觉得是在这个蓑衣湾足球场啊，这6万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呐喊的这样一个加持之下吧，这个双方队员也是非常兴奋啊，非常亢奋。
0: 对，比赛一上来呢，对抗的节奏也是明显的要强于前2轮了。看到看台上哈，这是这个沈阳的球迷，身穿着红色的球衣，整齐划一的在给沈阳队加油。其实对于双方球员来说呢，是场上争输赢，但是呢对于双方球员以及看台上和屏幕前的所有球迷来说，我们是场下一起啊，因为这是东北超的一个应该有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大家呢通过这个比赛以球会友，然后呢实现了一个文体旅商的一个全面的联动。大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和上场比赛相比呢，是做出了3处的调整。刚刚我们提到了哈，这个左边前卫9号许聪毅。

0: 伟超的手袖。我们来看大连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转身之后呢，往回敲，哦，这球错进错出啊！
1: 哇，好危险！
0: 一下的打门没有打上力量，好在呢，沈阳队的后卫线反应还是比较及时的。
1: 对，后面跟进的大连队员就差一点点啊，捅到的话，这个球真的很危险。
0: 是的。
1: 这也是比赛开始以后的第一个非常有威胁的进攻。
0: 是的，那就是沈阳队的这个正常进攻当中的一个阵型啊，三名中后卫，两个边翼位大脚插上，然后呢，许瑞啊会回来接球。四号就是右边翼位潘子玉，
1: 这名队员这个球拿得非常稳。在两名大连队员的这样一个夹击之下呢，也没有失球。
0: 其实这个刚刚啊，大连队这次进攻呢，让我想到了东北超的手球。
1: 嗯，
0: 当时也是大连队外围一个远射打到了哈尔滨队球员身上，所以我当时开玩笑说，相当于是一个跳弹啊。然后呢，到了李宗豪的脚下，一脚射门球进了。所以足球场呢，它往往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所以呢，对于球员来说，你在场上真的需要时刻准备。
1: 这个注意力应该保持高度的这样一个集中啊。
0: 嗯，刚刚呢就是沈阳队的边路进攻哈，被大连队的十号高旭给这个保护出了底线。高旭这名球员也很有特点，他曾经入选过中国校园足球的国家队，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而且呢他在校园当中踢球呢，本身是可以踢前锋、踢中锋的。啊，我们刚刚也看到他的身材非常的高大。那么，这场比赛呢，包括整个东北超啊，可以说在王索龙指导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更多的是承担一个后场有点像自由人的那么一个角色，承担出球的重任，也是呢顶在相当于是摆在了整个防守的正中间的位置。
1: 其实当这个后卫啊有组织进攻、有出球这个能力之后呢，这往往对于前场来讲，对方球员这种威胁会更大一些。
0: 是，
1: 嗯。
0: 刚刚提到哈，这个大连队的首发有三个调整，一个是许聪立，就是他的东北超的首秀，另外呢就是顶在最前面的王约浩，他呢是顶替了上一场首发的29号潘国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就是这个18号高月晨顶替了上一场首发的张志轩，啊，那么这个高月晨呢和马兴哥他们两个人有一点故事，啊，因为他们俩呢是全运会的队友，啊，而且呢还是好朋友。啊，今天呢免不了在场上会有对位。高月晨赛前就说了，说马兴哥踢球的特点我太了解了，我不光我了解，我让我的队友们都了解。啊，看来呢今天马兴哥能不能继续进球哈，啊，就有一些挑战和考验了。
1: 就本来吧，这马兴哥呢，这个前两场比赛也是说每场都有进球，已经成为各队重点照顾的对象了。你说再遇到这样一个朋友，把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啊，就完全公之于所有的队友，哎呀，就所以说他想进球。
0: 球解围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啊！这个球拨的一下拨得漂亮啊，
1: 带大了这球。
0: 其实刚刚这个中路接应球员用脚背一拨这一下，就特别像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进的第二个球，迪玛利亚那个球，当时反击的时候梅西在中路那一拨，一下把局面打开了。

0: 给到了高明奇指导。高导呢，过去两场比赛带领球队是获得两连胜，但是他最满意的其实不是进了多少个球，而是球队没有丢球，啊，一个非常严谨的教育。对于这些年轻的孩子来说呢，其实无论是高明奇指导还是王索龙指导，都是如师如父，对吧？既是教练，又是师傅，但同时呢，更像一个父亲啊。因为这些年轻人想在绿茵场上能够有一个茁壮的成长的话，是离不开一位长者，一位优秀的长者带领他们向前走。
1: 到目前为止的话，神队两边这个边路的优势啊，还是没什么好。
0: 是，双方这个阵型太像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赛前说的，真是没有秘密的比赛哈。这个，彼此的路数都太了解，就有点像，老顽童的左右互搏术。

0: 赛呢踢了十分钟，大连队刚刚是获得了一次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机会啊，沈阳队目前呢还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攻门的机会。大连队连续的在进攻端的右侧来发这个界外球，我们看啊，这个球是不是要发一个手榴弹界外球啊，直接掷到禁区内，强队顶到低点，球还在禁区里，这是王悦浩啊，给到队友之后，这球的传中的落点不好，强队的门将鞠明泽轻松的拿到。看台上的大连球迷啊，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呢，大连球迷就向沈阳球迷发出了真挚的邀请，说这个6月20号你们一定得来苏玉湾啊，看一看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如何拥抱足球，看看我们大连球迷如何用歌声筑起蓝色之墙。那今天呢，其实双方球迷在赛前已经有很多的互动了。你看这个球啊，裁判并没有吹，球权还在沈阳队脚下啊，大连队三个人呢合围把球断下来，看看我们反击。
1: 反击处理的稍微有点帅，
0: 是
1: 可以稳一下啊，先交回来，然后再整体往回推进。
0: 27号左中卫张家荣啊，今年呢是20岁。比如说最前面就是马兴波，积极的在给对大连队施压。这个球啊，
1: 哎呀，一时在等啊。
0: 这球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有犯规。
1: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的话，是就应该加点小心。对于这落点判断，我觉得沈阳队的这个
0: 应该是
1: 出现了一些失误。
0: 13号文俊的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呢，大连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上一轮呢，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就是通过一次任意球的配合扳平了比分。大连队目前阵中的排在射手榜并列榜首位置的英少康，作为一个后卫球员进了2个球啊，2个球都是定位球，首轮是一个点球，第二轮就是任意球，他在中路高超上面看这个球啊，大连队怎么来罚。8号王宇航和这个18号高月晨啊，一个右脚一个左脚，两个人站在了球前。王宇航虚晃一下，看来是高月晨了，这个配合应该是没有打出来呀。中路传中，
1: 门将出击很及时啊。
0: 鞠明泽啊，身高1米95的大门将出来之后呢，将球双拳击出，这样的话是大连队继续的获得前场的界外球。其实这个落点的位置还真的是不错，在小禁区线上。那门将如果说出击稍有一犹豫的话，这球其实很难受。大连队队长17号右边一位张雪龙，手榴弹界外球掷进禁区，门将出来把球扑住了。啊，这个球啊，鞠明泽稍有一点犹豫。这是大连队的6号张浩奇，

0: 这一下呢，应该是被对方撞了一下。
1: 其实可以看到大连队的这个球员对于禁区内，特别是这个小禁区内，就这种捕捉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刚刚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张浩奇呢，在已经是往自己半场走的时候呢，发现门将有一个受伤的情况，又回来，然后来这个球场内的来慰问一下，来关心一下。球员们呢，踢球呢肯定是为球队争的，但是呢，当球一旦形成一个死球状态之后呢，是大家彼此之间关心的。比赛也踢了有一刻钟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

是0-0。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第3轮，也是一场辽宁德比，大连队在主场对阵

0: 可怕。
1: 其实我跟小轩，我们也都平时也都踢球，咱们只是说业余的足球爱好者，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或者说感同身受啊，就是在一个6万多人的场子里边踢球，你是会被这种加油助威声让你显得更兴奋，还是说更紧张？其实这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心理困难。看看小羊队这个任意球，王瑞乐来主罚。这个球距离球门就稍微远一些了，还是选择传中。当然，后卫不敢怠慢，把球顶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小羊队获得开场以来的第一个角球。

0: 来看沈阳队的这个角球啊，谁来主罚？还是王瑞乐。传到了后点，文俊顶到第一点，但是呢，大连队把球赶快的解围出来，看看大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速度很快，沈阳队九号杨炫业啊，这样的话呢，领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战术犯规。那这也是沈阳队的东北超的第二张黄牌，可以说东北超呢，咱们辽宁这两支球队，沈阳队和大连队是相对来说呢，确实场上动作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大连队目前还没有吃过牌，沈阳队呢这是第二张黄牌。
1: 一脚长传，哇，
0: 头球摆渡啊，球还没出禁区。机会不好，往回交，
1: 很耐心啊，
0: 很耐心。这球呢被拦下来了，应该是许瑞直接长传找马兴波。
1: 马兴波的速度，
0: 马兴波看他边路晃动之后找队友，
1: 后面插上的队员稍微慢了一点。
0: 其实这个落点给的很贼呀、这个落点是门将很难出来的，但是呢，沈阳队呢跟进包抄的队员呢确实没有到位啊，没有呢传跑的时候达到一个默契。这上一场比赛在解说的时候呢，我也提到，我说马兴波的这个踢球的感觉啊，奔跑的感觉特别像老辽足的名宿屈胜兴啊。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咱们的球迷呢，在小屏端观看比赛的时候，跟我还有一个隔空的互动，
1: 对，一直在响应。
0: 是。那今天呢？东北超啊迎来了辽宁德比，那我也希望呢在小屏端的咱们的球迷朋友呢能继续的跟我们来一个互动，好不好？咱们一起在弹幕上，在这个评论区打出东北超带劲儿，一起呢给双方球员加油。
1: 中国这个球很漂亮，还好啊，
0: 这个很有想法，
1: 反正在小这个禁区内的这种人就分过，
0: 是
1: 其实很需要胆量和技术。
0: 对，这是今天呢迎来东北超首秀的许聪毅。
1: 现在比赛进行到快20分钟了，这也是我个人感觉，也是沈阳队在踢东北超以来这个感受压力最大的一场比赛。
0: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呢，在前30分钟当中啊，双方呢各有一个 KPI 的指标。我们看这个球，边路传中，直接奔门去了，相当于掉门了。徐明泽呢把球稳稳地拿到。因为沈阳队呢，他是前面两场比赛都没有丢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前30分钟，沈阳队能不能有效的去控制大连队的射门？而大连队能不能在前30分钟里边能形成对沈阳队的实际的球门的威胁？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1: 首都有一个推人的动作。阿修长春和延边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0: 好，
1: 给大家说一下比分。
0: 好的，刚刚呢这个吉林德比啊已经是结束了哈，全场战罢之后呢，长春队客场是2-0战胜了延边队，这样的话长春队相当于是先赛一场的情况下暂时积5分啊，他是已经来到了这个积分榜的相当于是第二的位置。

0: 这个球呢没有传好啊，是九号队长杨炫印。韩队前场抢断，球断下来了，
1: 漂亮！
0: 进入禁区，
1: 有没有传？
0: 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哦哟，后卫补防非常及时啊！
0: 又是一脚射门，这个球好像是打到了手上，沈阳队的球员呢都在示意打到手上，但是呢裁判员并没有做表示啊，因为呢东北超是有 VR 的，我们呢可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不要着急。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单丹奥，他呢应该是在跟 VR 做交流。再来看这个球啊，这个球看裁判怎么来界定。现在呢 VR 介入了，可能的罚球点球啊，这样的一个 VR 的一个复合。其实刚刚这个球啊，小轩，我觉得就特别像裁判要去看一下，裁判要去看一下，这个球就特别像现在的这个，包括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潮流，就是当一支球队由守转攻的时候，其实往往最危险的。那么很多的球其实就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去产生的。因为裁判员看 VR 的时候呢，是不允许队员在旁边陪同观看和这个介入的。所以说，这个技术的迭代呢，带来了规则的一些变化。包括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小轩你应该也看了，这个巴拉圭啊，可以说诞生了第一张捂嘴红牌啊，这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新规啊。裁判点球，裁判呢在回看了 VR 之后，果断的给出了点球的手势。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上半场刚刚过20分钟之后，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九号队长杨炫业来主罚。这也是沈阳队本届东北超的第一个点球啊，因为沈阳队前面的四个进球呢，三个运动战进球，一个角球进球。杨炫业将在12码点球点上来单挑大连队的门将邱宇航。其实点球呢，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比拼脚法，而是比拼的是勇气，是心态，
1: 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杨炫业，他呢是拒绝和对方的门将进行眼神交流啊。所有的队员都要退出禁区啊，应该说呢是要离点球点超过9.15米。球进了啊！虽然说邱宇恒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呢，杨炫业这个贴地斩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刁。这样的话，杨炫业队长通过点球帮助沈阳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辽宁德比的进球来的还是比较的及时，看台上呢，沈阳的球迷非常的开心。当然了，比赛呢进行了还不到1个小时啊。那么相当于是给双方开了一个好头，那么希望呢后边两个球队呢能有更多的精彩的进球诞生。我们再来看，哦，这球其实已经碰到了，
1: 对，碰到了，
0: 已经碰到了，
1: 但这个球速非常快，
0: 对，

0: 强队是打破了僵局啊，目前的场上比分呢是沈阳队1-0暂时领先着大连队。
1: 一旦这个僵局被打破之后呢，我相信啊，这个双方的这样一个对弈应该是会更精彩。
0: 是的，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再补充一个信息，大连队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呢都是面临着或者说遇到过被对手领先的局面，但是大连队目前没有输过球，
1: 很顽强，
0: 很顽强的一支队伍。
1: 都是在被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下完成的逆转。
0: 是，接下来呢其实比较考验的是大连队他的整个的打法和阵型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他的整个的阵型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前压，那么会不会在身后给沈阳队留下更多的反击的空间。王索荣指导还是在提醒队员们啊，要头脑要冷静，不要被这个突发的情况呢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和思路。大连队获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这个球呢和上一轮大连队在客场这个逼平长春的那个定位球的位置很相近，看看这个球怎么来罚，还是高月晨左脚来往门里兜，还是前点，哦，几乎相同的一个路数啊，但是呢这一下呢力量呢没有掌握好啊，球是出了底线，九号许聪毅。
1: 这个
0: 天呢，
1: 这个球顶起来真的是
0: 很难，
1: 很难，很难。
0: 其实许聪毅啊，他的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要投球往后蹭，蹭一下，
1: 但是没有摆头的动作。
0: 对，这个球想要进的话，理论上说，咱说相当于是一个物理学的一种情况，叫有接触没形变，这个球才能蹭进。但是刚刚这球呢，显然是有形变了。所以呢是接顶飞了，
1: 但是变大了。
0: 对，
1: 沈阳队的一名队员倒地了。
0: 对，你看裁判
1: 是不是要吹停比赛，
0: 应该是要吹停比赛了。那我也看到有这个球迷呢，应该说还是在跟我们在进行互动交流啊，这个也问到说咱们东北超有没有捂嘴红牌啊，因为东北超呢是在先于世界杯开赛的啊，当时呢中国足协这边呢并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吹罚规则，所以呢东北超目前至少在常规赛阶段它的规则呢是没有完全的同步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规则啊，所以呢应该是暂时没有这个 VR 这个捂嘴红牌啊这样的一个判罚。
1: 不仅没有这个捂嘴红牌，而且还没有补水阶段。
0: 对，足球还是足球，没有变成四节的篮球。这个不补水呢，也是因为我们呢，首先呢，咱们东北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整体还是比较凉爽，包括今天大连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合这个踢球也好，包括旅游也好，所以其实在这个夏天呢。哈秋也是和小学，我们俩是真诚的邀请全国的球迷，来我们东北看东北超，跟着赛事来旅行，来我们东北消暑。
1: 对，其实你看往年啊，我在这个出去采访的时候，在一些避暑的一些怎么说景区吧，经常会看到一些南方的朋友选择在夏季的这样一个时间来我们东北避暑。
0: 对。17号陈俊霖啊，这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一个边翼位的球员，速度非常快。又是一个犯规啊，裁判呢还是吹到了大连队犯规，踢到的是10号马俊杰，这个位置就在禁区的这个禁区角的位置，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对球门就比较有威胁。
1: 这下阻挡的话应该是顶到了大腿位置，
0: 对，硬碰硬啊，那一下呢可能第一时间比较疼，但是呢没有什么大事。门将

0: 舒宇恒呢也是在指挥队友啊，怎么来排这个人墙，三个人的人墙。高旭的身高确实是很高哈，那个比这个队友们相比的话，这个身高优势很明显。陈俊霖啊，他来罚，
1: 他选择射门。
0: 射门。你看陈俊霖啊，踢左边翼位啊，但是呢，他应该是左右脚都能踢，这时候用右脚踢的，

0: 加油助威声，我相信大家呢在屏幕前也能够感受到，就像大连的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这球呢出现了一个冒顶啊，好在呢后面还有这个41号张志强。张志强不敢怠慢啊，把球呢先顶出危险区，这样的话大连队获得角球。张志强的身高呢是超过了1.85米，我防高空球和正面防守的能力都非常的出众，也是一个拖后的中卫。角球仍然是由大连队的18号高月晨来主罚。
1: 大连的定位球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谁进不知道啊，这个多面开花，所以说每个人都得防。
0: 门将居明泽把球呢拿住，直接大脚反击，就是王瑞乐顶在了最前面，把球拿住再传，大连队呢第一下拦住了，外围的远射没有踢正部位，大连队门将邱宇恒将球拿到。
1: 这也是沈阳队的这个后防线乐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0: 对，
1: 就来吧，我不怕。
0: 对，然后这球呢，其实陈俊霖他带球持球突中反击，这一下确实起到了局部的一个打破局面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传球啊稍微晚了一点，他其实往中路切的时候，边路已经对我侧边了。
1: 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拼抢真的是非常的凶啊！
0: 这下是张雪龙和陈子华之间的一个2/1球的争夺，但是呢问题不大，比赛继续。

0: 接开到远端啊，找王瑞乐，一下没停好。这球其实想法很好，利用场地的宽度啊。看台上的啦啦队，这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看啦啦队，
1: 可爱的孩子们，
0: 对啊，啦啦队在争奇斗艳啊，给我感觉有点像，小学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开运动会那个拉歌，
1: 特别像
0: 啊，拉歌比赛的感觉哈。裁判呢又一次催停了比赛，应该是有小队的球员刚刚是争夺当中呢是有犯规倒地了，受伤倒地了。陈俊霖和这个李烨啊之间的一个冲撞，
1: 希望双方队员不要受伤。
0: 对，

0: 小旭直接长传，哦，这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1: 此时此刻李烨我觉得他也特别着急啊，他想将功补过呀，
0: 是，
1: 嗯，刚才送给了沈阳队一个
0: 点
1: 球，点
0: 球，
1: 对对，所以说此时此刻他特别想急于再扳回一分啊。
0: 中场的争夺，但是把球呢想往边路给，但是呢被沈阳队预判到了。在边路局部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小范围配合，球呢还是没有传好，
1: 传出界
0: 高越上。
1: 其实大连队的话，这些队员的话有脚法，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尝试一下用这种运动战啊，来把这个整体的这个进攻往前推移。
0: 是
1: 简单的长传，现在从目前来讲的话并没有奏效，
0: 而且沈阳队现在一球领先呢，他的整个阵型可以相对往回收一收，再加上他这个三名中后卫 啊这个防高空球能力都很强，所以呢你直接去起高球，一是还没到最后时刻，二是呢这个方式呢未必会奏效，所以大连队还是需要再想一些解决的方法。

0: 就打到右路，有机会再转回左路。这球呢，可惜啊，没有传好。想法是好，
1: 对，传小了。
0: 对，想对自己的带球呢，同样也没有拿住。大蓝队边路，局部呢已经是有三四个人了，但是呢机会不好。通过高旭转移到右路来，啊，陈俊霖啊，这个防守啊很积极啊，头球呢破坏出了边线。目前看沈阳队这个防守整体还是比较积极。
1: 嗯，你看刚才那个球，陈俊霖破坏完之后，马上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对，就是沈阳队他现在的防守呢，首先呢是积极的去抢前点，
1: 嗯，
0: 啊往前抢，而不是说等和看，啊，另外呢就是呢大家呢这个位置意识都做得不错。你看这球又是边路两个人啊合围，把球摘出来，陈子华再交给许瑞。有一个灯塔，应该是高旭啊，亮鞋钉。这个球呢，高旭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相当于是防线上的最后一道大闸，如果一旦被这个许瑞挑球过去的话，这个局面就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球他其实也是奔球去的。这个镜头能够看得清楚啊，大连队这个五四幺的阵型啊。
1: 嗯，
0: 边路王瑞乐传中，看看第一点，大连队解围，禁区外呢球还在沈阳队脚下。陈俊霖并不急于出球，啊，想要加速，用速度生吃。但是呢，大连队这边应该说是李烨啊，这个防守还是滴水不漏的。比赛呢，不知不觉已经是打到超过40分钟了啊，到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那么这会儿呢，其实对双方的体能和场上的专注度啊，是一个考验了。陈俊霖抹进来了，再传，被挡了一下，应该是个前场的界外球。大连队上一轮客场打长春的比赛，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剧情啊，就是开场，大概也是20分钟左右的时候，印象中啊，就长春获得一个点球，然后呢，1-0领先。然后大连队呢，整个的上半场呢，感觉中场呢出球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球呢过多的都是后场直接去找中线，啊，今天呢好像是，相同的情况又上演了，所以看看中场的时候啊，这个王索龙指导还要不要做一些调整。画面给到的是4号丁少康。现在进了两个球，又是吹到了大连队的犯规，9号许聪毅。许聪毅这名球员今天是东北超首秀，但是他的存在感还是挺足的哈，攻防两端呢都有过这个他的一些表现。队长杨炫业直接大脚球，弧顶位置，大连队解围出来。这个球应该是沈阳队的潘子玉的一个撞人犯规了，撞到的是18号高月晨啊，两个人都是边翼位。哟，这是看台上的格格拉拉队啊，穿着这个非常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服饰哈。
1: 其实最近啊，这在各种这个视频平台啊，咱们东北超的这个拉拉队也是火爆出圈了。
0: 对， 包括上一轮啊，这个加油应援的道具还能吃
1: 啊，对，而且吃完之后吃的人都说哎好吃，
0: 对。延边的这个拉拉队哈、啊、带的这明太鱼干也是火爆出圈啊，这个边路传中位置不错，被沈阳队顶出来，二次进攻，大连队高旭压上来了，哦这样的话被沈阳断球，大连队看看这个球啊，裁判要不要吹犯规呢？没有吹。啊，不断的有领羊马翻啊，但是这个球还在沈阳队脚下，进了禁区，陈子华一靠，自己打门。啊，这个球
1: 没有打上力量，
0: 没有打上力量。
1: 嗯，
0: 队这边应该是陈俊霖啊，还倒在中圈的位置，表情呢有一些痛苦。我们看这个球，哦，这一下呢确实是，应该是张雪龙的一个铲球啊。但是张雪龙呢也是赶快过来喂了一下。
1: 但今天陈俊霖他的这个拼抢非常凶啊，而且也几次已经倒地啊。
0: 对，也能看得出来沈阳队呢，就像我在开场的时候说的，沈阳队这个五四幺阵型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其实主要就是在左路，就是陈俊霖的上提会非常明显。然后呢在这一侧呢，左边前卫七号陈子华呢，他是愿意走内部，把整个边路留给陈俊霖。然后呢沈阳队的四个其他的四名后卫呢会横向的往左路来移一下，变成一个四后卫。然后呢前面是顶着一个扫荡型的中场的后腰三号许瑞，然后前面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整体阵型变成一个四幺四幺。
1: 但右边的话也就是让这个王润乐这老哥啊就是单打独斗，
0: 对，
1: 因为他这个个人这个能力很强，
0: 个人能力确实很强，他呢既能走这个走内线啊，走内部啊，又可以下底传中，然后呢这个潘子玉呢就在他后面做一个僚机。上半场呢是补时三分钟，比分目前还是沈阳队暂时1-0领先。

0: 队这个目前他这套战术体系运转下来确实还是比较稳健的。
1: 嗯，起码来讲从这三场比赛来看的话都是得势而且得分。
0: 对，这次反击的机会，二抢一，球呢被踢出了边线。其实足球场有的时候是这样，足球比赛最高级的掌控力不是说全程的高压，而是说能够收放有度，对吧？领先的时候我不骄傲，落后的时候不慌乱，对吧？很从容，这个是需要训练场上去时间去打磨的。但是咱们沈阳这座城其实就是一座被岁月打磨过的城。如果说您来我们沈阳的话，有两个地方哈秋建议您必须要去，一个是中街，红墙绿瓦间呢藏着400年的历史和故事。你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打门球进了，
1: 漂亮！
0: 大连队把比分扳平了。6号，张浩奇，
1: 在补时阶段啊。大连队真是顽强，
0: 真是顽强啊！这个球呢，大连队难得的一次边路进攻啊，打到了禁区的中路。在上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大连队呢将比分追成了1-1，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啊，让整个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更加的具有悬念了。
1: 上半场沈阳队、大连队各进一球。哎，其实刚才啊，这个沈阳队在后防线解围的时候，这个球处理的不干净，
0: 就是这一下。杨炫业的想法呢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
1: 对。
0: 但是大连队的球员呢，恰恰他没有放弃，拼出来的一个机会。
1: 其实如果说您一直在关注大连队的这个比赛的话，你会发现啊，其实大连队很多进球啊都是这种拼出来的机会，
0: 是吧？
1: 这小伙子真顽强。这个进球呢，也是再一次点燃了鲗鱼湾主场大连队这个球迷的热情啊！
0: 啊，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可以说呢，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最终呢，双方上半场是1-1啊，战成了一个平局。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其实让我们对下半场多了一些期待。
1: 没错。
0: 那么上半场呢，其实双方呢也都有一些精彩的表现，也有一些问题的存在。那么看看双方教练员中场怎么来见招拆招哈，来进行一些这个及时的调整和应对。那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然后呢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我们暂时呢把这个转播的画面切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盘锦啊，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稻蟹共生，生态种植，米粒饱满，米饭清香，国企出品，品质保证。那哈啾，上半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啊，你的感受如何？
0: 上半场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我还记得下午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说上半场我猜是1-1啊，没想到被我言中了。上半场呢，首先呢，沈阳队他可能打得更从容啊，然后呢获得了一个点球之后呢，取得了1-0领先，然后之后呢可能就更加的从容一些。大连队阵型呢整体前压之后呢，沈阳队也获得了一些反击的空间和机会。但是呢，确实呢，在大连队的这个整体的防守的这个压迫下呢，沈阳队的机会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进攻的攻门和进球。而大连队其实一度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像上一场打长春一样，他们呢过于简单的想直接从后场去起球找前方的这个进攻球员，但是呢恰恰沈阳队的这个中后场的防守，尤其是防高空球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大连队故意在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顽强的在去比拼哈。就像我刚刚我也提到，我说这个比赛的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其实体能下降之后，对于球员们场上的专注度、判断力，他都会有一些影响。其实最后这个丢球，我认为这个9号队长杨炫业呢，他就是有点拖大。他认为说呢，靠我的卡位保护能把这个球护出底线去。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大连队的球员们没有放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比赛就是这样，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你只有坚持了，才能够看到希望。所以大连队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1: 而且呢，整个这个今天比赛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大连队的这个是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但是从今天防守角度来讲啊，这个大连队对这个沈阳队的防守也是之前做了应该相应非常万全的这样一个准备吧。所以说从目前为止呢，这个沈阳队的整个这个。

0: 推进的运动当中的这种威胁目前还没有看出来，而且两翼也是被卡得死死的，不管是这个左边也好，还是这个右边的这个王睿乐也好啊，没有发挥出个人的这样一个优势。我觉得下半场对于沈阳队来讲的话，也应该考虑如何来打开这些局面，是吧？
1: 对，其实就像咱们赛前聊到的，对于这场德比来说呢，双方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两个教练太熟悉了，
0: 对，
1: 包括今天的这个阵型哈，五四幺对五四幺，其实沈阳队前两场比赛他的进攻最大特点呢，高文琪指导就是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去做文章。但是你今天发现对方也摆了一个五后卫，
0: 直接给你钳住了，
1: 钳住了，哎，所以呢，双方相当于相住了哈。看看下半场比赛啊，两个队呢怎么来见招拆招的调整。
0: 好的，那今天呢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呢，同样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信号转回现场。
2: 球迷朋友，东北超是足球争霸赛，也是文艺大舞台。中场休息，我们精彩继续。
3: 九月奇迹王小伟是从大连走出去的一位表演艺术家，他的双排剑人机共舞表演的英雄，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上完成了全球首秀。今天他在现场为大家献上这首新歌。

0: 谢谢。
1: 大连有水的激情，沈阳有火的炽热，独唱就表演燃动沈阳，是一个潮酷活力型节目，由沈阳独立音乐人慕白领衔演唱，搭配曾经登上央视春晚、秋晚、端午晚会的辽宁街舞团共同表演，有请来自沈阳的朋友们。

0: 接下来登台的是大连籍影视演员、流行乐歌手娄艺潇。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曾经两次登上央视春晚。他今天演唱的《勇敢的飞，勇敢的追》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无惧挫折、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1: 各位东北的父老乡亲们，

0: 谢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李永军是海边出生的家乡人，得知东北超这次在大连主场举行大赛，他高兴地赶了回来，把一首《大海》献给大海的故乡。
1: 大连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好吗？谢谢，一首好听的《大海》送给你们。

0: 东北超加油，大连加油！
1: 观众朋友们，几首歌曲之后，
2: 锦玉红海滩一号，正宗盘锦大米，得天独厚的盐碱地培育，稻谢共生，生态种植，国企出品，品质保证。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这个现场的活动非常丰富，演出也很精彩啊。那大连和这个沈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哎，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肯定还是期待双方下半场能奉献更多精彩的进球。
3: 嗯，
4: 其实今天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今天上午世界杯比赛就有一个趋势，就是上半场进球比较多，但是下半场进球就比较少，
3: 就哑火了。
4: 是的，那其实呢，对于球迷来说呢，看比赛肯定是希望有更多的精彩的进球，而且呢，前两轮比赛啊，东北超特点是下半场进球是比较多的，
3: 嗯，
4: 所以呢，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特点哈，能够延续到本场比赛，希望呢大连队和沈阳队下半场都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3: 对，上下半场都精彩哈。
4: 对，
3: 好，那么接下来呢，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下半场的比赛。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2: 本栏目由锦玉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赞助播出。锦玉红海滩一号，正宗盘锦大米，得天独厚的盐碱地培育，稻谢共生，生态种植，国企出品。品质保证。
4: 好，在东北有些事儿是躲不开的，尖椒一定会遇上干豆腐，海蜇头一定会遇上老醋，大铁锅一定会遇上大鹅。而在东北踢球，大连一定会遇到沈阳。浪漫的说法，这叫命中注定，这叫欢喜冤家。那东北的说法叫拿球说话，干就完了。这就是辽宁德比的魅力，沈阳大连两股力量，因骄傲而竞争，因竞争而尊重，因尊重而持久。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呢继续收看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第三轮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来进攻。那么刚刚呢，我们看到大连队应该是做出了一个人员的调整。大连队应该是由这个16号参加完高考的王仁杰顶替上半场呢送出一个点球的李烨。
3: 下半场这比赛我感觉主要是看一看双方这个教练啊，在这个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会有一些哪些新的这样一个调整。
4: 是，我们看下半场一开场呢，大连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左路的一个任意球。半场战罢，双方是1-1啊。大连队呢在先送出一个点球之后呢，在半场结束前是顽强的扳平了比分。
3: 哇，解围顶到了自家球员的后脑上，
4: 还没有出危险区，沈阳队后防线呢也不敢拖大啊，直接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41号拖后中卫张志强。其实上半场比赛呢，明显能够感受到大连队，虽然说他们是东北超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队伍，平均年龄只有19.5岁，但是他们呢确实朝气蓬勃啊，在场上敢打敢拼。

0: 我们看这球边路，强队呢把球解围出来，球能不能拿住？马兴波以人啊，但是呢，大连队合抢，合力的把球抢下来。这话是强队的一个后场的一个边线球。
1: 下半场开场一分多钟啊，就感觉这个大连队一直在整体压上啊。
0: 是的，大连队这个换人应该也算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啊。阵型呢，我们随着比赛深入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调整。沈阳队是没有换人头。
1: 嗯。
0: 今天其实上半场比赛呢，大家能够感受到沈阳队以往他比较引以为傲的进攻的方式哈，就是这个两个边路拉开呀，利用场地宽度哈，边路突击做文章。这个方法呢，在大连队身上目前还没有奏效。
1: 对，
0: 因为大连队也是一个五后卫的体系啊，这个边路防守呢篱笆扎得很紧，所以呢沈阳队其实真正的有威胁的进攻上半场并不多，
1: 而且明显感觉到就是一直在被钳制住啊，就很难受。
0: 大连队球员呢，这种二分之一球的争抢还都是比较的
1: 很凶啊，
0: 对，
1: 很凶，
0: 哎，比较这个积极主动的。这是23号王悦浩，2025年的辽超的总决赛里边，他是上半场就上演了梅开二度。马兴波转身了，
1: 球
0: 领
1: 大了，
0: 领大了。
1: 嗯，
0: 这上半场马兴波就很难有这个能直接面对球门的机会。
1: 其实对于马兴波来讲的话，他的进球就是对于这个球的落点的这个判断和他的跑动非常契合，所以说他进球就非常舒服。但是呢，现在球传不出来，
0: 是
1: 他呢也不知道往哪里跑，所以说今天感觉就是好像是有点碌碌无为啊。
0: 上半场提到了很多次沈阳队的三名中卫的防守
1: 很
0: 强，其实大连队这仨中卫能力也不弱，尤其是居中那个10号高旭，像是后场那个自由人，他这个我们通过屏幕能感受到他这个身材确实很高大很强壮，而且不失灵活性。
1: 嗯，
0: 本场开始之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可以说球呢更多的是在大连队的脚下。

0: 还是想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他更多的还是想先倚住后卫啊，把球先拿住，然后呢等这个队友跟进上来之后再分球。所以这也是一个中锋应该做的一个事儿啊，一个支点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目前呢，确实在这种和对方的后卫的缠斗当中呢，马修波目前没有占到便宜。
1: 特别是这个在身体的这个体格上稍显得吃亏哈。
0: 嗯。第一点，沈阳队顶下来，看看边路陈俊林，
1: 解围到对方球员的后背身上，弹出了边线。
0: 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场比赛是可以换七名球员。
1: 嗯，
0: 这个跟国际足联的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呢，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呢，本身是草根的比赛，然后呢年轻人为主，再加上呢这个还有一些社会球员一些老将啊，所以呢也是为了给更多人一些机会，让比赛的整体的这种对抗性呢有一个体能的支撑啊。所以呢每场比赛是有七名的换人。但是呢，七名的这个换人的名额呢，是要在三次换人当中，再加上一个中场休息的换人啊完成的。大连队中场休息回来呢，是做了一个换人调整，由这个16号王仁杰换下了11号李烨，这样的话呢，他们还有6次换人的机会。在跟

0: 看这球，马俊杰边路传中，
1: 我觉得整体这个进攻球员太少了，进攻的没有人啊，
0: 没有人，而且呢没有和中路包抄的球员呢形成这个默契，
1: 对，没链接上这球。
0: 这球其实就像咱们西塔的烤肉，这个西塔烤肉呢，你得包着这个生菜。

0: 连队这个边路的球员的这个动作还是有些大呀。
1: 这已经数不清这杨炫业今天是第几次倒地了。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球谁来罚？杨炫业和马俊杰还有王瑞乐三个人呢都来到了球前啊，三个人开个小会研究一下是不是要打一个战术配合，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会开完了，散会之后呢决定还是王瑞乐来主罚。但是我们看啊，这个应该是杨炫业站在了任强的旁边，直接传中，球呢传得有点深啊，直接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大连队的门球。
1: 其实这脚传球的话，如果说能够再离门稍微远一点啊，就靠近中场位的话，这脚落叶的这样一传中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它有一个明显的下旋，应该这个对于进攻球员来讲的话，他顶球投球是非常舒服的。
0: 是

0: 个边路，哇，三个人呢来围抢啊。
1: 这个身脚稍微有点，
0: 刚刚的王日乐是被三个人合围啊，丢球之后呢也是有点
1: 着急了，
0: 有点
1: 着
0: 急
1: 了，
0: 有点着急了。

0: 中路把球停下来，再起球，低点顶到了，但是呢，门将鞠明哲高高跃起把球拿到。
1: 这个球对于门将来讲没什么难度，
0: 没有什么难度啊，完全是在鞠明哲的这个防空的控制范围内。边路直飞，球
1: 一靠一射
0: 大门，
1: 哇，没有射到力量、啊。
0: 就是九号许聪毅，也是很敢做动作啊！这球并不越位，先是呢拿起头点一下啊，然后呢卸球进禁区，他的想法还是想打一个反角，但是呢角度呢没有掰过去。鞠明哲呢很轻松把球得到，然后想要队进攻。对，但是犯规了。大安队今天中路的防守的这个策略就是基本上不让沈阳队轻易转身。
1: 嗯。
0: 好球，把脚跟一磕，这想法很好啊，力量没掌握好。王良浩。
1: 是背后的一个。是铲人，是背后的一个铲人，
0: 应该是侧后方的一个铲人了。到的是王元浩，这个球呢应该是碰到球了，但是确实是一个侧后方的一个球，两个人也是相互的拥抱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1: 明显感觉到王元浩今天这场比赛稍微有些急躁，尤其前两场他的这个发挥呢还是非常的，怎么说，游刃有余吧？
0: 对，
1: 嗯，
0: 今天没有那么从容。
1: 对。台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
0: 是。看台上大连球迷啊，几乎不坐着，
1: 嗯，
0: 都是站着加油。

0: 些倚柱。大连队确实呢，这个
1: 这个地
0: 好的球摘出来了，
1: 很激烈。哎呦，这个球传出去真漂亮啊！
0: 对，边路还有机会，但是呢，球被大连队断下来了。裁判示意的比赛继续，变成了大连队的反击。没有着急，稳一稳，落阵地。还是长传打后卫的身后，
1: 控制好出了底线。
0: 大连队继续换人，换下的是九号许聪毅，换上的是44号林奕航。
1: 前锋和前锋之间的互换，
0: 是的，

0: 林一航呢在前面两轮比赛当中也有过替补出场的经历。感觉下半场比赛呢大连队的阵型啊在整体的调整，而且呢在场上呢慢慢的在占据着主动啊，包括这个对抗的强度呢一直给得很足啊。沈阳队现在呢他这个整个的攻防呢就没有上半场那么沉稳。
1: 而且感觉双方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啊就明显感觉球员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体力啊，
0: 是。而且大连队的策略呢基本上就是说让沈阳队的进攻呢尽可能的从源头就被掐死啊，所以大连队他这个在丢球之后啊，或者说在高位的这种上抢他还做的是比较凶的。沈阳队现在球呢从后场摘出来比较困难。但是高明奇指导手里的牌还都没有出啊，现在沈阳队还没有做人员调整。高导是不是要等到65分钟甚至70分钟过后啊再去集中发力？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已经是踢了15分钟，比分仍然是1-1。文俊，你看大连队两个人上来抢，王仁杰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大连队下半场呢明显是增加了前场的高位逼抢的力度啊，局部的上抢是敢于投入兵力的。

0: 其实比分这个像现在这么焦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更应该是考虑这些年轻小伙子们这种心态，一定要稳，
1: 对，
0: 先稳住，自己先不要慌。
1: 王月浩中场拿球，这球呢是被强队拦了下来，强队的转换进攻的机会，速度很快，往中路走，有机会打门。啊，这个是一条龙的一个突击啊，最后打门呢。相当于是角度还是比较正，
0: 嗯，
1: 啊，被邱宇恒啊给得到了。
0: 其实这脚这个整个这个进攻啊，包括这个带球到最后射门之前，这个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就是七号，来自于七号陈子华。
0: 其实我觉得踢到现在的话，沈阳队应该在主场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应该加强一些这个兵力啊。整个这个球到中间就断掉了，只能通过这种长传球啊来找这个机会，这个成功率不是很大。因为大连队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这大连队的这个后防线它也是非常的固若金汤啊。
1: 我们看高明辰指导呢，是利用这个死球的时间呢，特意的把马兴波叫到了身边的，面授机宜，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0: 刚刚是大连队把球呢踢出的边线，马兴波呢非常友好啊，界外球呢直接掷回给了大连队。比赛继续，长传啊，直接呢找锋线球员，文俊顶到第一点，二点球潘子玉直接往前立，马兴波这球是能拿到的，好的，
1: 人球分过，
0: 人球分过，看马兴波。球没有挺好，还想任球封过啊，故技重施，一个扫传啊，但是呢被大连队破坏出来啊，这一下身后是犯规，身后是犯规。但是呢我们看啊，马兴波呢还是很友好啊，这一下从身后呢虽然说是放倒了对手，但是呢主动上前啊，把队友把对手拉起来。这是一种手上的一个动作，
1: 对，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0: 推人的动作。

0: 是大连队的是王月浩吗，倒在了场地当中。大连队准备继续的做人员调整了，应该是张竹轩啊，张竹轩，这是一个左边的边后卫。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这个张竹轩啊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他不仅仅是一个后卫，就是他前插的能力也特别强。
0: 是
1: 非常可爱呀、
0: 啊、对，小朋友

0: 现不行，还是要换人。
1: 不应该是王月浩啊，王月浩这一下看来那伤得不轻啊。王月浩下，换上十二号张竹轩。第65分钟的一个换人，那这样的话呢，王月浩下，张竹轩上，这不是一个对位的调整了。那目前看的话，应该是张竹轩上的话，可能是要顶到左边路，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因为就像小轩说的，他是整个左边路都能打。然后呢，我们看啊，沈阳队这次反击的机会，马兴波第一下呢没有靠动后卫。啊，这个动作就有点大了啊！身后的这个铲球啊，应该是铲到的是四号英少康。马兴波吃到了黄牌。
0: 这还是有点急呀、啊。
1: 对，着急了，拿这球。因为马兴波呢，这个球呢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啊，他第一下呢想来一个，这个先倚住对方防守球员，
0: 没靠住，
1: 对，来个贴身靠、啊，但是呢没靠住，相当于呢自己的失去了重心，球权丢掉了，然后呢他想做回抢啊，着急了。
0: 其实他自己也能感受到，就是沈阳队到目前为止，像这种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进攻的机会并不多。
1: 对，
0: 哎，他自己丢球呢也想赶紧把这球抢回来。那有意思的是，犯规的他这个他犯规的这个大连队的这个四号啊，和他一样，同样都是进了两个球。
1: 是，
0: 嗯。
1: 赛前呢，也很多球迷在讨论两个人的这个射手榜榜首之争啊，但目前两个人还都没开壶。

0: 馅儿的就吃了。许瑞把球摘出来，太过靠近边线，这球呢还是
1: 不太好处理，
0: 界外球，对，不太好处理。陈子华来罚界外球，交给了队友。
1: 其实现在我更想看到的是沈阳队如何来换人，看一看这个主教练高指导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排兵布阵啊。
0: 对，我们看这个马上70分钟了哈，下半场现在也相当于打了一半的时间了。那么高导呢还没有出自己的底牌，沈阳队目前还没有换人。
1: 对，
0: 大连队已经换了3个人了。

0: 还是队长杨炫业来罚这个任意球。罚到了边路，王瑞乐能不能停下来？球应该已经是出界了，出了底线了，门球。
1: 这个球如果是刚开场的话，那我相信啊，王瑞乐应该是能抢回来，但是呢已经是踢到70分钟了，这个球员的消耗也很大。这个球其实发过来的话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哦，大连队我们看这个上抢啊，确实是比较的凶。16号，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王仁杰。

0: 位置太靠前了。
1: 这个球是张志强
0: 压上，
1: 看看低点顶下来到边路传中
0: 解围
1: 后点，还有没有机会？王瑞乐再传中，马兴波一晃，
0: 还有
1: 二点球，
0: 还有
1: 再补，
0: 又进了，球进了。
1: 十号马俊杰，沈阳队禁区内三连击，终于是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再次领先。
0: 连续的轰炸呀！
1: 是，马俊杰相当于禁区内的三连击啊。
0: 就感觉这一轮这个禁区内的这个进攻是成体系的啊。
1: 对，千呼万唤使出来啊，终于呢是下半场又有一个进球了，而且呢这个球可以说进的还是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如果说上半场大连队扳平的进球是他们不放弃，坚持到最后，那么这个球其实沈阳队也是一样的。马兴波第一点虚晃一枪，第二下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啊，在门前呢堵了一下之后，但是呢球没有出禁区。我们看这球，
0: 哇，是用脸、
1: 用脸啊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呢最后一下可以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啊，马俊杰
0: 门将也确实是无力回天。
1: 是，我们看到场上的球员和替补席的教练们啊，替补球员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个球呢是下半场第71分钟的时候，由马俊杰在差不多在点球点位置啊将球补进的。那么 VR 还是要复核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
0: 他应该是主要是看的是
1: 马兴波
0: 对
1: 有没有越位，
0: 第一次这个出球，
1: 对马兴波那下有没有越位。今天的 VR 裁判呢是唐顺奇，VR 助理裁判是徐星。哦，这个球呢是进球无效啊，应该是进球无效，应该是一个越位球，进球无效。
0: 看一下这第一下，哎，应该还是多出了一点点的身位啊，这样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对，比分呢仍然是1-1啊。这个球因为马兴波呢有一个越位，逃离之间的越位，大连队的边路传中了，中路两点都漏了，好在呀陈俊霖啊最后呢完成了这个封堵啊。大连队这个边路传中也很有威胁，
0: 这质量很高啊，
1: 中路两个球员的这个沈阳队的球员呢都没有拿到球。
0: 其实刚才这个杨俊就漏的一下吧，就是他可能是怕自摆乌龙啊，但他漏这一下差点险些就造成一个进球、
1: 对，在中路你这种球漏过去身后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看大连队这个角球，前点被顶出来，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在边路再传中，中路争顶，球呢仍然是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内，这球又挑进禁区了，
0: 还有机会。
1: 哦，这个球啊应该是18号啊，高月晨啊，这脚打门呢是刚好也是打到了沈阳队球员的面门上。41号张志强啊，这球立功了。我们再来看，这是高旭把球挑进禁区，杨炫业第一下解围顶呲了，
0: 而且这脚射门的力量很大呀。
1: 是，这样的话大连队继续发角球，刚刚发前点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的，这次后点好在呢，我们看应该是 哦，点球吗？今天现场是62,826人。超过了之前中超的这个上座的最高纪录。
0: 对，之前的这个记录我们之前也是报过啊，是62,356人。
1: 然后是苏玉湾足球场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上座记录。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球呢，裁判员刚刚是指向了点球点啊。那么 VR 裁判呢还在复核，裁判认为呢，在角球开出的一瞬间呢，沈阳队的球员是放倒了英少康，还是指向
0: 了
1: 点球点？
0: 还是给了点球，嗯，
1: 还是指向点球点啊！这样的话，英少康又一次站到了点球点前，他面对的是善扑点球的鞠明泽。哦，这个球啊，确实身后
0: 推人
1: 拉扯的这个球衣都已经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变形了。
0: 高指导也是很着急啊。
1: 东北超已经是进了8个点球，
0: 嗯，
1: 啊，算上今天上半场的，那我们看看，鞠明泽，
0: 如果说
1: 善扑点球的门将，
0: 如果说英超进的话呢，他应该是就进3个球了，
1: 独自领跑射手榜、嗯。但是呢，我们看鞠明泽啊，这位善扑点球的门将，身高达到1.95米，能不能成为沈阳队的最后的这道叹息之墙，让大连队呢是望门兴叹？现在呢，考验双方了。英少康助跑，
0: 好球，扑了出来，
1: 超球！这个球呢，鞠明泽立功了。这个球，鞠明泽立功了啊！果然是成为了大连队球员的叹息之墙啊！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呢越过鞠明泽的十指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球确实扑得漂亮，
0: 判断非常准确。
1: 是的。这样的话呢，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这应该是东北超第一个被扑出的点球。王瑞乐。接近80分钟了，但是沈阳队这边呢还是没有换人，这个对于场上的11名球员的体能确实是一个考验了。再来看啊，这个球，
0: 哦，打向了中路，
1: 英少康呢是想打中路，但是他忘了鞠明泽啊，身高1.95米，这俩大长腿，
0: 这腿太长了，人走了腿还留在那儿。

0: 狼队边路任意球快发，没有打成配合，纳伦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拿球，强突，
1: 速度
0: 非常快。这杨炫业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沈阳队的这样一个人员的一个调整啊，来补充场上的这个体力。

0: 感觉今天的这个地面战啊不是很多，感觉今天大连沈阳这个整个这场比赛，我感觉看的更多是一场空战。
1: 双方呢确实都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穿对方的防线。这个球，王瑞乐，张如轩是下半场，沈阳队这边开始换人了。沈阳队相当于是用15号乌麦尔江和49号取代亲。两个人呢换下的应该是许瑞和马俊杰。
0: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1: 许代钦呢之前也是在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有过这个足球留学的经历，也是沈阳队阵中唯一的一个相当于留洋归来的球员。看看这个角球，王维乐来主罚。前点，2点球，大连队先破坏一下。沈阳队最后一名球员是潘子玉，

张竹轩，这名球员很有辨识度啊，竖着一个小辫儿。比赛已经打了82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1-1。下半场沈阳队曾经进了一个球，但是呢 VR 是越位在先啊，被判无效。大安队呢获得了一个点球啊，但是呢也是被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呢是拒之门外。

0: 王日乐这一下，我们看啊，
1: 一个关门啊，然后绊到了一起，
0: 撞到了一起。

0: 队中场断球，麦尔江上一场比赛呢边路翩翩起舞的那位球员啊，很敢做动作，看看这球还是呢没能够传出来，
1: 脚下稍微有一点点慢。
0: 我们看大连队这个球员呢从这个右路啊直接呢追回到左路啊，连续了两次的放铲啊，把这球呢还是破坏出了边线。十八号高月成，这个球应该是抬脚过高了，给了一张黄牌，
1: 给了一张黄牌，
0: 44号，这应该是大连队的第一张黄牌。
1: 林奕航

0: 大连的球迷还是很有气势啊。
1: 是的。但是在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哦，这个马玉轩应该是替下了张志强。现在呢，十六号马玉轩在场上啊，张志强应该是下场。沈阳队是三次换人，看看王瑞乐边路，张竹轩把球护住给到队友。
0: 张竹轩这名球员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1: 下盘很有力量，
0: 很稳
1: 下盘很有力量，
0: 脚下有活还不怕身体对抗。
1: 是。我们看沈阳队现在的后卫线呢，是杨炫业回到了最居中的位置啊，这个张志强下场了，然后左中卫呢目前是陈俊霖。

0: 之前大连队现在是一平一胜一平，那沈阳队是两胜。那如果说在这个主场的话，沈阳队客场和大连战平的话，其实沈阳队也是可以接受。
1: 是的，能继续领跑积分榜。刚刚也是给出了这个双方的犯规次数，沈阳队呢是17次，大连队是16次。
0: 但大连队更想取得在第一个主场的胜利。
1: 有没有反击？好球，给到边路，拼速度，
0: 身体先靠一下。
1: 但是呢，靠这一下啊，没有靠动对手。啊，这个高月晨啊，这一下好的，看沈阳队有没有机会啊？
0: 稳稳的解围出来。
1: 其实刚刚中路这个反击的时候呢，如果说往这个屏幕上端给那脚，
0: 往左边分一下，
1: 往左边分那脚球，如果不是给脚下，而是给身前，可能机会更好。喜鹊一扣，中后卫上来了。斜长传想打对方的后卫身后，我不看这球。大连队球呢没有出危险区啊，顶出了边线。常规时间呢即将到90分钟了，双方现在还是1-1。
0: 虽然说下半场没有进球，但是这个场面还是非常的好看。
1: 看看沈阳队
0: 远射，哦，
1: 哎呦，滑门而出啊！
0: 滑，一脚非常有力量的远射。
1: 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呢后续的比赛的安排。今天的主队大连队，下一轮比赛呢是7月4号，他们呢是客场对阵通辽；7月18号还是客场对阵的是延边；8月1号主场对阵鸡西；8月15号主场对阵呼和浩特。沈阳队后面的比赛7月11号是主场对阵哈尔滨。7月18号主场对阵通辽，啊，全场比赛呢伤停94分钟，然后呢最后两轮8月8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8月15号客场对阵长春。那本场比赛如果说是双方打平的话，两队各得一分啊，沈阳队呢是会
0: 七分
1: 啊，继续领跑积分榜。那么大连队呢也将达到5分，
0: 对
1: 啊，跟长春队的得分呢就持平了。看看沈阳队有机会没有？马兴波禁区内拿住球，小角度啊，想选择传中被挡出来了。大连队的反击，球呢被杨轩烨直接是破坏出来，越位了，
0: 举旗
1: 了，外援举旗了，越位了。
0: 刚才这个马兴波在门前的话，他应该是选择了自己的一脚射门。如果说他能传了一个倒三角的话，我觉得这个球威胁会更大。本来他这个角度的话，
1: 我们看裁判在等 VAR 可能的
0: 罚
1: 球
0: 点球，
1: 就是可能存在点球的情况啊。我们再来看慢镜头能不能给回到禁区内。马兴波这一脚是手挡出去的吗？
0: 这个角度看不清啊。
1: 裁判还在等。一般的 VR 裁判如果能够明确判断的，裁判员不需要去场边去看。但是如果说 VR 只是给出一个提示，那裁判员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0: 再核实一下，
1: 这球没有问题，不是球点球，啊，不是点球。王宇航下，李宗航上，这是打进东北超首球的球员啊，8号李宗航。
0: 看看比赛陷入僵局的时候，新的球员的上场能不能打开这个局面啊。
1: 两队就往边路发展，
0: 速度很快，
1: 尝试传中，中路头球争顶，
0: 哇，抢到点了，
1: 抢到点了，
0: 真漂亮。
1: 对，但是呢没有顶上力量，看看沈阳队有没有反击。乌梅二将没有拿住，双方现在在交换反击啊。王瑞乐回来了，给到边路，二打三，闲没急走啊，自己看看往里突，横传马兴波，哎呀，差了一点儿啊！
0: 这球传的是真漂亮，但两个人之间这个默契度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啊。
1: 马兴波最后啊没蹬出去，这球呢，陈子华啊，可以说下半场他两次啊这个带球长驱直入。
0: 一个拉人的动作，
1: 一个拉人的动作。
0: 嗯，
1: 因为这个球呢，一旦大连队反击，就门户打开，

0: 在补时的时间已经是到了啊，看看裁判是不是要再给一点时间，因为刚刚有换人呢、啊，耽误了一些时间。裁判已经把哨呢叼到了嘴里。好，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最终的比分呢是定格在了1-1，这场东北超历史上的首场辽宁德比是握手言和，双城记又一次唱成了将相和。那这场兄弟之战，场内场外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兄弟情深，双方的教练员在握手之意。可以说大连是全国著名的足球之城，沈阳是被历史公认的中国足球的福地，改革开放近50年，这两座城市各自都足够优秀，在绿茵场上联手呈现了一幕又一幕荡气回肠的画卷，他们各自都珍藏着对方英姿飒爽的身影，他们都把最畅快的自己珍藏在对方的记忆里，他们是快乐的制造者，也是青春的收藏家，所以他们每次见面都像是老友重逢，那份独特的亲热一直都让大家羡慕。在历史的记忆中，他们双峰并秀，在时代的浪潮里他们并驾齐驱，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也必将你追我赶。法国浪漫主义作者维克多·雨果曾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比大海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胸怀。是的，无论是渤海湾还是辽河平原，唯一不生长的就是小心眼，潮涨潮落是大海的呼吸，你追我赶是兄弟的接力，沈阳是最宽厚的前甲板，大连是最饱满的白云帆，他们加在一起就是所向披靡的辽宁号。兄弟们起航，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可以说呢，这场比赛呢，双方确实是拼尽全力，那也是奉献了非常的高对抗、高强度的比赛。但是当中场哨音响起之后，我们看到双方球员又回到了朋友的这种状态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致意，那么来到了双方各自的替补席啊，分别呢在对方的替补席前呢去跟教练、跟队员去示意啊，这是东北超应该有的这个样子。我相信赛后像高月晨一定会邀请马兴波哎去尝一尝大连的海鲜。我也相信高明熙指导和王索龙指导赛后他俩也一定会有微信的交流，甚至两个人会约顿酒啊，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也更希望的是看台上的远道而来的在大连看球的这些球迷啊，哎，他们也能够呢再感受一下大连的烟火气。甚至我更感受到的是，可能有很多看台上的球迷是因为这场球回了一次家，屏幕前可能很多的球迷呢也是因为过节才能回一次家，甚至说可能很多咱们辽宁在外地打拼的朋友啊，目前呢工作繁忙只能是梦里回家。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大家今天都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对吧？我们的球市很火爆，我们的城市夜晚很明亮，东北超踢起来了，舞台搭起来了，机会多了，烟火人气旺了，这是东北超给东北黑土地带来的变化，也是我们期盼中的美好的样子。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借着东北超啊来感受我们家乡的变化和魅力。
1: 没错。
0: 好，那么我们看到了沈阳队的球员们啊还在呢跟
1: 球迷
0: 在
1: 互
0: 动，这是一个美好的双向奔赴，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能够不断的上演。那也再次恭喜沈阳队在魔鬼的大连苏玉湾球场能够呢收获一场平局，继续领跑东北超的积分榜。那同时呢也希望大连的小伙子们能够继续的再接再厉，他们同样是保持不败。
1: 没错
0: 啊，而且呢三场比赛三次落后，三次能够呢不输掉比赛，这个韧劲儿就是大连足球、辽宁足球最好的一种精神的体现，也恭喜大连队。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 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4: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这个比赛结束了啊，大连和沈阳的比分最终定格为1-1。哈秀有什么地方比较深刻呢？
1: 下半场这个鞠冰泽扑点球这一下，还真的是让我觉得挺燃的，因为东北超呢确实点球是比较多，但是之前的点球基本上都命中了，
0: 对，
1: 鞠冰泽呢不愧是善扑点球的门将哈，这俩大长腿，相信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赛后啊双方球员这种相互的这种致意，包括到各自的替补席哈，对方替补席去这种互相的这种互动，尤其是沈阳队最后来到了这个沈阳球迷的看台前哈，这种双向奔赴，这是东北超应该有的这个画面。另外呢，这场比赛呢也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苏鱼湾球场的上座记录啊，之前的记录是62,356人，那么今天的上座的人数呢是62,826人，多出了470人。
0: 对，这也是我们赛前非常期待的一点，看看今天这个上座

0: 率能不能突破之前的这样一个记录，没想到真破了啊。那可以说呢，大家对这个东北超的关注度呢也是越来越浓了、
1: 对，可以说呢，这个梭鱼湾有球场上座的容纳人数的上限，但是东北超球迷的热情是没有上限的。
0: 其实呢，今天呢这样一场这个足球比赛，这个1-1的比分呢，也是之前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就像之前我们赛前一直在分析啊，两支球队从教练员到这个球员都非常的熟悉，
1: 是
0: 本来就是一场非常难踢难打的比赛。那踢成这个比分的话，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想法吧，是不是？
1: 对，其实呢，沈阳足球和大连足球，它相当于是共同的在中国足坛撑起了无聊不成军的这个传奇。所以呢，今天呢，双方的这次掰手腕，最后是握手言和，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0: 没错，
1: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虽胜虽平犹胜。
0: 对，但不管怎样吧，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攻防大战吧。好的，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锦玉红海滩一号盘锦大米生态种植，国企品质，安心之圈。那下周呢，6月27号啊，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呢将进行3场比赛，欢迎大家继续关注。6月27号18点，延边队在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对战哈尔滨队；19点40分，鸡西队在主场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对战长春队。那同样呢是19点40分，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战通辽队的挑战。那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也将全程转播所有赛事，敬请关注。那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0: 中国人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2: 大商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3: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2: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2: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东北超赛制。
6: 下周的比赛同样是看点多多，呼和浩特和通辽在内蒙古德比上谁能笑到最后啊？鸡西队将迎来主场的首秀，能否取得进球或是胜利呢？另外，哈尔滨队也将开启他们的客场之旅，让我们共同关注。我们下个比赛日相约，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坐哪儿啊？
1: 我坐那儿就行。
0: 行，来，我抱您过去。
1: 不用，你这怎么又夸你越来劲？
0: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来，
1: 我走了。
0: 没事，
1: 你这不太热，太热情。
0: 哎呀，坐这儿行吧？
1: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0: 啊，没事，
1: 看看菜单。
0: 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儿
1: 一会儿点。
0: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1: 你在这看着我点不出来，
0: 没事儿，咱俩唠会儿，你请回。
1: 你真不用在这儿
0: 啊？不用，我在这儿。
1: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服务员，美男子，
0: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1: 师姐。
0: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0: 误会了，
1: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哎呀，这事儿挺困难的。
1: 不是， 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0: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1: 那就是有经验呗。
0: 哎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1: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0: 行，
1: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
0: 哎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
1: 好，
0: 踏实的啊。
1: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2: 王小
1: 娘。哎，娜娜。
2: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啊？
1: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2: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1: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2: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宁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1: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2: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
2: 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1: 你给我回来！
2: 烦你了。算不算？
1: 过了。
2: 还敢不敢了？
1: 不敢了。
2: 起来吧。
1: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
2: 哎呀，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1: 是。
2: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1: 也行吧。
2: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
1: 嗯。
2: 哎，还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1: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2: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1: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
2: 哎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1: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2: 哎呀，没有，
1: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2: 好，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1: 行。
0: 哎呀，先生您好，服务员好。
3: 呀，对对，
2: 艾总，
3: 那好，
2: 艾总，
0: 你们是一块儿的？
3: 是。
0: 来来来，
2: 对了，艾总，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2: 是吗？那太好了。
3: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2: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3: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2: 没事，我
1: 就让他请，省咱家花钱。
3: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
2: 啊，谢谢。
3: 孩子都这么大了。
1: 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2: 保镖。
3: 哦，男保镖啊。

0: 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标啊？
1: 保的就是这趟标。
0: 哦，娜娜你是标啊？
1: 你才标的。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坐吧，坐吧。
3: 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0: 好好好，
3: 放心啊。哎，
0: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回到你的岗位上去。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娜娜坐，点菜了吗？
4: 点菜了吗？
1: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0: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3: 哎呦，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在你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好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3: 哎，好好好。
1: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0: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啊，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4: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4: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4: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2: 看他就来气。哦，
1: 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3: 艾总，您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
3: 谢谢。
1: 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3: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哎，
1: 别你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3: 也对，
1: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3: 那就看您的意思啦。
1: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2: 你给
1: 我真的是，
2: 你给我撒开！你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刀死你？
1: 我说你这保镖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3: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3: 你听我说，
0: 恭喜你们！来，帮个忙，保镖，快，来照相，来一二三，走，来快，走，哎，对，非常好，对，好，来，
2: 行了，别照了，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 行，咱俩分手吧，要不？
4: 王亚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1: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0: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4: 就是，怎么不早说呀？
2: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1: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呀，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啊，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0: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这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1: 滚！少瞄一点眼镜儿。
2: 娜娜，嫁给我好吗？
3: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2: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0: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2: 鸡腿
1: 我吃了。
0: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1: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0: 不是，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消化了啊。
2: 不是你，
1: 那咱们去医院签合同啊。
2: 不是，你就是一点的地方，你给我放鸡腿里
0: 看。我不理啊，这是
3: 怎么了？
2: 我赶紧把戒指从那位置给我掏出来。
5: 张叔，
6: 干啥？
5: 帮个忙。
6: 哎呀，这教你个舞咋还记不住呢？
5: 这不记住了吗？死扣解开。
6: 你说你跳个舞还能让围脖给捆上，你真服你了。哎呀哎呀哎呀，
5: 不是，你是解扣呢还是解恨呢？
6: 不，你干啥呀这么拼命啊你啊？
5: 我想用我阿纳多兹的舞步征服我的舞伴赵老太太。
6: 那叫婀娜多姿，你学学我看点书吧。
5: 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呢？你搁床头放一沓 A4 纸，你就是知识分子了你啊。
6: 怎么的
5: 啊？我告诉你，阿娜跟婀娜那是两姐妹。有一次她俩去参加舞蹈大赛，婀娜有0.1分的优势赢过了阿娜，从此以后就叫了婀娜多姿。哦。后来有个大傻子就信了。
6: 你得了，
5: 傻子，我又赢你了，你这辈子赢不过我的。
6: 你到底想干啥？
5: 我就是想用我的舞步，把我的舞伴变成我的老伴。哎呀呀！
6: 干啥呀你？
5: 你激动差点转厕所去，你这。
6: 你行，你先别激动啊！我告诉你，你想把舞伴变成老伴的那个赵老太太，现在是我的舞伴。当然，以后能不能变成我的老伴，我不像某些一样臭不要脸的。嗯，
5: 张叔，你是不是有点欺人欺人？这紧张咋还忘词了呢？欺人甚了！张叔，你别逼我了。
6: 怎么的？
5: 呸！
6: 哎呀，呸
5: 呸
6: 呸呸呸！
5: 哎呦，走眼！呸！
6: 你干啥？哎哎哎哎哎！你跟我玩埋汰是不是？
5: 你逗我玩
2: 啥呢？
7: 嫁接呢？多大岁数还整这出啊？站起！哎，跟你俩说多少遍了？你俩斗了大半辈子，你俩的孩子呢，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孩子马上就要到了，你俩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把菜点了，一起吃顿饭，把孩子的事给定下来呀？
5: 老严呐，啊，咱处一辈子了，你今年头一次说了个人话呀？
7: 能不能点菜了？
5: 我点，
7: 老贾点，老贾
5: 孩子事最大，别闹你，你这天天的干啥呢？这是，
8: 哎呀，老张，你最近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好转呢？
6: 哎，就那么地吧，还能咋的？
5: 那点清淡点。
6: 不用，你想吃啥点啥。
5: 多大岁数了，身体不要紧呐，还吃吃啥点啥？来个糖醋里脊，来个糖醋带鱼，再来个糖醋葡萄皮。
7: 有啥忌口的没？
5: 忌里脊，忌带鱼，忌葡萄皮。
7: 我给你上袋糖不就行了吗？
5: 错，上六袋糖，甜死咱俩。哎，
7: 行了，你俩，这菜也别点了，我看着安排吧。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俩在这好好待着，别打架啊。
5: 撒，秀，巴扎嘿。哎，你瞅啥？
6: 瞅你咋的？
5: 瞅那地包天的样子。还记得小学时候吗？这家伙买一块新橡皮到学校，这嘚瑟的，咔嚓就被我抢了。其实我有，我就是为了气你。
6: 对，后来我告你爸了，那家给你揍的。哦，
5: 上初中流行小白鞋，家你哥家也穿一双，这上来嘚瑟的，脏了还拿着粉笔跟他擦呢。哎呀，后来我咔嚓家就给你抢来了，其实我有，我就是为了气你。
6: 对，我告你爸了，那家给你揍的。啊，
5: 高中毕业那会儿，你早恋小样谈了个对象，这家伙被我抢去了，然后我怕你告我爸，我先告他的。
6: 后来呢？
5: 那家给我揍的。
6: 你这回怎么不揉脸了呢？
5: 住院了。
6: 你让大伙听听，你说你啊，你都欺负我一辈子了啊，你这家到老了你还跟我抢舞伴，你是人吗？
5: 看我嘴型，就抢。你有能力告我爸去。
6: 你爸都走多少年了，我上哪告去？
5: 你不年年给我爸上坟吗？你上坟的时候告他呀，实在不你得找他去啊。
6: 我才不去呢，我这好日子马上就过来了，等你女儿嫁到我们家，那你那个小棉袄我就算穿上了。哎呀，他得管我叫爹呀，生个孩子管我叫爷，最关键的是他还得随我姓，上哪说理去？老贾，哎，你看我这表情。
5: 你那是干啥呢？
6: 扬眉吐气。
5: 我以为你是死不瞑目呢。
6: 呸！
5: 还跟我玩吗？呸！
3: 爸，你俩干啥呢？
5: 啊，你张叔眼睛迷了，我给他吹一下子。
6: 啥时候事儿啊？
5: 过来。
6: 呸！哎呀，这回迷了。
3: 张叔叔好。啊，
9: 贾叔叔好。
5: 什么玩意儿这是？是你儿子吗？
9: 贾叔，你咋的了？
5: 离我三米远，过去。

0: 孩子，不，你今天咋长成这样了？
1: 不是，贾叔，我咋还今天长成这样呢？
0: 你爸地包天，你这是天包地呀，这是。啊，不，你随谁呢？随心所欲啊。孩子，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有一米没？
2: 爸，你说啥呢？
0: 你闭嘴吧，我的两米的大姑娘。来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站一会儿，来来。哎呀，这家长得，这家此起彼伏的，这。哎呀，这就是高高的巍峨大山呐、啊，你这就是个趴趴坟呐，你呀、
3: 啊。说啥呢你？
0: 不是说啥呢？你说他俩上街，从背边看就是个高挑的大姑娘拎了个手提箱。哎，
3: 你闺女好，
0: 我闺女咋的？
3: 你看你闺女长
0: 咋的？
3: 漂亮，
0: 没毛病。
3: 儿子，喂，
1: 爸，
3: 咱们赚了。
0: 谈多长时间了？
1: 谈三年了。
0: 问你了啊，姑娘。你病了咋不告诉爸的？
2: 爸，我没病啊。
0: 没病你能跟个地雷谈三年呢？
1: 贾叔，我这一会儿啪啪摔，一会儿手提箱，一会儿地雷，我到底是啥？
0: 你还没明白吗？地雷搁手提箱里放坟上了。
2: 哎呀，爸，你说啥呢？我们两个是正经谈恋爱。
0: 你这是正经献爱心呐？咋的？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了你啊？
1: 贾叔，你这话说的，我都有点生气了。哎呀妈
0: 呀，你还有点生气了？你气吧。
2: 你上那边去啊！
0: 绕道走。
2: 我爸就这样，心直口快的，你别跟他掰见识啊！
1: 关键叔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哎，
2: 行了行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别生他气了，好不好？好不好？
3: 你看你闺女多好啊！这咋比你强多了？我就喜欢这小鸟依人的样啊！
0: 他现在是小鸟依人，他要急眼那就是大鹏展翅啊！
3: 下边是。
2: 跟谁俩呢啊？哎呀，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0: 上劲了！
2: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怎么了？回家跟我说清楚。
0: 上去吧，翱翔吧，飞起来，飞！
3: 儿子，儿子，智取啊，智取！哎呀，
0: 儿女事跟掺和啥玩意儿？
3: 行，我不掺和。
0: 不抢你打我干啥呀？
3: 你刚伸手打我！哎呀，
0: 老张，我就不怎么的，你我还哎哎下
3: 哎哎，你跟我玩鞋呢是吧？
0: 干啥？
3: 你
0: 怎么的？
3: 你看着啊！
0: 怎么？
3: 我打你！
0: 扔地雷，把你儿子扔了，你还干啥？你
3: 我就不下！
4: 干什么呢？三，我问你们俩，你俩谁会变魔术？
0: 我会算算数啊！
4: 你别这那没用的。刚才我们那屋。刚上一锅王八汤，刚要咔嚓一下子，王八没了，锅里面就剩一只43码的大皮鞋。你俩谁扔的？
0: 你有证据吗？
4: 我就防你这招了，来，鞋带还是稳乎的，王八汤不咸，鞋带咸呢。你俩谁扔的？
0: 嗨，这个很重要吗？
4: 很重要。
0: 看我嘴型，他。
4: 我就知道是你，你长个地包天，你咋不上天？
3: 特别小伙子，你别老地包天地包天的，你个你。
4: 我说你地包天怎么的？
3: 不是
4: 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包天，地天，
0: 干啥呢？
4: 骂人的没看着啊？
0: 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你这么大个连鱼刺跟那鞋带你都分不清，我确实有点懵懂啊。那鞋带也没咽下去就完了吧？你跟俩老头你家干啥过意不去的你啊？
4: 你看好了啊，这是半根儿，
0: 那半根呢？
4: 吃了。
0: 谁吃的？
4: 我。
0: 怎么你俩这还抢上了呢？你这还……
4: 你别站那些没用的。今天有人看他老，不老早揍他了。
0: 你再说一遍，
4: 早揍他了。
0: 我告诉你，地包天没说你啊。啊他，我可以欺负。你们，看我嘴型，不好死啊！哎，
5: 你说咱俩有必要攀尤老头吗？
6: 我觉得没必要。
4: 你想咋的呀？
0: 我就是，我这都想试试。
4: 来呀，
0: 来
4: 呀，
0: 来
4: 呀！
0: 哎哎哎！老张，你干啥呢？你我这打架，你应该鼓掌，你怎么给我倒呢？你这还呀？你别走，老张。别吓我干啥？别了，回来！你回来！不是，妈呀，老张你咋？老张，老张你别吓我，你咋的了？心梗犯了咋的？老张，哎呀，老张，这120电话多少啊？这119，
5: 119是火警。
0: 王八犊子！
5: 你说你这，你多大岁数了？说激动就激动啊？你以为你还年轻啊？
0: 年轻，我年轻的时候。就再来3-5个，我绝对就打理他们满地练瑜伽。
5: 现在呢？
0: 现在咋的？
5: 现在就得智取了。
0: 智取像你似的躺地下装尸体呀？
5: 哎，刚才看我倒地上了，紧张了，还给我叫救护车。
0: 上一边去吧，我怕你倒人老爷店里那不吉利，你那太邪性，你知道吗？
5: 老姐啊。你说，你咋就这么愿意欺负我呢？
0: 上瘾了呗，戒不掉啊，这玩意儿。
5: 你说你小时候你也不缺橡皮，你那非啥为啥非得抢我的呀？
0: 老严缺呀。
5: 那你就给他。
0: 那能白给他吗？给我一包辣条。
5: 那我那白球鞋呢？
0: 两包。
5: 高中女朋友。
0: 哎呀，那家给我干一箱啊，那是。
5: 哎呀。哎呀，你说这老严也是啊，他咋那么欠儿呢？
0: 咱仨这辈子没有老严，咱就没意思。
5: 哎呀，这辈子有你们这么两个玩意儿啊，真挺有意思的。哎，你说，咱仨这叫啥命啊？到老了，老伴儿都没了。
0: 要么就是咱们仨当年拜把时候许错愿了，这。
5: 我跟你说啊，你欺负我一辈子行。但临了那5万不能跟我抢、啊、
0: 你给我上一边还跟我抢5万，我那2米刀的大姑娘都嫁给你那地雷小朋友了，你这你就把赵老太太让给我就完了，这是
5: 啊。行，我把赵老太太让给你，从现在开始啊，我不跟她联系了，你看我把她微信给你删了，你看
0: 看我嘴型，嗯，仗义。你这啊，把孩子叫下来准备吃饭。
5: 哦，吃饭吃。哎呀，这鞋还整没了，这儿子，儿子，哎，我叫儿子你答应啥？
7: 去一边去。
5: 菜呢？
7: 菜不菜那都是后话，有个重要的事儿先宣布一下。
5: 啥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啊？
5: 结婚请柬。
0: 谁的？
5: 老严的。
0: 跟谁？
5: 赵老太太。
0: 看我嘴型。
7: 吐他！去。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姜姜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0: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2: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2: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

0: 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
1: 嗯，
0: 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的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
1: 嗯，
0: 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 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 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

0: 它可以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摁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哎，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了。

0: 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嗯，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

0: 攒，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

0: 还不回来？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1: 嫂子，锅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1: 哦，所长让。

0: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越狱！哎呀！你说这……哎呀！
1: 吓死我了！
0: ！
1: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再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
2: 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她家小狗下楼解手。
3: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1: 她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她才解手。
2: 那王奶奶吹呀？
1: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笑>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她，你怎么这么犟？
2: 这王奶奶怎么了？
1: 没牙呀？
3: 你太犟了。
1: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2: 加油呢！你等会儿，
1: 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2: 谁呀？
1: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2: 你追呀！
1: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2: 砸着了！
1: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2: 你还能干点啥？
1: 起作用了。
2: 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摁住，宋派出所了。真的了，
1: 鼓掌。
2: 老公太厉害了。搁点钱，我再去一趟。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
1: 坐下。啊，什么事儿？
2: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2: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 出来了，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越狱了！越狱！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1: 找我干嘛呀？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就找你干嘛？报仇啊！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2: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1: 那你说怎么智取？
2: 我的话你拼吗？
1: 听。这样，
2: 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1: 可以。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
2: 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他跪下。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说这个，
2: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吗？
2: 啊，太狡猾了你！讨厌！
1: 没问题，智取。
2: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呦，郭子大哥，
1: 大哥头发真多呀！<笑>
2: 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笑>你能不能好好说？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2: 特别好。
1: 哎，那什么？
2: 啊！
1: 然后我上去把他摁住，是不是这样？
2: 你烦死了！
1: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0: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家里太脏了，嫂子轻声一下，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大哥没事吧？啊，
1: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0: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2: 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呢？刚才有点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我大哥，你们家还有份快递？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满地的头发。
3: 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1: 打扰了，大哥，再见。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3: 我真演不了。这样，
1: 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那不行。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
3: 再说了，我一个女人，她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她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1: 摔杯为号，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3: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1: 就这么定了。
2: 有人吗？
3: 你别忘了摔茶杯，
1: 快进去，快进去，
3: 声音大，
1: 快进去，快进去。
3: 我去开门。
4: 跑得真快！请问这是郭子家吗？啊，是。终于找到你了，爹！
3: 请问你是？我是他邻居。你好，邻居，我是他邻居。
4: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怎么回事啊？他走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不回来了。哦，他没了。没了。对，没了。哎呀！你怎么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
3: 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
4: 嫂子，我谢谢你。
3: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2: 我跟他目的在哪？嫂子，你站！啊！哎，哎，哎！我这么大威力吗？错了，错了啊！送快递的。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
2: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3: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1: 说你。我死了！我告诉你。
4: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3: 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4: 我说，
3: 说，
4: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开刀的人。
3: 提前放出来了。哦，
4: 大哥。
0: 别跟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4: 没有，大哥。哎
3: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0: 真的？
3: 真的？
0: 你怎么不早说？哎
1: 呀，来，兄弟，
4: 大哥，
1: 不是越狱啊？
4: 不是，
1: 提前释放。
0: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1: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4: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1: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4: 谢谢大哥，
3: 留下过年。哎呀，
4: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1: 媳妇儿，回来。
3: 怎么了？
1: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4: 不好意思，
1: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3: 讨厌。
1: 来一个。看。
0: 来呀！吓不死你。
3: 我去开门。
0: 这就对了。
1: 哎，你早干嘛去了？
3: 于所长，快进来。
1: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4: 我们见过了，
2: 都见面了吧？
1: 见了，
2: 没闹误会？
1: 误会闹大了啊！
3: 都解决了。哎，
1: 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哎呀，
2: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0: 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2: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哎，
0: 一定要抓到他，
2: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1: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4: 是啊，
1: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4: 就是啊，你说，哎
3: 呦，你搜怕
1: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0: 于所长，
3: 于所长，
0: 于所长，
3: 于所长，
5: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6: 贾哥，我们给你
7: 拜年来了。哎呀，
5: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6: 哥。嗯，我们祝你
7: 红包拿来。
5: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6: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5: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8: 咋的？规矩要破呀！
5: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6: 啥意思啊？
5: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7: 谢谢哥。
5: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9: 老贾在家呀。哎
5: 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9: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5: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啊， 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 行？
5: 要少了？
1: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5: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1: 时间到。
5: 不是，
1: 时间到。
5: 不是，我还没
1: 时间到。
5: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 卖不卖？
5: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1: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5: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是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5: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5: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5: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5: 那你刚才你咋不
1: 哥？
5: 怎的了？
10: 我找你有点事儿。
5: 啥事儿啊？
10: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5: 不能。
10: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5: 肯定不能。
10: 哥，嗯，我恋爱了。
5: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10: 这回还是她，
5: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10: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5: 不顺利呢？
10: 你住口！
5: 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
10: 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5: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10: 谢谢。哎，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5: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10: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5: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5: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5: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5: 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5: 别，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5: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5: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1: 多少钱？
5: 2万。
1: 同意，配吧。
5: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5: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5: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5: 那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5: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3: 哥，找你有点事儿。
5: 你有啥事儿啊？
3: 我弟弟回来了。
5: 小南回来了
3: 啊！
5: 看见了，进来，
3: 进来。哥，
5: 小南，哎呦我的妈！
11: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12: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5: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12: 准备管你借点钱。
5: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5: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12: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5: 那我哪能忘？这

0: 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呀、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1: 不是这句、啊、
2: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1: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2: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3: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2: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4: 别回来。
5: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4: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5: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4: 得拿。
0: 拿呀。
4: 拿。
0: 拿了。
5: 太好了。
1: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4: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就。行了。行，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1: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4: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4: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4: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4: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4: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4: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4: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4: 认错人了，再见。
0: 这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4: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4: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4: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5: 哥，
4: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5: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4: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4: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5: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5: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是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4: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5: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5: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5: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5: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5: 跟日历没关系。
4: 我才10万呢，
0: 拿走。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5: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5: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5: 谁说的不重要。

0: 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0: 谢谢哥。
2: 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0: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3: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啥时候回来？
0: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提了咣啷。
3: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3: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3: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4: 哥，
3: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4: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5: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6: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0: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5: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4: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0: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7: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3: 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3: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3: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呀？
1: 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0: 一撇一捺。
1: 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我是贾冰，
5: 啥？
1: 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7: 如虎添翼。
8: 媳妇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9: 孩子的事儿吗？
8: 啊，孩子病了？
9: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8: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9: 哎，停，
8: 我
9: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8: 比喻啊！
9: 啊！
8: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9: 咱儿子呀，快成咱俩兄弟了。
8: 此话怎讲啊？
9: 我的母亲
8: 啊，
9: 一手遮天
8: 啊，
9: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8: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9: 你咋那么笨呢？
8: 我咋的了？
9: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8: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9: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8: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9: 前面和你心哪那么大呢？
8: 咋的了嘛？
9: 来来，你抱孩子来。
8: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9: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8: 毛毛虫。
9: 错，羊喇子。这啥？
8: 蜻蜓。
9: 错，蚂蚱。这啥？
8: 螳螂。
9: 错，刀了。这啥？
8: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9: 对了，扁担钩。
8: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9: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哎呀，
8: 妈回来了。
10: 哎呦，紧赶慢赶的，孩子没睡觉吧？
8: 没有。
10: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8: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啊，
10: 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8: 那这节课打算
10: 讲天上飞的呗？
8: 你看呢，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10: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8: 鸟。
10: 你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8: 乌。
10: 乌拉。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8: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10: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8: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10: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9: 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8: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9: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8: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9: 不是，
8: 没事，
9: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8: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9: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8: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11: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了？
12: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11: 我中奖了。
8: 啊，你中多少钱？
12: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轻柔的票。
9: 行啊，小米粒子，
8: 可以
9: 是吧？那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12: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9: 带妈去！
12: 吓我一跳。
8: 带妈去。
12: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9: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8: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9: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8: 妈
9: 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12: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9: 太好了，
8: 收拾东西，
9: 收拾东西，
12: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8: 行行行
12: 行行行。妈妈妈，哎，老姑娘，哎，来来来，
8: 跟妈说，
12: 说，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8: 对，
12: 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9: 对对对，
8: 放假了，你放假。
12: 去海南？啊，对，老妈，啊，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轻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10: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9: 我
8: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9: 对，
8: 也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10: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9: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8: 对对对，
10: 是这回事，
9: 对吧？
10: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9: 二姐，二姐，
10: 你看多合适。
12: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儿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10: 啊，有点不太合适。
8: 不合适
12: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儿去是最合适的。
8: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哎，
10: 那多长时间呢？
12: 就一个星期。
8: 对
10: 啊，就七天呐。
12: 对，
10: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啊，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啊，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8: 对对对对对，
10: 二米粒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9: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8: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米粒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12: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10: 对呀，啊，
8: 也是。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12: 你管。哎，
8: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12: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8: 有六万。
12: 六。
8: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12: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了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8: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12: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8: 买张机票飞过去。
12: 我要想妞妞了呢？
8: 买张机票飞过去。
12: 我要想你俩了呢？
9: 打电话吧。
8: 对。
10: 喂。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啊，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8: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10: 对，
8: 买一套，我付首付。
12: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10: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说话呢？
8: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9: 你是这意思，
8: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9: 来来来，小米粒，
8: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
10: 哎，好好好，
8: 来来来，
13: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14: 啊，记得呀。

0: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1: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0: 谢谢小米粒子
1: 二姐夫。哎
2: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3: 老舒服了。
2: 我天天给你。
3: 哎呀，孩子，
2: 真的。
1: 卡拿了呀？
2: 什么卡？
1: 给不给？
2: 给。啥玩意儿？
1: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0: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就轻点说，
3: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2: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3: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2: 是，
3: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2: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3: 是是是，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1: 行，
3: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2: 你放心吧，
4: 放心
2: 吧，我让着他。
3: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2: 你放心吧。
1: 啊，
3: 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
4: 哎，哎妈，
2: 你等会儿吧，妈。
4: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3: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4: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3: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4: 我尽力了。
2: 瞅啥瞅啊，你个巧。
5: 你好，
6: 溜了。
5: 笑啥啊，你个老愣。
2: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7: 杨柿子。
2: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7: 妈，
2: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
1: 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红，粉红粉，红红粉，粉粉粉，粉红粉，飞。
2: 刘亮，
1: 白哥，
2: 你还没死呢。
1: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2: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1: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2: 谁呀？
1: 我。
2: 咋的了？
3: 咋的了？
1: 打错了。
2: 谁呀？
1: 我。
2: 你呀？啊。咋的了？
1: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2: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1: 我知道。
2: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1: 没有。
2: 手榴弹呢？
1: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2: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1: 我心态好。
2: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2: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1: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
1: 钱了，
2: 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3: 别怕，僵尸，你干啥呢？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啊！过来呀！别怕！别闹，咱俩是同类。
1: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我带你走。
0: 走。
4: 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哎，
0: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直四肢发达，我会说吆喝令，红凤凰，火凤凰，红凤凰，凤飞。
1: 大笨，
0: 妈，
1: 大哥，
0: 大笨，
4: 大哥，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0: 哥，你不知道啊。 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1: 我知道，
0: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就不高嘛。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0: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
0: 嗯。
1: 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渣渣等着干啥呢你啊？你都说我说你，
5: 快点说，嫂子，什么也没打着。打住了，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了。
1: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
0: 我腿脚好。站住！你干啥去？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刘亮，追我呀！刘亮，你生气了，冲！
1: 大哥，
0: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
1: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0: 嫂子，我来吧！林前亮，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大奔，我们逃不出去了。老虎，白鸽，上车！
2: 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有音乐，有灯光，那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奔，
2: 刘亮。
3: 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呆
4: 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 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 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5: APP
6: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傻子才会被骗呢。
7: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6: 再接着打。
5: 好。
4: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
8: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庄问他想不想赚钱，
9: 哎，你演吗？
8: 哎呀，你快过来嘛，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4: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现，用不了多久。
8: 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10: 钱够数吗？我说你这笨鸡啊！
11: 警察，疼疼疼！
10: 闭嘴！老师，小美，小美，小美，
11: 哎，
8: 小美，
10: 我是小帅，
11: 小帅。
4: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他会好好改造的。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 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2: 喂。
4: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0: 什么？
1: 求求你们放我吧，毒死了。
4: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2: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0: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4: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0: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2: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3: OK 啊，
2: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4: 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0: 喂，小美，你在哪呢？
1: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0: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4: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5: 不听不信不开店，后处买大金宝剑。
6: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把自己毒死了。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

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了。

这种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

位于荣国顶端的包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荣小峰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荣国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颊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颊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皇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山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了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栖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栖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

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栖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栖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大的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树。

麻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不可分。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安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
1: 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2: 庆正这没用的，
3: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2: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
2: 嗯，
0: 你怎么看呀？
1: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你。
2: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2: 就算一名片。
0: 咱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栏啊。嗯，
2: 有道理啊。
0: 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
4: 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5: 崔师傅，
0: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5: 行吧。
0: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6: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7: 什么情况？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7: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的？
2: 没注意。
7: 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8: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又再没出现过。
2: 没错啊，
8: 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金，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9: 好。
8: 小旭，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2: 谁？
8: 老金。
6: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0: 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是这个意思。
10: 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8: 什么叫包庇我呀？
6: 你呀，还有你棍子。
10: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6: 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8: 哎，
6: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8: 别闹了，就是他。
6: 没露脸啊？
8: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哎，改天，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哎，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哎，
4: 徐曼，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定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星斑、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0: 哎，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啊。
6: 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0: 啊，那就喝点儿，
6: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点。嗯，
0: 来吧。
6: 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7: 抱歉，没有。
6: 那酸辣土豆丝有吗？
7: 也没有。
5: 来，喝啊！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啊？
2: 是。哎
6: 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
8: 金总，哎，
5: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啊？
6: 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哎
5: 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你看看，二维码。哦啊，来，二位，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6: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哎，
5: 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嗯，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3: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啊，
5: 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6: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3: 没问题。
6: 来，
5: 来。

0: 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嗯，
1: 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2: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
0: 哎，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
3: 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
0: 你在吗？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1: 不能够。
0: 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1: 对，
0: 寒碜我。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
1: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
0: 现在想想。
1: 还挺悬的，
0: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4: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5: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0: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4: 嘿，你，
0: 老金啊，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4: 这我不太清楚。
0: 反正最后。
4: 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0: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6: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十倍。
7: 别闹啊，差不多得了，在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0: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8: 小徐也在呢，
9: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10: 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做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2: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0: 瞧瞧咱们现在这个潘喷子。
2: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
0: 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2: 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3: 潘组长，
0: 潘小喷，潘喷子，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
3: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是。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1: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哎，严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
1: 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2: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蔡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
1: 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2: 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加班。我告诉你啊，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好，再见。谁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3: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怎么样，高科技？
4: 你还挺了解。
1: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4: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1: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的。
4: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1: 咱们贷款呀、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一样。
4: 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
1: 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徐。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5: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那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
3: 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1: 看来这创业的压力是真大呀。
3: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
2: 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3: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2: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
3: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什么可视门铃？
2: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3: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2: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
3: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
0: 我们进屋看看。
1: 好。
0: 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0: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2: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3: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3: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0: 根子，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熊姐说了，让她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2: 嘿嘿，你也会客气啦。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崔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吧？
4: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5: 哎，这怎么了？这是
4: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5: 啊，我就住这儿。
4: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5: 动静？
4: 嗯，
5: 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5: 哎，有，哎，哇哇了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寻思怎么回事啊？我就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5: 什么都没看见。
4: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5: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5: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4: 嗯。
5: 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5: 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5: 哎，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一看呢，就是干那事儿的。
2: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4: 空气针？
2: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1: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2: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7: 好。
2: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成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成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成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3诈局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哎，
2: 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3: 裴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的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3: 你这不是绕远吗？
2: 那你说，
1: 你是领导，听你的。
2: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你就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嘛，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4: 哎呀，背头棍子，
2: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1: 小徐，把第4段视频再放一遍。
5: 放。
1: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6: 还真是，崔师傅，您眼睛真毒。
1: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潘组长，你觉着呢？
2: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7: 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0: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1: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2: 这会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
1: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2: 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公

0: 我都记下了。来吧，来吧，来吧！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你看看这个：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
1: 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0: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1: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0: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 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1: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0: 啥意思？
1: 你刚才说了呀，1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0: 我这是在教你。
1: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儿头，绝不能手软。
0: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1: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是不是楚政委？
0: 不是楚政委，不是他是谁？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
1: 去，坐那儿去。
0: 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准是大喷子。 对不对？
2: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回头犯点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嗯，
3: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掉到派出所的？
2: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直来直去的，现在全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啊？
3: 你怎么不敲门啊？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2: 嘘，工作。
3: 在里面捞半天了都。
2: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3: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啊。
2: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3: 哎呀，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卖了你的。哎，拜拜啊。

0: 你说这老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你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2: 我姐们儿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大橙子啊，哦，你说。
1: 我去，这个大脚趾头的。

0: 也给花打电话。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也是为了咱们好，人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1: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
1: 哼，你又别什么坏呢？
2: 节目吃完了？
3: 哎，忙吃完了。
0: 今天白班，
4: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1: 有消息了吗？
4: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0: 你认识他吗？
4: 能找着，
0: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4: 有事儿啊？那我还混混了。
1: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0: 哎，
1: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0: 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补一下。
1: 去哪儿这是？
0: 东湖大酒店。
1: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0: 哎，得嘞，
1: 上车吧。

0: 你俩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2: 主，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3: 答应。
4: 中，
3: 前面又乖。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4: 几个字儿呢？
1: 右这儿，右拐。
4: 右拐？
1: 对，就这个门儿。
4: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
4: 我这车进不去，
2: 要往里开。
5: 魏师傅，
6: 哎，崔师傅，
5: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1: 坐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啊，
2: 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2: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2: 哪个？
0: 小姐，
1: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
1: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7: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8: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7: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7: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1: 小徐，
8: 哎，
1: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8: 好。
7: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1: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7: 啊。
1: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7: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1: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7: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2: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7: 真有你们的，
1: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2: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8: 好。

0: 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1: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像，
2: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的，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3: 那你怎么不去啊？
2: 那换你去抓捕。
1: 潘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哼，
0: 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1: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韩叔，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是，
0: 开车。
1: 是。
0: 韩叔，注意安全。
2: 哦，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
2: 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3: 带路。

0: 我忘了叫潘师傅了呀。
1: 潘师傅这会儿恐怕都睡着了，咱们这种基层的行动就不用烦劳他了。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给他打。
2: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
1: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2: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
2: 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老婆，转过去，面壁。
1: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0: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
1: 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

0: 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1: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
0: 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
0: 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哎，你给我站好了！还我的表情，你少跟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
1: 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0: 那你过来吧。哎，
1: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哎呦。
0: 把那个拿起来，
2: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
0: 对，
3: 潘子，
4: 冷静。
1: 哎！
0: 你也太过分了，你！
5: 汉族长，注意形象。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哎哎！哎呦，
1: 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6: 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1: 怎么了，领导？
0: 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呢？
5: 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6: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0: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1: 再来俩鸡蛋。明白。
0: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我怎么了？
5: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了电话，顶多算扯平。
1: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0: 得了吧！活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7: 张华差点让我写1万字的检讨。
1: 你消消消消，
0: 背头，下回再生气。
1: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0: 该，
7: 再来劲还治你。
1: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0: 服不服？
1: 服。

0: 韩师傅，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
3: 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那我还用去吗？
4: 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5: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3: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
6: 哎呦，都在啊。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4: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

0: 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
1: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
2: 好，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3: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4: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5: 江小瑶4张票，潘组长不去。
0: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3: 您刚刚不还说
0: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
6: 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5: 江娃，襄城近，高铁1.5个小时就到了。你看，就我们几个。
7: 阿姨好。
6: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7: 您好。
8: 哎，你好，你好。哎，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9: 就是那只。
5: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
0: 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5: 拜拜，
0: 再见。
10: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3: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5: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
0: 你瞧，这个花儿姐啊，这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5: 对喽。
3: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0: 真孙子。哎，小姚，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5: 哎哎，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10: 对喽。
1: 行，我记下了。
5: 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0: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11: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0: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啊！
11: 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5: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啊，
1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刚调动。
11: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0: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10: 听说过彭沙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0: 顺利地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
5: 说案子。
0: 啊，好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1: 嗯，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3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0: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11: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0: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
11: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0: 对，

0: 我有一个问题。
1: 啊，说。
0: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1: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2: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1: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3: 韩组长，先干活吧。
4: 啊，干活干活。
1: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工作着，到时候好配在文章里。你这镜头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1: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
2: 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
1: 不确定。
2: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你问
2: 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小姚，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1: 有意思的事儿啊？对对对，
2: 徐师傅，您说说。没有。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嘛？你徐师傅是行动派。那崔师傅您得说说。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二号，注意，一单元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2: 大姐，好好吃啊！小姚，那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三局两胜。

0: 这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1: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0: 哟，你爱听这个呀？
2: 嗯，
0: 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

0: 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1: 行了，
0: 一个冬天。
1: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
0: 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
1: 你们怎么不去？
2: 这不小鸟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
0: 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啊！嚯！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 哎呀，别过分了！哎呀，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我捡垃圾的。
0: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
1: 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方师傅怎么跟捡垃圾都撕了起来了？从他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
1: 警校里没交过呀？
0: 没有，我社长讲的。
2: 咱们上车了。

0: 这么巧，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少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

0: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哎呦，他们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
2: 韩师傅，
1: 垃圾不能隔夜。
2: 有道理。

0: 换班了，哎哎，别别，咱们合计合计啊。怎么了？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这你就沉不住气了？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1: 我当你琢磨案子了。
0: 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2: 嗯，那你想怎么着？
0: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呐？
3: 不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 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北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哈，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3: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北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这组长，我落到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
3: 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喷子，你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4: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3: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0: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3: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4: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3: 你俩真这么觉得？沉住气。
0: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3: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您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啊，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死了，石大哥真的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你为什么给他下药？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谁让你这么干的？
0: 人我也不认识，不认识。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1: 你照做了。
0: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 他说，事成之后给我10000块钱。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嗯。哎，
1: 二位，
0: 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2: 嗨，碰运气。
0: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小杨，啊，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1: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
0: 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
2: 一匹配，人就出来了。是，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0: 你说什么？

0: 这个人不是抓住了吗？还装傻呢？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1: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0: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1: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 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了，回去补个觉，麻烦你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2: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2: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3: 啊，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2: 这怎么是害你呢？
3: 那个。
4: 娘背头站中间吧。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你得站中间。你那一点都不普通。
5: 3、2、1。
2: 肯定得把他拿下来啊！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齐
6: 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大里边当组长了。 怎么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啊！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2: 我尽量吧。
6: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审。 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预审这边就不一样了。
3: 行，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朱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我感觉我被架空了。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 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的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催？

0: 谁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香城，他们两个把我当傻子一样耍的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那是我厚道。
1: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2: 点我呢？那您说。
0: 我有什么私心呢？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呀，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儿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 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啊？
3: 我可没这么说呀，
4: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3: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
4: 我媳妇儿崔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3: 什么情况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4: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 有点张扬，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太贵了。
4: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这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
3: 哎呀，哎呀，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5: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6: 精辟，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5: 这都是他原话。
6: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7: 闭嘴。
5: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6: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8: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我没名片。喂，花儿。
9: 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什么事儿？
8: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
9: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8: 怎么了？
9: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8: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9: 遵命。

0: 你怎么在这儿呢？花儿，他在钓鱼呢。
1: 钓鱼呢？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看看你钓这鱼，
2: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哎呦，
0: 真大！

0: 真的有3斤哎！我给你放生喽！我都不干嘛。哎，顾哥回来了。
1: 嗯，
0: 顾哥。
1: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0: 这个好看。
1: 哟。
0: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哎，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歪啊？
0: 没小子呀，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1: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0: 哦，离得近。
1: 嗯，
0: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实战地。
1: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唉，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2: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
0: 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3: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1: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3: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局，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没必要，多余。哎呀！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4: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0: 是，我明白。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4: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对，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0: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还是白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
4: 嘿，你俩，来。
0: 嘿，今儿啊。

0: 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
1: 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0: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
1: 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
0: 我这儿有了。瞧。瞧。
2: 看不见。
0: 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
1: 然后呢？
0: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1: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1: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3: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4: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5: 刘叔叔，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6: 好，咱俩出去聊聊。
3: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6: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3: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7: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3: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7: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3: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7: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3: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7: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3: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7: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了，危机个屁！那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看来你是真不懂。
1: 现在流行姐弟恋，哼！
0: 棍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儿把事儿办
1: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哎，去。

0: 你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拍卖行？宝鸡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没有。
1: 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什么意思？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3: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4: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5: 或者在下面等等。

0: 老三位，有事儿啊？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1: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3: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4: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5: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6: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也想掺和掺和？
2: 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哎呀，陈队，来快！
7: 什么情况？又有大案子？
2: 嗨，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 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3: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2: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3: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2: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1: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2: 怎么探？
1: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2: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

0: 拍卖现场，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二十万，
1: 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2: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3: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1: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搞定了。
3: 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什么
1: 搞定了？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3: 赞助？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嗯。哦，对对对对，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1: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3: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2: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
3: 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嗯，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听听，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2: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3: 背头呗，他们儿轻啊。
2: 崔师傅是熟脸，网红。嗯。
1: 这个好办。

0: 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1: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0: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 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2: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0: 先生找谁？哎。

0: 成功。你跑什么？
1: 你追什么？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追我！抓住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3: 那天的事儿，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耐心吧。
0: 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3: 那什么事儿啊？
0: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3: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将画面传回电脑。
0: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
3: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3: 说了怕你也不懂。嗯，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花姐，朋友圈下载。我现在换。

0: 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

0: 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1: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2: 喷子，你怎么看的？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3: 个十百千万十万。
1: 你俩谁带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2: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
1: 2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
2: 办这叫什么事？
1: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2: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1: 我问问。
2: 好，人家该你的，
1: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
2: 就是要，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1: 那怎么办呢？找楚仲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
2: 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我。
1: 又要申请办案经费，什么案子？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2: 你这回要多少钱？
1: 这回可能有点多。你说说看。
2: 200万。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1: 你可真敢开牙呀！
2: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1: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2: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答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 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1: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2: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爆账。
1: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1: 得，白忙活。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只能想别的辙。
2: 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
3: 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成刚的死，还有谢兵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2: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的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拍卖会就在明天。
1: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谁去啊？我。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3: 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

0: 明天根本无法入场啊！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1: 哎呦，哎呀！陆瑞伟，这钱是哪儿来的？
0: 这是我个人的。啊，您？算你们运气好。 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这几天去交西方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哎，
1: 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2: 不行，
3: 是是是。
1: 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2: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4: 是啊，是啊。
0: 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案子重要。
1: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0: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哎，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1: 哎，
0: 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
2: 粉底，这是哪儿来的？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2: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味。
0: 甜甜圈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1: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0: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1: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我解释过了。嘿，还挺横，心虚吧？
1: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1: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3: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4: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5: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4: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5: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6: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吗？
4: 你别说话。
5: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6: 你就实话实说。
4: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5: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4: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3: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4: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6: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嘛，纪律意识比较强。
4: 编，再接着编。
6: 好，
2: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去找棍子，找喷子，找小吕，
7: 找徐曼。
2: 我一定要挤进我的园区。走，现在就走。
0: 哎，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1: 教育什么？
7: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齐天君，你千万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1: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7: 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看，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阿姨，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1: 化了。哎，没化。
0: 化了，逗你呢，张华。楚中伟嫂啊，哎，您昨晚住单位了啊？哦，
2: 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2: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2: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
0: 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笑>
2: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昨天晚上我睡的沙发，腰都快断了。
3: 泡了吧？哎，
0: 怎么不化呢？这半小时就出发了。
3: 化化化。
0: 来，拌上。

0: 你给枪个字儿，你下。这样都能认出来？你就是华成辉，我就认得。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睛！
0: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2: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
0: 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们了，一起签了啊！
1: 嘿，我怎么少气了，刘华？
3: 去不去了？去，快点签，快点签，
4: 马上就好，快点。
5: 吴总，都准备好了。

0: 你好。
1: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0: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我觉得这个可以拿下。嗯，至少这次来，本领没有。你有实力，特别是意大利的大实话。
1: 手里没拿拍品图册，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
2: 撤梯子。嗯，崔师傅要干嘛？
1: 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巧，太巧了。
2: 又见面了，我们认识吗？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
2: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1: 没事。
2: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 竞拍记不记得？
1: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
2: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

0: 别人徐国海，您怎么称呼？
1: 我姓张，张氏，幸会，
0: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名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女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啊，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80万，48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

0: 一十万，五百二十万，好，530万，54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两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是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的。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罐，
4: 请各位出价。
0: 12万，12万，22万，30万，3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37万，37万，3次。

0: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相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 1800万两次，2000万，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2500万，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3000万，3000万。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3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5000万，3000，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6000万，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6000万，8000万。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3次，恭喜588号先生。
1: 一组订579号，二组订薛凯。哦，对不起。你好。
2: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579。
1: 你稍等。579。
2: 谷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3: 哎，这不是我，
2: 不是您，
4: 要不您确认一下子？
3: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1: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哎

0: 到了吗？
1: 武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楚正为难了。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张华同志，下班了。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化妆侦查，化妆，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
1: 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我才
0: 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我对你绝对忠诚。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哦，
0: 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领黑名单的。哎
0: 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欢乐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5: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4: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4: 明白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生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

0: 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的，
1: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2: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0: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的够全面的。
2: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1: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2: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3: 嗯，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嗯，
3: 现在还不能动的。
2: 为什么？
1: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2: 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3: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2: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薛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
3: 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2: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2: 徐师傅。 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
0: 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2: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0: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2: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1: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0: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样这样这样。
1: 楚政委，
3: 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
5: 田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3: 这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2: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6: 你好，请先熄火。
7: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6: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哎，
1: 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皮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2: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
0: 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

0: 一起抓了得了，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1: 都是你审，你觉得子弹够吗？哎呀，我就
0: 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1: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0: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1: 临退休了，你想托警服啊？我有个办法。说，鹏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0: 这没问题。
1: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 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2: 好。
1: 棍子。
0: 嗯。
1: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2: 明白了。
1: 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0: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顾总，听说了吗？听说了，古总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确定准备好了？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0: 顾总，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跑！
2: 别走！
1: 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2: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了。
3: 大黑。薛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4: 我求你不会挑事我。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吧。

0: 谁说才八十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1: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2: 这个古聪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1: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3: 哎呦，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2: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 你帮我跑一趟，太仓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B座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啊。哦，别疼。薛凯坠楼身亡。
3: 这是在哪儿啊？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嗯，下一个。巨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1: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3: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2: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3: 喂，嗯，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嗯，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哎，张华同志，哎，我这处理。
4: 距离健身房吗？
3: 康庄街道。
4: 啊啊，来。 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仔细看看。
6: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1: 田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7: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6: 哎。

0: 你看着我，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1: 嫂子，
0: 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保护

0: 康庄街道，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
1: 线索还不让吃饭了？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
0: 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哎，
2: 张华同志，哎，我这出去。距离健身房吗？
0: 康庄街道。
2: 康庄街道的，啊，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儿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哦，没有。
0: 好，谢了啊。
3: 适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下一个。
3: 军警商务大厦。哦，这我看。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哎，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 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0: 军警商务大厦啊。
3: 跟你说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啊，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
3: 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哎，好，
0: 谢谢啊。
3: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0: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
1: 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哎，徐师傅，
4: 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0: 嗯，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
0: 找到这个
1: 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

0: 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0: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1: 快去。
0: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
1: 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很好。
2: 那我们先把药吃开。嗯。好的，好的，好的。宏泰大厦排除。
3: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2: 你好，三星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3: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4: 关山博物馆也排除。
2: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来源游泳会所排除。
4: 喂，啊，翻译咖啡厅吗？没有。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好，百花大厦吗？你这里有一个叫薛凯。
5: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078是宏宇投资公司。宏宇投资公司。对。
6: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7: 查一下宏宇投资。
4: 是。

0: 结束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你确定没漏掉什么？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他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煤气门这段也过一遍，匹配上了。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 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2: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3: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
2: 兵分两路，
1: 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3: 是，
4: 准备。
2: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1: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南丰路方向行驶，
1: 实时通报他们的行车路线。好的。
2: 师傅们发现嫌疑目标，我给你们开位置。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1: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你跑不掉了。

0: 别动！别过来！警察，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把枪放下！
0: 不然我就杀了他！
1: 什么？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什么？
0: 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在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8点？9、10点？嘿，11点多嘛。
0: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清洁。哎哎哎哎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
1: 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
0: 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
1: 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这，我什么长得还？
1: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喊喊我呀，
2: 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3: 你小子，
2: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啊。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
3: 哦，
2: 你哦什么哦啊你？
3: 往后，
2: 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4: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3: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4: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3: 嗯，
1: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4: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1: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4: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1: 我们仨平摊。
3: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
4: 我就心满意足了，
5: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下次？嗯，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
4: 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 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
1: 只可惜就这么走了。

0: 这个孤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她送行。
1: 你们说老君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前想起驼铃声，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
1: 飞头，一会儿见到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2: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3: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1: 嘿，黑了，也瘦了。
4: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2: 嗯，好样的。
1: 哎，我跟你说，
5: 徐曼呢受伤，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6: 严重吗？
5: 不严重。
2: 朱小伟，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哎，
5: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2: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零八年，
1: 十年了，
0: 整整十年了。
1: 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0: 我怕你把我忘了。
1: 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
0: 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1: 现在梦醒了。
0: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0: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十年前没多大变化。
1: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
2: 叔嘛，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乔里，
4: 你屁股坐那边，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2: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

0: 那就到了。
1: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域。
2: 喂，起来，进，坐。哎，这个快坐，坐下。
3: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十年做个了结。
1: 看着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
4: 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2006-20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1: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4: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5: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4: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5: 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4: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4: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5: 红桃 A， 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
1: 这组织可不小啊。
4: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6: 什么情况？
7: 怎么回事？
8: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6: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1: 不用看了，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2: 听师傅们说你受伤，
3: 护士，这床不是徐曼吗？
4: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3: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我这跟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 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2: 累不累？哎，
0: 棍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
2: 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吧？
3: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
4: 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5: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嘿，哎呦，
4: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5: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6: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4: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
0: 得向年轻人多学习。点你呢，
7: 滚！
0: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7: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0: 我看看。哎呀，李希正先生。
7: 景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笑>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8: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7: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0: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
7: 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9: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7: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0: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含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7: 哎，我看行，
10: 这可是你说的，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
11: 小杨，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
12: 哎，三二一，笑。好嘞。<笑>
10: 哎呀，感谢感谢呀、啊，
12: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 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10: 哎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儿尽管开口。<笑>
12: 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笑>啊，
10: 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夸，他
12: 夸我什么呀？
10: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
12: 哎呦，哪里，惭愧，惭愧啊！
1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笑>哎。
10: 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12: 哦，没有，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啊！
10: 那怎么行？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12: 就是，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
10: 你们是公职人员，夫妻双方呗，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哎，都听我的啊！哎。
14: 不客气，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 我们家。

0: 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哎，哪里哪里，
1: 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啊，哎，
2: 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0: 有吗？
1: 没有吧？
0: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3: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4: 开饭，
5: 开饭！啊，
4: 李总，
5: 行，
4: 请。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她妈妈。你不觉得她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课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吕，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0: 崔警官，找我有事儿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
1: 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0: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崔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1: 你其实是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别冲动。给我滚！别冲动！哎，若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2: 唐薇斌，把钱还给我！
1: 再让他来一下，给我跪下！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当时他还叫刘曼，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 上学的时候，他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他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 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这孩子，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行。
1: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帮。
2: 哎呀！哎呀！疼吗？不疼。来，深呼吸。还紧张吗？
1: 问问你送你回家。你们三个一块儿送我回家吗？嗯，我有事儿。
3: 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4: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5: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6: 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笑>
4: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6: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5: 什么大勇敢？
7: 那叫大卫，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卫啊？
8: 对呀、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贱、
9: 小不点儿。
7: 你觉得哪个好听？
10: 我想叫大不点儿。
11: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大不点儿。嗯，
12: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7: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这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18年了，
12: 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7: 哎，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咱们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
12: 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嗯，之前错怪这孩子了。嗯，哎，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13: 我们意见。
7: 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对对。
14: 小徐这么聪明啊，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7: 真麻烦。
12: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哎，哎，别扔，
4: 别扔，
5: 别扔，别扔坏了。
1: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6: 嗯，对对对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6: 嗯。啊，
2: 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6: 魏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5: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1: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1: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1: 我去看看。
3: 潘师傅。
0: 啊。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3: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3: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3: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请进。
0: 菜
3: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4: 哎，你听说了吗？这380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5: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4: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仨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5: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6: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6: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他们说
6: 不听不听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嗯，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6: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7: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
2: 好，好，好，好。哎，大家兴奋一点啊！
0: 好，好，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好，好，好，
0: 高兴一点。
3: 茄子，
0: 啊，这样啊。 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冲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4: 好，
0: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七步走，一，零，零，零，二，一，来，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4: 是。
0: 我估计啊。 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
4: 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5: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
0: 嗯，那我叫了啊。吴奇，
6: 到，报告，
0: 请进。
7: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对，
6: 我在法制支队。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实战还没有。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7: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你实在一点，说真话。我爸爸让我干的。
1: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0: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1: 那还有奖状呢。
2: 是啊，
3: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2: 对，一个资源的都没有。啊，哎，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4: 哎，潘师傅，怎么了？
5: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0: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5: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
0: 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1: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0: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1: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 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
5: 所以才出此下策，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
1: 我向你们道歉啊！
5: 弄虚作假，自欺欺人，歪门邪道！ 哼！
1: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1: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早啊，师傅们。
2: 老徐，给来一下。
0: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3: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

0: 有话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1: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式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0: 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不是。
1: 不是，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2: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1: 为了我？
2: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哎，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
1: 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嗯，哎，
2: 不光是我，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1: 就是，
2: 就是。
1: 这事儿
0: 我得再考虑考虑。
2: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
0: 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0: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 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
1: 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有时候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2: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 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3: 你背头师傅说的对。
2: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0: 怎么样？大不点儿。
1: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师父。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网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4: 是，
3: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5: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6: 我啥是云茂币啊？
5: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说得多划算呀！
6: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5: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6: 不好意思哈，
5: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6: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5: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6: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哎，
5: 姐，
6: 不送。谢谢啊！
5: 哦，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6: 好的，
5: 不错不错。
6: 哎，再见啊！
7: 什么人？
6: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呢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1: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0: 有吗？
1: 好嘞，到了，36。
2: 来，
1: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2: 没有。
3: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1: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就给那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3: 回头再说吧。
1: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哎，
3: 好嘞。
1: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4: 你真同意了？
3: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嘿嘿，浪漫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4: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3: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4: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3: 别别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4: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3: 有钱啊。
4: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3: 哎呀。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啊。
4: 哎，小满，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案子呀？
3: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4: 保密。
3: 我们有纪律。
4: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4: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4: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3: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4: 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5: 来，拿着。小心点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早上师傅，
1: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老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小天跟咱们是
1: 没纪律。
0: 没事儿，我不急。
1: 魏叔，干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是手没地儿搁。

0: 怎么样，这包？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哎，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1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

0: 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韦涛，你也来点。他不喝，他不喝。哎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她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你听。 他这个描述像不像平湾商学院？啊？翟小燕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湾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嗯，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 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红桃A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 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A呢，有人老天的竞争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哎哎哎，你呢？啊？
3: 我同意他的意见。嗯。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赵天，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
0: 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2: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儿。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2: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
0: 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3: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2: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
0: 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站住！您千万别往外说了。
2: 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0: 有什么进展？
2: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 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你这又唱哪出？

0: 孝敬你的，
1: 我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0: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 是我不让叫你们的。为什么？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
1: 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朝鲜族天。
1: 有诈骗前科的，一律不要。
0: 这个靠谱。

0: 我们这儿有一家云猫币，就这家，走。
1: 你好，结账。
2: 请帮忙。
3: 要一个蜂蜜柚子茶。
2: 好的，谢谢，都过去了。
1: 好，慢点。
2: 谢谢。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成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

0: 啊，我们家锅子呀，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0: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锅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三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0: 他咋出来的？
2: 喂，
0: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0: 越狱？
3: 吓死我了！
0: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0: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0: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4: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0: 王奶奶吹啊？
4: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5: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0: 这王奶奶怎么了？
4: 没牙呀。
5: 你太犟了。
4: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0: 酱油呢？
4: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0: 谁呀？
4: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0: 你追着？
4: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0: 砸着了，
4: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0: 你还能干点啥啊？
4: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0: 追着了，
4: 鼓掌。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0: 你去哪儿啊？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4: 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4: 什么事儿？
0: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4: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0: 越狱了。
4: 越狱。
0: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4: 找我干嘛呀？
0: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4: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0: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4: 那你说怎么智取？
0: 我的话你听吗？
4: 听。
0: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4: 可以。
0: 你就
4: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

0: 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说这个，
0: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1: 你是我媳妇吗？啊，太狡猾了你。
0: 讨厌。
1: 没问题，智取。
0: 记住了啊，演一遍。
1: 啊，
0: 现在我就那越狱犯。
1: 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呀，郭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你能不能好好说？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好。
1: 哎。 那什么，
2: 然后我上去把男人住，是不是这样？
0: 你烦死了！
1: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0: 记住了。

0: 你好，
1: 大哥。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1: 刘大哥，我送快递的。
3: 家里太脏了，
1: 嫂子清扫一下。
3: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1: 大哥没事吧？啊，
4: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1: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4: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5: 刚才有点紧张。
4: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2: 偏说是我的，怎么可能
1: 啊？打扰了，大哥，再见。
4: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5: 我真演不了。
4: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4: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4: 摔杯为号，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4: 就这么定了。
6: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4: 行行，就快进去。
2: 声音大点，
4: 行，就快进。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6: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4: 啊，是。
6: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4: 我是他邻居。
6: 你好，邻居。我是。是他邻居。
4: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6: 怎么回事啊？
4: 他走了。
6: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他不回来了。哦，
6: 他没了。
4: 没了。哦，对，没了。
6: 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4: 哎，你等会儿。

0: 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这话是真的。嗯，我这一年在里面吧，光好好的改造，提前2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
1: 我讲着了。
2: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
2: 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2: 嫂子，我求求你，
1: 你先别着急，
2: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你喝口水，
2: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站！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送快递的，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2: 大哥，你没死啊？
1: 说谁？
2: 说你。
1: 我死了？我告诉你。
0: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2: 我说，
0: 说，
2: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 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
0: 就是多将我抬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
2: 大哥，
1: 别给我演戏，以免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2: 没有，大哥。哎，哎呀，
0: 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0: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兄弟，
2: 大哥，
1: 不是越狱啊，不是提前释放。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好
1: 啊，
2: 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1: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2: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
1: 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讨厌，哎呀，烦死了！
2: 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
1: 哎呀，媳妇儿，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3: 不好意思，
1: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
2: 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0: 讨厌，
2: 来一个，看，
1: 吓死你！
2: 我操！
1: 我去开门。
2: 这是故意。哎，你早干嘛去了？
0: 哎，于所长，快进来。
1: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2: 见过了，
1: 都见面了吧？
2: 见了，
1: 没闹误会，
2: 误会闹大了啊！
4: 都解决了。
2: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1: 真的，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哎，一定要抓到他，他跑不了，我没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哎，这小偷胆儿也太大了，
0: 是啊，
1: 比你胆还大。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就
0: 是啊，你说，哎呦，你so怕？
1: 什么我so怕？是我so怕。当时啊，我于所长，
0: 于所长，
1: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

0: 腰，天天收红包。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贾哥，我们给你
2: 拜年来了。哎呀，
0: 这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1: 哥。嗯，我们祝你
2: 红包拿来。
0: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啊，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0: 驴，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1: 啥意思啊？
0: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2: 谢谢哥。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3: 老蒋在家呀？哎
0: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3: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3: 行？
0: 要少了，
3: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啊、
3: 时间到。
0: 不是
3: 时间到，
0: 不是，我还没
3: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3: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3: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3: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3: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3: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3: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不
3: 哥？
0: 怎的了？
4: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4: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4: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4: 哥，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4: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4: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4: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3: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4: 谢谢。
3: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4: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3: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3: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3: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3: 啊，
0: 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
3: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3: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3: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人们加急费啥的、啊、
3: 多少钱？
0: 2万。
3: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3: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3: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3: 我啥时候说了？
0: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3: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5: 哥，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0: 哎，看见了，进来。
1: 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2: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3: 哥，谢谢你大学四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3: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1: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0: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3: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1: 不是这句，
3: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1: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3: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啊哥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3: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4: 别回来。
2: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4: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2: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4: 得拿。
0: 拿呀。
4: 拿了，
2: 太好了，
1: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4: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1: 谢谢哥。哎，
0: 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哎
4: 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4: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4: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4: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4: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4: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4: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4: 认错人了，再见。
0: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4: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4: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4: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4: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4: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4: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2: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是这玩意儿，
4: 这。
0: 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4: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2: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

0: 玩你俩当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1: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1: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1: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1: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2: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0: 拉倒。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1: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1: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1: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我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1: 谢谢哥。哎，
2: 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1: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2: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1: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2: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2: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3: 哥，
2: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0: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1: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1: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6: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2: 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2: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2: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呀？
0: 还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1: 一撇一捺。
0: 对了，这样式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6: 如虎添翼。
7: 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8: 孩子的事儿吗？啊，
7: 孩子病了？
8: 不是， 找孩子。

0: 不是咱孩子。
1: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2: 哎，停停停停停，
1: 我
0: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1: 比喻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0: 咱儿子呀，啊，快成咱俩兄弟了。
1: 此话怎讲啊？
0: 我的母亲啊，一手遮天啊，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1: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0: 咋那么笨呢？
1: 我咋的了？
0: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1: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0: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1: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0: 前面问你心哪那么大呢？
1: 咋的了嘛？
0: 来来来，你抱孩子来。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1: 毛毛虫。
0: 错，羊喇子。这啥？
1: 蜻蜓。
0: 错，麻辣。这啥？
1: 螳螂。
0: 错，刀了。这啥？
1: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0: 对了，扁担钩。
1: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0: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哎呀哎呀，
1: 妈回来了。
3: 哎呦，紧赶慢赶的啊，孩子没睡觉吧？
1: 没有没有。哎呀，
3: 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1: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3: 啊，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1: 那这节课打算
3: 讲天上飞的呗。
1: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3: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1: 鸟。
3: 你别说话。巧儿。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1: 乌拉。
3: 哎，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1: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3: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哎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1: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3: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0: 哎哎，陈志芬你什么感受？
1: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0: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还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1: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现在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0: 不是，
1: 没事，
0: 我说的重点不

0: 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1: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0: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1: 我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2: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了？我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啊，我中奖了！
1: 啊，你中多少钱？
2: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0: 行啊，小米粒子，
1: 可以啊，
0: 是吧？那你得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2: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0: 带妈去！
2: 吓我一跳！
1: 带妈去！
2: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0: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1: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0: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2: 嘿，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0: 太好了，
1: 收拾东西，
0: 收拾东西，
2: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1: 行行行
0: 行行行行。
2: 妈妈，老姑娘，来来来，
1: 跟妈说，说，
2: 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1: 对，
2: 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0: 对对对，
1: 放假了，你放假。
2: 去海南，啊？对，老妈，啊，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啊，明天我就带您一块去旅游。
3: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0: 我
1: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0: 对，
1: 也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3: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0: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1: 对对对，
3: 是这回事，
0: 对吧？
3: 啊，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0: 二姐，二姐，
3: 你看多合适。
2: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啊，
3: 有点不太合适，啊，
1: 不合适
2: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1: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3: 哎，那多长时间呢？
2: 就一个星期。
1: 对
3: 啊，就七天呐。
2: 对，
3: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啊，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啊，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1: 对对对对对，
3: 二米粒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0: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1: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哦，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2: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3: 对呀，啊，
1: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2: 你管？哎，
1: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2: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1: 有六万。
2: 六，
1: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2: 你等会儿，不是，我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1: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2: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1: 买张机票飞过去。
2: 我要想妞妞了呢？
1: 买张机票飞过去。
2: 我要想你俩了呢？
0: 打电话吧。
1: 对，
2: 喂，
3: 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0: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1: 对，
0: 买一套，我付首付。
2: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1: 妈呀，这孩子咋跟二姐说话呢？
0: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3: 你是这意思，
0: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3: 来来来，小米儿，
0: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1: 好好好，
0: 来来来。
3: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4: 啊，记得呀。
3: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2: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1: 谢谢小米粒子，
2: 二姐夫。哎。
0: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1: 老舒服了。
0: 我天天给你。哎呀，
1: 孩子，
0: 真的。
2: 卡拿了呀？
0: 什么卡？
2: 给不给？
1: 给！
0: 啥玩意儿？
2: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那、
3: 啊、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1: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0: 就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1: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的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0: 是，
1: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0: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1: 对，是是是，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2: 行，
1: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0: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1: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0: 你放心吧。啊，
1: 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哎哎，
2: 妈，
0: 你等会儿吧。妈，
3: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1: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4: 哎，妈妈妈，一共就两张机票。
1: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4: 我尽力了。
0: 瞅啥瞅啊，你个巧。
5: 你好，
6: 你个乌拉。
5: 笑啥啊，你个老愣。
0: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7: 杨柿子。
0: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
1: 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王凤凰，红红凤凤凤凤凤凤飞。
2: 刘亮，
0: 白哥，
2: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2: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2: 谁呀？
0: 我。
2: 咋的了？
3: 咋的了？
0: 打错了。
2: 谁呀？
0: 我。
2: 你呀？啊。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1: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1: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1: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0: 你干啥呢？
1: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啊啊啊！
2: 别闹，咱俩是同类。
0: 僵尸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了行行，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3: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红火凤飞。
0: 大笨，妈，
3: 妈，大哥，
0: 大笨，
3: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今天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磨叽啥？赶紧走！
1: 走！啊！没事，看我的！
0: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你，
4: 别老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着了！
3: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了。

0: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逼逼划划，你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我腿脚好。站住！你干啥去？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 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2: 刘亮，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0: 刘亮，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2: 刘亮，
0: 追我呀！
2: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嫂子，你得保护我呀！大笨，嫂子，我来吧。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大笨，我们逃。
3: 出去了，大伙，白哥，上车！亮，大笨，快来！你俩可别给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有音乐，有灯光，我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 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0: 大笨，大笨，大笨，大笨。刘亮，
2: 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0: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省级专家下沉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精准带教，提升基层老年慢病及心脏急救诊疗水平。一株辣椒秧做40多个果，果形周正还抗病，啥品种辣椒这么牛？安网络装警示镜卖鹅蛋，祝春书记立下一个小目标，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种黑豆啊，榨这个黑豆油，养黑猪，三样东西啊都占个黑字儿。铁岭县有一个合作社，就把这三样都连了起来，形成闭环种养结合链。
1: 我们这猪场子现在达到900多。
2: 那能你一年带的纯利大概是多少？
1: 一般的来说，一头黑猪就在1000左右吧。
3: 他叫左深，是铁岭市铁岭县三牧合作社的董事长。在他的合作社里有近1000头黑猪，全都是杂交第一代、第二代的。别看这些黑家伙一个个膀大腰圆、膘肥体壮，这饲喂的成本啊，那是相当的低。
2: 这些猪一年不到20万的饲料钱。
1: 对，饲料钱，净饲料不到20万。
3: 近1000头黑猪一年的饲料钱竟然不到20万，老左到底有啥控制成本的秘籍呢？
2: 这个就全是黑豆给你打出来的豆料。
1: 对对，
2: 咱们这个拿这个豆料是干什么用的？放着
1: 做这个黑猪的精饲料。
2: 黑猪的精饲料？
1: 对，它是做一个主料。
3: 老左说，以现在的养殖量，如果购买精饲料来喂养，一天就得3000块钱，一年下来就得100多万。现在用了黑豆的豆饼，不仅大大的节约了饲喂成本，黑猪吃了还膘肥体壮。那么这些饲喂主料黑豆饼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就是

0: 咱产的黑豆，加工以后的豆饼。
1: 豆饼。
0: 下料。
1: 这个都打碎了是吧？
0: 打碎了。
2: 这一大片的耕地是老左承包下来的，总共有250亩，里面种的就是黑豆。
0: 现在已经
1: 结
0: 角了。
1: 这里边是像黄豆似的那个。
0: 不是，现在它得长了以后。
1: 现在是青的呗。
0: 现在青的。成熟之后变黑。
2: 老左原本是一名国企干部，退休之后闲不住，就想找一个农业项目来做。当时黑豆的价格非常好，于是啊，老左一口气承包了750亩地，种起了黑豆。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从2016年开始，黑豆价格出现了急剧下滑，光靠销售黑豆效益不能让人满意。于是老左开始琢磨如何用黑豆进行深加工。他将目光放在了市场上十分少见的黑豆豆油上。
0: 你现在你就是说你想推市场，必须你推出去，你只有量大你才赚钱，你卖点小量你根本不赚钱的，那是必然的，这必须的。这基本规律。你量越大，你成本就降低了。现在呢，不是说你这个东西非常值钱人买的东西，那不是那个。你是必须靠量来薄利多销。是不是？就是啥，我宁可挣你一毛钱，我不挣你10块。这样的话大家都接受了。
2: 经过考察，老左发现市场上的豆油消费量巨大，但几乎没有黑豆油。能不能将黑豆榨成豆油呢？老左经过了再三考量，决定试着笨榨黑豆油。
0: 之后呢，自己榨，自己吃。确实效果非常好。
1: 本身来说，它我看的是黑，但是不是，刚才看的
0: 它不是黑的。它墨绿色，
1: 墨绿色的啊，
0: 到时候以后它就不这个色了，瞅着是墨绿色，但炒出菜呢，跟那菜色一样，它也没有黑色，不是黑的，它是墨绿色，所以说它那个从感官上看呢，也比较那个有食欲。
2: 瞄准了方向以后，老左投资了500万元，购置了设备，新建了榨油厂，开始生产黑豆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油是生产出来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们在美洲的话，那就是啥呢？达到也就是10000斤左右。
1: 这个数字大吗？量够吗？
0: 那不够啊，基本话。当时这个对黑豆还是比较陌生。
1: 老百姓都不。
0: 但有个过程，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认可。
2: 老左说，市场上的豆油基本上是以黄豆为原料。黑豆榨油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啊，销量非常少。就在老左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在网上推销。
3: 因为我跟我父亲聊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说我主要是意见就是说咱可以推向网上，因为咱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推广出去嘛。
2: 于是老左按照儿子的建议，将产品放到了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上来售卖。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额就增长了1倍，达到了每周20000斤。同时又有很多厂商来寻求合作，他的黑豆油摇身一变反倒变成了抢手货。就在老左想要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的时候，他发现相对于黑豆油产出量，它的收入提高的反倒是不多，这到底是为啥呢？
0: 现在有个瓶颈，就是说你生产量越大，你豆饼消化不了。啥意思呢？现在人们传统的消费，包括养殖，它不认可你的黑豆豆饼。它虽然是它蛋白比较高，但它呢有一种腥味儿，所以说它一般的那个老百姓呢，专门用你这个黄豆饼的。它香，这样的话你生产越量大，你黑豆饼销售不了，那不存着成本提高了吗？你卖不出去，你光卖油，你副产品你卖不出去，那你等于没生产呢。
2: 老左计算过，生产1斤黑豆油就要9斤的黑豆作为原料，而榨油产生的豆饼卖不出去的话，榨油的成本也降不下来。最终老左下了决心，既然别人不买，那我就自己用。于是就产生了用黑豆饼喂黑猪的想法。
0: 一个是豆饼它的含油量，包括它蛋白比较高，第二个呢是鱼粉，我用那个鱼做的鱼粉，这样的话它俩配比之后，可包括赖氨酸，是吧，应该就是饲料的配比，我们都能达到它的效果。这样的话，我们成本降低80%。
2: 又 用黑豆饼作为主料养殖。

0: 黑猪生长速度快，仅8个月就能达到300多斤，再加上黑豆种植和豆油，可以说老左在无意间打造了一条农业闭合产业链。
1: 那你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
2: 非常好啊，非常有信心。就前景这个黑猪这块，我形成规模了，我每年就是说保守说那效益非常可观了。
1: 预计呢？
2: 按我预计能达到1年100万，保守说100万。
1: 保底100万？
2: 对对，保底。
0: 未来老左打算将自己的黑豆产业链继续做精做细，并结合铁岭地区乡村游的发展，打造一条以黑色农产品为主题的乡村游，让更多的人吃到黑豆豆油和他养的大黑猪。
3: 6月是油桃上市的季节，什么毛桃啊、油桃啊、盘桃啊，金灿灿的黄油桃，红彤彤带麻点的红油桃，看着就特别有吸引力。锦州市黑山县有一个彭桃大镇，当地种油桃已经20多年了，大伙儿齐努力，把当地的大油桃运往全国各地，换来了乡亲们幸福的好日子。
0: 在黑山县长兴镇长兴村，每年刚一入夏，家家户户的油桃大棚里全都是丰收一片。王娇家的油桃刚刚开棚售卖，她手上忙着摘桃，脸上乐开了花。
4: 今年桃长得挺好，丰收，价钱也挺好，感觉种油桃还挺好的，价钱也行，每年都能挣着钱。现在就是一年比一年好，棚发展的也越来越多。我家又新建一个大桥棚，一个棚就2亩地。
0: 王娇种植油桃能有10年了，经济收入特别可观，她也尝到了甜头。从一个大棚逐渐扩大6个暖棚、冷棚齐上阵，延长了销售时间。
4: 冷棚咱家也是第一年，试验试验看以后怎么样价钱。最早是4月15号左右卖到6月15号，以前就是到5月20多号就卖完了。卖完桃就没有啥活了，不用怎么管理。现在手里这两个大桃的话，正常都能卖到8.5-9块钱上市场批，一年咋也得20-30万。
0: 王娇家的油桃有个特点，又大又红，深受欢迎。不夸张地说，对外批发，横扫市场，对内采摘，全是回头客。
4: 咱长兴这块油桃挺出名的，你看这桃都上星了吗？老甜了，这桃得。你看这个桃，这上全是麻点吗？这也就是上星的，这样式桃就老甜了。现在就是上咱家来采摘的，或者去市场的，全爱要这种桃。像咱家基本上就是上黑山直接送货，天天都订。
0: 好品质离不开过硬的种植技术。10年时间，王娇的种植观念也发生了大变化，不求数量，求质量。
4: 技术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好，在不断的学习。以前的话，一个枝就是留5-6个、4-5个正常，现在一个枝就是3个，有的还留2个，桃长得也大。以前的话就是都是黄色，根本就没有颜色。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干活，天天的摘叶、收拾树。你看咱这个桃，必须得把这叶全打去，这就是叶挡的，我刚摘去的，摘完了过个3天以后就全是这种红的了，全上颜色了。
0: 王娇的丰收可不是个例，长兴镇栽植棚桃已经有22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东北棚桃第一镇，家家户户都在优化品种，加强技术，提高油桃的产量和质量，把小油桃变成了黄金果。
5: 棚室现在有很多改观，由过去的手拽帘子现在改为自动卷帘，人工授粉改为蜜蜂授粉。我们村积极那个联系农大教授开办学习班，传授油桃栽培技术，村党支部带领农民到那个网上去查找。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油桃品种个头大，色泽亮丽，而且口感非常好。
0: 种植户王春辉主要走采摘路线，他通过给大棚加温实现了全镇最早下果，趁着清明节搞采摘卖了个高价，现在都清棚了。
6: 4月1都开始卖上了，卖1个多月，今年效益还挺好，这5个棚出了22万，一棚合4万多块钱，还是早一点多卖钱呢。刚开始下桃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不算太大的桃就能卖个10元8元的，大一点都卖到10多块钱。
5: 包括我们这一级政府就是替老百姓接的订单都很多，要求来采摘的。丁四一开始，尤其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我们这里的采摘那游客络绎不绝。
0: 众人拾柴火焰高，整个长兴镇靠着油桃品质打出了名声，销售范围越来越广。
5: 我们那个黑山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周边像内蒙、通辽、阜新、沈阳

0: 这些城市吧，有经销商经常来购销，最远的像那个边贸地区的经销商也在我这采购，完了是走边贸销往俄罗斯地区。现在看就是油桃的质量是相当远近闻名了，
1: 这油桃长得多好，我看着都高兴啊，卖价钱也挺高的。
2: 今天算丰收还算挺好，是卖钱了不是。
3: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黑山县长兴镇内销外销齐发力，让长兴油桃这块金字招牌越来越有影响力，也让彭桃变成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4: 疾病呢，防大于治，像胃肠的一些病变呢，早做胃肠镜治愈率会更大，这也是各级医院推广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小问题早解除。那怎么让老百姓没有心理负担，放心做这个胃肠镜呢？基层医院的操作技术需要提升，这次主委基层型大师挑战，消化内镜专家就手把手指导基层医生怎么规范操作这个胃肠镜，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6: 咱们一般推镜能用多长时间呢？
7: 6分钟。
6: 一天30多例，30多个患者。
7: 对，
6: 那这是相当于胃肠一起做的。
7: 对。
3: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内镜中心诊疗室，一台无痛肠镜检查正在开展。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常务委员王胜，紧盯每一步操作流程，与基层医生深入交流实操要点，将标准化、精细化的内镜操作经验倾囊相授。
6: 基本上，至少也是6分钟，在胃里2分钟，在肠里头，也要看1分到2分，然后食道也要退2分钟。你包括白光，包括这个染色，可能都要来回的看好几遍。对里面的这些血管泡的这个观察。看得多了，你肯定就能看出来跟之前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医生的操作还是非常规范的，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镜子上的功能应用起来还是有一些生涩。那么我们内镜呢，除了我们正常的这种白光的染色，我们还有一些电子的一些染色，能够帮助我们筛查出更多的一些病变啊。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些技巧的话，会让我们医生呢能够更加的轻松。那么我们基层型的这个过程呢，就要把这些问题看到，那么进行相应的一个提升。
3: 大石桥地区的胃癌病患逐年增多，有关胃癌的早期筛查以及精准鉴别是当地医生急需提升的薄弱环节。王胜主任结合当地病患特点开展专题讲座，围绕胃癌的早筛、诊断与治疗开展细致讲解，把实用的诊疗知识送到基层。
6: 按照这个 AJCC 的指南呢，按照这个 T 分期一个是呢 TIS 就是原位癌期，另外一个呢就是 TEA 期的侵犯了黏膜的固有层或黏膜基层的，这是属于是我们内镜下治疗的适应症，就是分化型的不伴溃疡的2厘米以下的这是我们绝对的能够进行内镜下液态 D 治疗的这个疾病。
7: 针对我们现在所比较困扰的就是这个食管早癌，有一些胃的早癌，我们的分辨率很需要一大部分的一个提升。这个王胜主任来了给我们提出的，首先是精细化检查，然后把这个镜子优势一定要利用起来，就是对我们以后这个病看病来说，就是诊断这一块有很大一块提高。
8: 没有劲儿，这原来肝脏就不好，是不是？这是老病号了，是不是？
3: 与此同时，在消化内科病房里，辽宁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青年副主任委员毛静伟正带领着当地医生对一名反复消化道出血的肝硬化患者进行带教查房。毛静伟主任细致地询问病史，研判体征，梳理病因，结合患者情况提出了诊疗新思路。
8: 要看肚子胀吗？肚子还行，就它主要就是以出血和肝脑为主，是不是？
9: 还有水肿，
8: 腿肿是吧？腿也肿，
9: 经常腿肿。
8: 最好还是做一个

0: 胃镜评估一下，
1: 嗯，
0: 评估一下食道和胃底的情况，
1: 嗯，
0: 是吧？第一个就是常规的，比如说我内镜下的治疗，我做硬化，做套扎，胃底的我们也是做的组织胶，是吧？硬化治疗。
1: 通过这个毛老师这个讲解哈，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也会跟内镜师加以沟通，遇到这样患者可以加以病理，然后呢，再有一些病因要考虑，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啊，哦。未来我还是很希望那个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让专家多指导我们，以后更好的为患者进行服务。
2: 肠道溃疡是基层医院消化内科的常见病，但病因复杂，鉴别难度大，一直是基层诊疗的难点。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毛敬伟主任专门开展了一场关于肠道溃疡的专题讲座，帮助基层医生拓宽诊疗思路。
0: 为什么它鉴别非常困难呢？因为所有的肠道溃疡的症状都差不多，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内镜的一些方式啊，譬如它的形态，打个比方说我们肠结核的话，我们一般像这种老鼠的鼠咬的一样的一些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溃疡的病变，然后呢它往往会累积到回盲瓣，如果我们看到肠镜下累积到回盲瓣的一些肠道溃疡，我们第一的考虑它可能是结核，因为肠道溃疡它是我们消化系统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70-80%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还有20-30%是还是比较疑难的，诊断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我在临床上碰到的一些比较疑难的，然后结合我自身的一个临床经验，跟他们进行一个分享，让他们碰到这样的病人以后，减少他的一个误诊率和漏诊率。
2: 此次主委基层型活动，从内镜精细化操作到早癌精准筛查，全方位点对点开展精准帮扶，不仅快速破解了当下的诊疗难题，更为基层医疗的长远发展培育了人才，筑牢了根基。
3: 现在社会呢，人口老龄化加剧，很多老年人呢会出现这个焦虑、心理疾病，连带着各种慢性的疾病，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多病共存。怎么对老年患病人群做出综合诊断、全方位治疗呢？咱们来看一看专家们的指导意见。
4: 共病呢，不但包括慢性疾病、老年综合征、心理疾病，那在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特别常见，另外还有社会问题。
2: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多病共存老年患者已经成为基层诊疗常态，对基层医生的综合诊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主委基层型活动，辽宁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王迪飞就围绕老年共病诊疗痛点，为基层医务人员带来专题授课。
5: 因为我们科吧，现在哈老年的患者特别多，共病多药的患者也特别多，多种疾病用药之间可能还是相互之间有副作用的，看看哪些药可以那个用长效的药代替，或者是可以不用。对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在他康复啊、营养管理这方面，我们还是欠缺的，需要老师进一步给指导。
2: 在老年共病诊疗问题上，需要将老年综合评估及干预、营养干预、康复指导等内容打出诊疗组合拳，而这恰恰是基层医生的短板弱项。王迪飞主任讲解了老年综合评估量表的规范用法，把标准化、系统化的诊疗思路带到基层，
4: 就针对营养不良要有一些针对的手段。那么我们医生会做营养风险的评估吗？我们会做吗？
5: 营养
4: 会做营养不良风险的评估，咱们经常用的是就 NRS2002，还有就是叫 MNA 的 salt foam 的一个简单的量表。
2: 授课后，王迪飞主任深入病房，结合现场病例开展实操带教。
4: 你看，其实第一个重症肺炎，第二个冠心病，高血压看极高危诊断了哈，二型糖尿病、前列腺癌、股骨头骨折、青光眼，一共是九种疾病，典型的共病。尤其是有股骨头骨折了，你一定要关注他有没有骨质疏松。有些卧床，他意识很清晰，肯定要帮他改善生活质量。就有点失能的，就尽量增加营养进行康复，他就能动了。就能解决他心理问题。
2: 针对性的床边教学打破了基层医生重指标、重用药的诊疗思维局限，让大家学会从病因、身体机能、心理状态多维度综合判断，全方位定制老年患者的诊疗方案。
5: 王老师他今天讲课带来一些老年人的评估量表，可能平时我们对这方面的评估还是欠缺一些。你看我们平时大多数

在乎的患者是他的药物治疗，但是对于患者的那个营养状态，比方说他如果要是营养不良，你给他增加营养之后了，他自己抵抗力上来了，可能对疾病的抗。

0: 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新刚开展专项理论培训，医院心内科室的医生们全员学习。
1: 心包穿刺它是对于心包积液，尤其我们术中冠脉破裂会引起急性心包栓塞，如果不进行术中心包穿刺，这样的患者很快就会死亡。这种操作我有可能一辈子用不上，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如果你没进行实操，患者根本是无法成活的。我们心内科大夫都应该掌握这项技术。
0: 为了能真正吃透技术，掌握实操要点，当地医生们主动请求开展模拟实操教学，补齐急救技术短板。
2: 打一点麻药，进针打一点麻药，进针打一点麻药，突然有个落空感，这边因为你带着负压嘛，就会有回血了。回血的话，如果你想试验是不是我们这个不灵血，拔掉就行了，打一下就行。当然如果你经验比较多，那好了。这个
0: 实操教学中，张新刚主任细致拆解全套操作流程，明确心脏超声是穿刺定位的金标准，详细讲解术前准备、局部麻醉、导丝置入、置管引流及风险规避等关键环节，将多年累积的临床实操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基层医生。
2: 实操主要是帮助大家去巩固讲座这个一部分内容，帮助大家去规范整个我们这个心包穿刺的整个过程。只有这个理论转化为实际呢，才能把这个技术真正掌握到。
0: 从老年慢病精准管理到心脏急症规范急救，专家下沉精准带教，实打实提升了医院两大科室的诊疗硬实力。
3: 我们现在辽宁省的老龄化已经达到了21%，怎么能协助这些老年人得到一个最合理的诊疗服务？那其实老年学科它是特别有帮助的。作为这省里边的学科的带头人，要着重来培养新兴医院的医生们，来做好老年学科的工作，为更多的老年人的健康服务。
2: 以后所有这个工作重心呢，不单纯要集中在大医院，应该下沉到基层。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技术啊普及到我们基层，很多问题可能在基层就解决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说的老百姓这个看病难的这个问题。那么离家很近，病又治了，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这个体会是非常好。主委下基层以及包括日后的一系列活动，我觉得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
0: 接下来辽宁省医学会还会将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基层诊疗水平提升了，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安全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4: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盘点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七了，那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夏至到来，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气温继续升高。那期间啊，日照充足，作物生长速度很快。夏至以后呢，午后会常常形成雷阵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9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

0: 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实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科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儿，很少有干烧芯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6到25度；大连多云，20到26度。鞍山多云转晴，19到26度；抚顺晴，15到26度；本溪小雨转晴，15到26度；丹东多云，19到26度；锦州晴，17到29度；营口多云，18到25度。阜新晴，15到26度；辽阳多云转晴，18到25度；铁岭晴，16到27度；朝阳晴，16到28度；盘锦晴，18到28度；葫芦岛多云，16到25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一株辣椒秧做40多个果，果型周正还抗病，啥品种辣椒这么牛？安网络装警示镜卖鹅蛋，祝申书记立下一个小目标，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锦州黑山县长兴镇的一个大棚里，一款辣椒品种它火了。种植户王显龙啊，掰着手指算账，一株秧子做40多个果，产量直接翻倍，而且这辣椒长得周正还抗病。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辣椒这么牛，
4: 做果多，这棵秧子都能有40个果了，
5: 超过40个。
4: 这是咱们这个特点，抗病毒能力也强。
5: 这个都没有病毒。
4: 没有病毒哈，
5: 这辣椒啊，这是效果最好的了，这色儿。现在这个客商都喜欢这色儿。
4: 这现在叫铅笔型果型，它的上下是一样粗的，尾部一收啊。
5: 老百姓就喜欢的话，直溜好的，别整太那个啥的，就产量非常高的，还得这个品种这做过率相当高了都。这是80米棚，能整15000斤。以前那时候7-8000斤、8-9000斤，现在这个品种好，一斤有时候能加1毛2毛的。
4: 每个果呢能有120克左右，所以呢跟对照品种相比呢，能够增产15%以上，而且我们的精品率高，精品果能达到90%以上。
6: 看到这儿，大家伙儿肯定想问，这辣椒做果多，产量高，会不会光长个儿，味道和营养反而跟不上呢？
7: 这口感相当好，你看，汁水多，挺好。
4: 这个辽椒26呢，是今天所有的农户和经销商一致推选的最优秀的品种。它的特点呢，就是果皮光滑，果肉厚，耐储运。它的生长特点呢，是中成果不断成，上成果呢不打弯，到上成的时候果仍然是顺直的，果肉脆嫩，但是呢它有辣味儿，特别适合咱们东北人拿它蘸大酱吃。

0: 浙江26之所以能成为农户们眼里的香饽饽，不光是它的产量高、卖价高，而且它的成本还降下来了。这多赚少花的好事儿是咋做到的？
1: 我们的新品种呢，是利用了辣椒纸盒互作型雄性不育三系配套技术选育而成的。恢复系呢，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副本，它采用的是我们辽宁本地的一个果实性状特别优秀的地方品种啊，果型特别大。保持系呢，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母本，利用的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创制而成的这种抗病性好、坐果能力强的这个羊角型的自交系。这样呢，他们的孩子也就是 F1 代聚合了亲本之间的优良性状，也就是遗传了父母的优点，它的杂种优势特别明显。这样的母本是不育系，拿副本的花粉直接给母本授粉，去省去了人工去雄的过程，这样的生产种子的成本就大大降低，然后呢，农户买种子的价钱也就降低了。
0: 听完辽椒26的诞生记，终于知道科技改变农业这话呀一点不假，也难怪咱乡亲们都对辽椒26这么心动。
2: 这辣椒我跟你说皮厚耐运输，就是说那啥，同样的收购商就乐意要这辣皮厚辣椒，耐运输，好卖，到那嘎去没扔头。通过王叔介绍，过年我也种那品种，这辣椒种
3: 都想种，那玩意来不少人，你想种见着好品种谁不得种啊。
4: 本溪南汾冷水鱼产业成规模，咱们今天呢带您认识当地的新农人。小姑娘乍一看呢，一点也不像地道的养鱼户，但几年玩转冷水鱼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养殖户的主心骨了。咱们看一看她是怎么做到的。
5: 大爷，咱家现在金嘴红嘴还有多少尾？
6: 现在还有10000多尾，反正现在不怎么太好销，你还得继续，还得帮忙啊。
5: 我继续努力啊。
7: 他叫秦子宁，是本溪市南汾区司山岭乡的一名养鱼户。从春节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养殖户上门找他帮忙卖鱼了。时间久了，大伙儿在卖鱼难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小秦。
5: 大爷，我车到了，今天给我装2000斤鱼啊。
6: 好。过完春节到现在，帮我就卖了能有15000-16000斤了，现在还有别人呢，不光我自己。
7: 近几年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许多养殖户面临着优质鱼卖不出去的困境。可这个小秦到底有啥本事能把老把式们卖不出去的鱼顺利销出去呢？这还得从9年前说起。小秦大学毕业之后回家接手了父亲的养鱼事业，这第一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养鱼模式。
5: 从育苗到繁育到商品鱼的出售都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统一用的那个饲料是经过对比的，保证鱼的营养和那个成活率。咱们通过这个咱们独特的水质加上精密的养殖方法，鲜味氨基酸高出南方15%-20%。品种上我们由最开始的金鳟鱼和红鳟鱼，现在发展到鲟鱼还有七彩鲑这些种类。
7: 小秦联合附近十多家养殖户组建了一个养殖团队，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从育苗开始，每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鱼的质量有了保证。在销路上，小秦更是开辟了新赛道。从2022年开始，他就通过拍摄短视频，还有直播带货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8: 因为当时啊，我这个跟我女儿说，这个线上销售能不能销售出去？我女儿说她有信心一定要给她销售。哎呀，当时也是思来想去，时代发展，我这支持我女儿。
5: 我最高的是这个42.3万的浏览量，抓那个开河的冷水鱼。平时就是拍一些店里的日常直播，我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不区别于咱们传统的销售，不用在家里等待顾客上门来了，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让五湖四海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冷水鱼，我最远的发到三亚。
7: 线上销售不仅带来了订单，还带来了流量。2009年，秦子宁的父亲在鱼塘边开启了当地第一家农家院，如今小秦接手之后，农家院又增添了新体验。
5: 其实挺好的，行，就他了，行不？
9: 这亲身自个儿捞鱼，那心情不一样，跟那个买的鱼不一样。眼瞅那亲眼看的，自个儿捞，相中哪个捞哪个。
10: 锦州外地来过来， 过来吃烤鱼的，这体验非常好，是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5: 游客都对这种模式感到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可以

0: 通过自己捞鱼看到加工的全过程。客流量在夏天旺季的时候能达到一天接待300人左右。我家鱼塘现在有3000条鱼，在半个月左右就能销售一空，所以呢，我要向当地养殖户收购鱼，这样也带动了当地养殖户的销售，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1: 没过一会儿，顾客亲手捞起的活鱼就被送进了厨房。经过烹饪，一条条冷水鱼变成了香气扑鼻的烤鱼，热腾腾的铁锅炖鱼。
2: 每年都能来一次两次的，特别是在这个春季啊和秋季的时候，我们常来这来聚。然后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炖这个鲟鱼炖锅，做的非常有特色，是肉也香，鱼也香。
3: 尤其是这个烤鱼，味道非常鲜美，跟平时吃的烤鱼都不大一样。它可能是那种铁板烤的，有一种那种烧烤的那个鲜味儿，而且尤其是自己刚打捞上来的，特别好，特别有成就感吃着。
1: 现在小秦的农家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为附近的乡亲们带来了收益。
4: 这地方相当好了，老板也非常不错，也解决了我们就业难的问题。
5: 他家用的量可大了，我一天就上他这送豆腐，一天送40人50人的送，不叫他我上哪挣钱，也那么大岁数了。
1: 未来小秦还打算进一步拓宽销路，他准备将冷水鱼制作成即食鱼干、鱼罐头、鱼丸等多样化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0: 线上呢，我想把店里更加完善一些，增加一些小孩子体验的东西，线下可以做一些冷水鱼的罐头、生鱼片这些东西，延长我们冷水鱼的产业链条。
1: 从批发到零售，从线下到线上，从单纯养殖到文旅融合，小秦姑娘用新思维让冷水鱼产业彻底转型，让老产业焕发了新生机。
6: 在营口大石桥市有个七一村，前两年呢，村里来了一位驻村的第一书记冯春。冯书记啊，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到村里以后呢，先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给村民办100件实事儿。究竟什么样的事儿才算是实事儿呢？乡亲们买不买账呢？
7: 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来等你们了。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特别重视，都盼着咱这杆能立起来呢。
8: 你们立杆员应该是从左边那面那趟沟立，就是不是咱现在看那个沟，得翻过去那个山。
1: 他叫冯春，是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安信号塔这事儿是他从去年就开始联系的事儿了。七一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不少村民靠在山上养蚕放蚕为生，但是进了山里手机就没了信号，谁也联系不上。
9: 就是说咱们上山，就是家里人根本就是不知道走哪去了，打电话打不了。但现在把这个网安上了，就是说咱们上山也方便了，是回家早了晚了家里得放心，能打电话打通了。
1: 刚从山上下来，冯书记又赶紧来到了村民崔大姐的家里。
8: 哎，在这儿呢，正好捡鹅蛋呢。今天鹅蛋怎么样，产量？
10: 还行。
8: 有多少？
10: 不太多，前不都叫你拿走了吗？
8: 是啊。
10: 要不再多都卖不出去，就往地楼卖了。赶卖不出去的，还有的剩家里的，你说就在家就坏了。赶这书记这挺好，来了你说隔三差五来就给收走了。
8: 刚收完鹅蛋，万事家的电视出点小毛病，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过来看看。村里老头老太太就指电视娱乐呢，
11: 这一直在启动啊，应该是网线没连上啊。
8: 这个电视刚才是啥毛病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网线稍微有点松动，然后重新给你启动一下，重新恢复了。恢复之后咱正常看，一点毛病没有了。
10: 是，
8: 没事，放心吧。有事你就找我。
1: 一年前，冯春被营口市住建局派驻到七一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想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也想快速和村民们熟悉起来，所以他想从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儿入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为村民做100件实事儿。事儿不怕小，但肯定有求必应，所以大伙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
8: 自己有个奔头，不管是能成与否，哪怕是做不成100件事儿，我80件事儿也能做成。确实有点忙，不是电话沟通啊，就是奔忙在老百姓的各个家中。但是成就感呢，还有满足感特别的高，特别的好。
1: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食用菌是主导产业。过去因为远

0: 在深山无人时，香菇销售成了大难题。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冯书记发短视频、开直播，还用私家车无偿为乡亲们配送。
1: 说香菇，倒香菇，记忆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呀，香味浓郁，甜又脆，低卡高纤，营养好，火锅烧烤少不了。
2: 最少得提高一块至两块钱一斤。通过冯书记拍一些小段子视频，在网上宣传，有不少来买的。
3: 我们现在七村啊，有110多个香菇大棚，种植户达到了50多户。我现在就是只要能有机会渲染到我们七邑香菇的，就是我回到营口、回到市里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香菇带到我们市里进行一个亲自的一个带货。每年香菇从我们驻村的角度来讲的话，大概2万到3万都有了。这个就是我定制的包装袋，全村的希望。我总感觉香菇啊，承载着我们村里好多农民的希望。八大嫂呢，当时是由一个8个妇女组成的一个团队，在我们建造梯田的时候，一天工也没有耽误。
0: 七邑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立起了七邑红色文化展览馆。冯书记来了以后，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接待参观，让这个小村子热闹起来了。
4: 七邑村呢，有许多悠久的历史和感人的这个革命烈士的故事，我们也到这儿来进行一下学习。那我想呢，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把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纳入到我们课堂的市政教学当中。
3: 从我驻村开始，就是我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市内营口市内的一些党政机关呐、一些学校啊，这样把我们的人群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宣传扩大。
5: 客流量能达到多少？
3: 现在都有1.5到1.6万人了，然后全年的话预计接待得超过3万人。
0: 来参观的人多了，就连乡亲们的农产品都跟着卖火了。
6: 我们买了一个香菇，买了10斤，
7: 买了点榛蘑，还有那个香菇，因为这是纯绿色的食品，只有在这个村里面采摘的才是纯绿色的。
8: 香菇、鸡鸭鹅蛋，还有那个一些农副产品，那个晒野菜了，最多时候卖630斤吧。
9: 以前呢，这些东西都得是赶大集，完上别的地方去卖，现在我们可以坐家里卖。
0: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七邑村，村里整合了46户闲置房屋做民宿。冯书记根据游客们的需求，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更加满意。
3: 尽量以咱那个城里的连锁酒店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洗漱用品，还有我们的被褥，这个钱是由我们村集体、我们的公司来进行统一的采买，陆续增加改造的，每年都在5户到8户之间。也在看到大伙挣钱了，也想参与进来。
10: 房子控制也是控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上我这来住，我也很高兴。叫咱们挣几个钱，一个人一宿50元，
11: 就喜欢那种感觉，这种大炕，住着那种舒服。一般市里都是晚睡觉，到我这9点钟就开始睡觉。去年是增加到3600多块钱。
0: 忙活了一大天，冯书记回到了办公室，在电子笔记上总结着今天的工作。
3: 从去年3月8号开始到现在，已经完成了66件了，特别有成就感，而且对我自己驻村工作呀，也是有一种支撑，有一种满足感。我第一天来村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S 型的弯比较危险，然后申请了一个电子警示镜，就是那个可以过弯的时候看一下，因为这是我做的，觉得第一件能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安全，帮助到老百姓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又申请了2辆新的电动垃圾车。这样的话会更加便捷的方便于我们清理垃圾，陆续在未来的1个2个月之内也会到位。
0: 晚上9点多，冯书记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说是常态，而他也在这样的常态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3: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挺难，因为毕竟在城市来到农村之后，好多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但陆陆续续通过这一年来的住村也是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来对了，只要七邑村的人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的继续干，并不是说100件实事就是终点，没准是一个新的起点。
12: 今年夏天的雨水偏大，7月下旬到8月上旬预计会有1到2个台风北上影响到辽宁，台风来了不光有大风，还会带来暴雨、风暴潮，对于庄稼呀、大棚啊、鱼塘啊、海边养殖啊，都是威胁。给乡亲们的建议是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
0: 今天温暖而特别，端午假期恰逢父亲节，而且还是夏至，节日氛围更加浓厚。
1: 别忘了那个默默爱你的人，一句感谢，一个拥抱，愿每一位父亲笑容灿若夏阳，生活甜如粽香，福月相伴，岁岁安康。
0: 今天也是咱们辽宁省中考的第一天，愿同学们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加油吧，少年。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夏至到来，今天我省丹东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为晴或多云天气。
0: 明天呢，个别地区还有降雨，气温会进一步走高，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突破30度。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1: 日前，省委书记、省总合长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合长王新伟签发第9号辽宁省总合长令，就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建设作出部署。
2: 合长令要求各部门以流域为单元，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应急联动以及责任落实、决策支撑、调度指挥一体化机制，强化水工程统一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推进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系统治理，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推进河湖库清渍乱，持续依法依规开展高杆作物、阻水片林、围堤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稳妥有序将河道内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退出耕地保护任务。此外，还要加强河湖健康评价成果应用，及时启动河湖健康预警，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将河湖生态保护成效纳入旅游品牌标准认定的重要指标，推动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落实省级幸福河湖建设目标，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幸福河湖建设经验，带动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提质增效。合长令强调，加快构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的河湖保护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水网调度指挥体系，提升水网调度能力，健全部门联合执法、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涉河湖重大问题调查处置等机制，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本台报道。
0: 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也正以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瞄准海洋产业升级、全球航运网络重构、传统能源转型等核心方向，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3: 不久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2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恒力重工成立以来，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备的造船海工基地，手持订单已排至2030年。
4: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

0: 量最高的。
1: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感受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达沃斯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今年三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四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
0: 发展海运，辽宁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大连有独特的港口优势，我们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推动航运与港口联动，制造与运营融合。
2: 我现在在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实验室里，这里呢进行的是虾夷扇贝的选种。
3: 经过这个 X 光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无损，看它这个肉柱的大小，然后再通过基因层面的群组选择的这种方式算法，把这种好的亲本选择下。
1: 科技赋能选育良种，正是海洋牧场不断扩容的最大底气。目前辽宁拥有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稳居全国前列。大连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
4: 从2026年开始向深远海进发，原来是在5海里以内开始养殖，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15海里以外。
1: 迈向深海，辽宁15-5海洋经济规划正在加速推进。作为绝对的核心龙头，大连将全面发力，以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为引领，构建全省海洋高端制造与科创总部。黄海翼的丹东，渤海翼的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则依托港口与腹地优势，发展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特色赛道，多区协同下好海洋经济一盘棋。
5: 前不久，总投资150亿元的碳海游艇制造基地和游艇运营项目正式落户大连。在我所在的东港，将会建设游艇城市会客厅、综合停泊维保姆港，拉动海上休闲等高端消费扩容。未来5年，我省将统筹游艇制造、停泊、文旅全链条发展，以大连为核心，打造北方游艇产业示范区，以产业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6: 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服务的青年志愿者有个贴切形象的名字，小海星。
7: 21岁的大三学生祝伟就是今年600多名小海星中的一个。
8: 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青年志愿者出征动员大会上，祝伟上台接受了接力大使的奖牌。虽然才读大三，他却已经是志愿者队伍中的老人了。
9: 上一届我作为这个交通组在机场进行机场问询，我亲身的接触到了一些场外的重要的嘉宾，以及来自于各行各业海内外知名名校一些同僚，他们给我的这个国际的视野和内心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这种外语能力与专业素质紧密结合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对于我当时刚刚大一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8: 今年祝伟要负责志愿者管理和融媒体宣传设计，挑战很大，特别是志愿者的选拔、培训和服务时间又与期末复习考试的时间完全重合。不过祝伟显然处理得得心应手。
9: 我是有一个时间轴来安排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信任我自己的这种时间管理能力的，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和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有更好的培训这个历练，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
8: 本台报道。
6: 志愿服务温暖人心，而绿茵场上的激情则点燃了夏夜。
7: 绿茵争锋，好戏开场。昨晚的东北超上了2盘硬菜，双德比同天上演，延边对长春，大连对沈阳，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
6: 比赛一开始，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气势如虹，而客场出战的长春队则是稳扎稳打。上半场，长春队傅子豪状态火热，独中2元。
7: 下半场，双方火力全开，攻防转换间精彩射门不断，长春队始终稳固防线，最终以2-0锁定胜局。
6: 东北一家亲德比添风采，昨晚呢，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现场观赛人数达到了62826人，刷新历史记录，也是东北超观赛的新纪录。
7: 赛前

0: 以“足球之城，爱在东北”为主题的文艺演出点燃了全场热情。京剧意象秀《回马枪》，管弦乐演奏《海风协奏》，用不同的表演方式展现出沈阳、大连两座城市的悠久历史。歌手孙楠带来的代表作《红旗飘飘》，球迷爆发欢呼：“东北加油，向前冲！”
1: 随后，辽宁德比火热开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上半场第24分钟，沈阳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率先破门。随后，大连队发起猛攻，将比分扳平。
0: 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却未能改写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
1: 赛场上拼的是球技，赛场下讲的可就是情谊了。无论比分怎么样，东北人友谊第一的底色是从未改变的。东北超提出了足球的激情，更提出了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
0: 让我们一起为这份热爱喝彩，让赛场上的烟火气持续升温，也让东北这片土地的明天更加值得期待。
1: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球迷陆续抵达大连，他们不仅要观看一场激动人心的东北超球赛，更是要奔赴一场热情的山海之约。
2: 一艘承载着1300多名江苏游客的渤海宝珠轮稳稳停靠在大连湾辽渔港口，这是东北地区今年迎来的最大规模跨省包船旅游团。码头上，大连人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接风洗尘。凭一张身份证，江苏游客就能免费畅游大连森林动物园等12家主要景区。
3: 江苏有苏超，你们搞个东北超，我们许县是全国文明城市，大连是全国文明城市，我们有同频共振的这种姻缘，借这个东北超这个机会，我们也想上大连和东北去转一圈，看一看我们的东北的变化。
2: 昨天下午，600余名沈阳球迷乘坐高铁抵达大连北站。大连交通集团提前调配车辆，在北站设置接驳点，安排主题巴士统一接送球迷前往赛场。昨天凌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旅游包机载着136名游客抵达大连，开始了5天4夜的大连之行。观看东北超是此行的重要行程之一。
4: 首家包机啊，主要宣传力度在咱们那个东北超。我们就以这个为话题，去蒙古国做的这个宣传，因为咱们大连本身自己有这个根后自然资源，你比如说水性的海水呀、啊，还有这个海鲜美食什么的，他们都比较喜欢。
2: 本台综合报道。
1: 看完东北超的赛场激情，咱们再感受一下妈妈龙舟队的飒爽英姿。
0: 在端午佳节，广西新叶县党州村开展了赛龙舟活动，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的文化魅力。
5: 这是新叶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6: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5: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7: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0: 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火热开赛，24支队伍逐浪比拼。
8: 这里是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也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的所在水域。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呢，正在这里举行。6月18、19日，来自全国8个省的24支队伍啊，在这里展开多个距离的龙舟赛角逐，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中部是滑手，大家要在龙舟赛取胜呢，需要滑手、舵手和鼓手默契配合，大家的动作要整齐划一，才能有效增加动力，确保龙舟劈波斩浪，快速前进。
9: 赛事划分男子组、女子组、大众组3大组别，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2000米追逐赛。比赛正式开始后，鼓声阵阵响彻。

0: 河面，划手们紧随鼓点，整齐挥桨，破浪前行。
1: 大家也比赛一个那个劲头啊，你知道，如果要是真的划过别人啊，特别特别高兴。
2: 龙舟是中华传承千年的民俗，也希望往后的工作中，我们也会带着这种争先的精神，守护城市，心怀家国。
3: 现场还同步开放水上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接触龙舟文化，带动全民健身热潮。在广东佛山蝶轿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正火热进行。和开阔水域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九曲18弯的狭窄河冲中展开，而东胜赛区的 S 弯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我现在就在蝶轿东胜
4: S 弯龙船。
2: 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 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那整条 S 弯的赛道呢，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捕手、爬载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
4: 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速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的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在蝶轿，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蝶轿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
3: 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盛景。
5: 一起来欣赏这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0: 端午假期的仪式感少不了一缕粽香，而说起粽子，您更偏爱哪个口味呢？即使甜有甜的风韵，而咸有咸的浓情。
1: 接下来我们就到东南沿海的福建看一看，那里的粽子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2: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

0: 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1: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2: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1: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3: 在广东雷州市有一种造型独特的粽子，鸭脑粽。
4: 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织而成的。
5: 鸭脑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脑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6: 我们的鸭脑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织而成，所以呢，它编出来的一个形状像鸭母。
5: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鸭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3: 追溯历史，古人吃的粽子又是什么模样的呢？2014年6月，在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义江镇铁拐村的一处北宋时期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颗距今至少900年历史的粽子，它们是科学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三棱锥状四角粽子。
4: 经专家鉴定，这两颗粽子里包含有明显的蛋白纤维产物，初步断定是肉粽。目前这两颗粽子保存于南陵县博物馆。
7: 一个粽叶呢是脱落了，一个基本保存完好，它们的外形啊与今天的粽子呢基本没有差别，用粽叶包裹，麻绳捆扎。通过里面的成分检测，发现粽子里面包含明显的蛋白纤维产物，初步断定是肉粽。
3: 粽子有价，情义无价。四川乐山91岁的陈少红老人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粽子爷爷，他摆摊30多年，粽子仅售5毛钱，从未调价。
4: 陈爷爷说，他生活上没有太大压力，摆摊只为晚年有事儿可做，锻炼身体，只要身体允许，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8: 我不久以前我没上校，卖粽子30斤。三月初一，五月初六，八月十六，小心这沙地。

0: 三百九十元不到卖，一下子我价格要便宜。
1: 我这样出来嘛，就是刚好嘛，堵车的话，不然又影响身体。交易员这个零
2: 哦，交易
1: 员，明年来到热闹的时候啊，那学生一月也吃两块粽子，都要去读书；那做零工呢，两月也吃十块粽子，都要去干活的。
3: 我早晨那个时候做饭，我就来我那里嘛，好吃，价格也很便宜。
4: 端午温情同样流淌在警民之间。近日，浙江武义94岁的宋奶奶再次走进了派出所，将香囊送到了值班民警的手中。这是她给民警送香囊的第7个年头。
5: 第二天，派出所民警准备好食材，专程来宋奶奶家中一起包粽子。

0: 我邀请我们所里的同事一起和宋奶奶啊，在她家包粽子，一起吃粽子。
1: 像老我做起来了，送个派出所，送了好几年了，送了大家平安，运气好也是驱逢的。派出所对我们很好的，在我那个丈夫以前，经常到我家里来看看他，有什么病呢，车子也拉过来给他拿去看病的。我年年都要送给你们，每一年都要记到你们。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那今天呢，我省丹东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同时呢，气温也开启回升的模式，各地最高温度26度到28度。今天也是咱们辽宁中考的第一天，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明天呢，个别地区仍然会出现降雨，气温会进一步的走高，部分城市最高温度将会达到或突破30度。现在呢，正好是吃早饭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吃完饭啊，这碗筷得抓紧清洗，否则呢，细菌就会跃跃欲试了。细菌进入到新环境之后，约1到4个小时会处于适应期，体积增大，但是呢，尚未分裂。4个小时之后开始逐步进入到快速增殖阶段，常见的肠道致病菌，比如像这个沙门氏菌啊，以及痢疾杆菌等等，非常容易附着在餐具的表面。用水泡碗的时候呢，残留的油脂为细菌提供了丰富的培养基，放置太久就会大量的繁殖。如果说清洗消毒不彻底的话，就容易引发肠道的感染了。所以说，建议您将用过的碗筷尽量的在4个小时之内清洗完毕，不要长时间浸泡，以免细菌趁虚而入。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8到15度。大连多云，27到19度。鞍山阴转晴，27到19度。抚顺多云，26到13度。本溪多云转晴，26到15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锦州晴，29到17度。营口多云转晴，27到19度。阜新晴，28到16度。辽阳晴，28到17度。铁岭多云，26到17度。朝阳晴，29到15度。盘锦晴，28到18度。

0: 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杨纯家庭的一个新选择。
1: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2: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1: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3: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4: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了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会增长到4050亿元。
0: 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1: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
3: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5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1: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
5: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1: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4: 虽然现在携带宠物乘坐飞机有很多的选择，也比较方便，但是考虑到安全和其他乘客的接受程度问题，目前国内航司在进舱方面还有着宠物的大小、品种等方面是有要求的。
0: 不同航空公司在要求的具体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
6: 目前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以上，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且不能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严禁运输，同时怀孕分娩后48小时内或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部分航司对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限运要求。
3: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1只宠物带入客舱，且仅限经济舱，除 C909 以外的机型适用。携宠旅客在出行前准备好符合材料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为宠物办理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小动物疫苗的注射证明。
6: 此外，目前大部分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携带的宠物箱必须遵循双锁双防要求，运输全程禁止打开，并且宠物必须穿戴纸尿裤，犬类需全程佩戴嘴套，以确保客舱卫生与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航、南航

0: 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1: 除了带毛孩子乘坐飞机出行之外，这两年带着毛孩子乘坐高铁的旅客也是越来越多了。
2: 目前高铁宠物托运的爱宠行服务也已经覆盖了126座高铁车站，265趟列车。
0: 2025年4月8号，铁路部门正式试行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初期仅在京沪沪杭高铁的五座车站间的十趟列车上进行试点，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模式，宠物全程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柜内，托运人不能探视。随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试点扩围，在以往仅限旅客同车的基础上，今年起推出了爱宠单独行，也就是非购票旅客可单独托运一只宠物，两种模式精准匹配不同出行场景。目前该服务已覆盖126座高铁车站，265趟列车。此外，铁路方面全面升级智能宠物运输箱，在原有空气循环、降噪除味、温湿度监测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感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进一步保障宠物舒适度与安全。
1: 端午假期，不管是奔赴诗和远方，还是留在家乡，都有丰富的选择等着我们。
2: 今年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3: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十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4: 你是耗子，我是猫。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没跑。
3: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有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5: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3: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1: 在众多风格各异的新片中，有一部影片正跨越山海，将一份跨越时空的深情传达人们的心中。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首轮上映，登陆马来西亚、新加坡，观影现场人山人海，影片引发了无数海外侨胞共鸣，众多观众潸然泪下。

0: 看了之后，哇，真的是深感触。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转在马来西亚，啊，开枝散叶。
1: 啊，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阿妈，他们都是从啊揭阳过来的。
2: 好像从头哭到尾了。有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就会想到这是我外公的经历。
3: 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
4: 随着影片热播，越来越多的

0: 新加坡人回忆起祖辈或是他们小时候系桥梯的经历。
1: 确实啦，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60、70年代的时候要筹钱啦，要寄钱啦，给我的亲人在中国的亲戚，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2: 我们当时很注重寄桥皮，寄钱回去的，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的时候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8块。我写的桥皮是很简单的，几句话而已。现在新加坡是平安的，在这边生活还可以的，啊，问家里的人这样而已。我是很简单的，你寄钱，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
3: 这些桥皮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啊，维系着像夫妻关系、母子关系。所以从这些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封信是写给他母亲，就是受了伤，所以他就心中非常的痛苦。除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从东南亚到中国之间的货物的流通，比如说像这封信就写到了他寄了一些驱风油，那么另外一封就写了万金油，他们都身在异乡，就是把这些受欢迎的这些物品都寄回给家乡了。
4: 光影记录的是时代记忆，而毕业照定格的则是青春的模样。
0: 每到毕业季，都会有人谈起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毕业照可以帮你留住青春和青春的回忆。

0: 青春需要记录，委屈需要倾诉。近日，安徽滁州一所学校的校园里，一扇本来普通的落地窗摇身一变成了校长专门为学生设立的吐槽墙。
1: 设立这面墙的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倾诉委屈、提出建议的出口。然而当玻璃窗真正敞开，校长迎来的却不是满腹牢骚。孩子们用一笔一画在玻璃上写满了对老师的纯粹祝福，也留下了自己滚烫的青春梦想。
2: 吐槽越多，学校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发现呢，孩子在吐槽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对未来美好的描述，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喜的。
3: 我为什么要吐槽呢？我有的时候可以直接来金校办公室跟金校讲啊，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些那个美好的语言，因为我只要我的心灵美好了，世界就会变得美好。
4: 我们下课的时候就喜欢来那个校长办公室，涂涂画画，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0: 青春的梦想需要耕耘，而在山西运城的麦田里，一家三代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丰收的希望。
1: 祖孙三代接力耕耘，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机，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他们的麦收日常正是乡村农业变迁的生动缩影。
5: 你见过收麦期间同时上阵的祖孙三代农技手吗？2026年收麦季，在万荣县这片麦田里，我第一次见同矿忙碌祖孙三代人：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
6: 早上
7: 吃了就泡晚上的。
5: 早上7点，丁全伟和妻子准时出发前往麦地，丁泽辉也准备出发了。

0: 68岁的爷爷丁成敏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还是闲不下来。我以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家里修修补补，打打下手。直到我看见他发动了机器准备出发，我才知道他今天也要去地里。他是第三梯队。热浪翻滚，丁全美驾驶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丁泽辉操控灭茬机紧随其后，收割灭茬整地，父子俩无缝衔接，一体推进。饿了就在地里吃，为了减少上厕所耽误的时间，他们连水都很少喝。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丁泽辉要进行播种，爷爷就接力了他的灭茬工作。你知道吗？那天的麦地里，祖孙三代的铜矿是最动人的风景。深耕农田40年，一代代农机的更新换代，老爷子丁成敏感受到了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从一把镰刀到科技大家伙，这是中国乡村农业的时代变迁。早上7点钟开始，祖孙三代就没有停歇过，守在地头的永远是丁全美的妻子。
1: 忙的时候几天几夜都睡不成觉，然后吃不好喝不好的，胃都受伤了，心疼。
0: 最忙的时候，祖孙三代6天6夜没有合过眼，从早到晚，他们和日出相伴，他们也和夕阳和星星月亮同过框。晚上10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家中，明天的麦收继续。一屋三代人，一辈接一辈，守住麦田，守好夏粮。
2: 丰收的季节也有忙碌和意外。6月16号的早晨，成都蒲江的街头出现了暖心的一幕。
3: 农户上街卖桃，意外摔倒，满筐桃子滚落街头，学生路人纷纷上前帮忙，过往车辆静默等候，文明礼让。
0: 6月16日早上7点30分，成都蒲江街头，一位农户正赶着去卖桃，没想到在斑马线处，为了避让电瓶车，不小心摔倒了，筐里的桃子瞬间滚落一地。就在这时，暖心的画面出现了，路过的学生、路人毫不犹豫地停下脚步，纷纷上前帮忙捡桃子，司机们也主动停下车辆，静默等候，没有一个人鸣笛催促，大家齐心协力，不到5分钟，道路就恢复了畅通，农户的桃子也基本都捡了回来。这一幕真的太感人了，平凡的举动却饱含着人间大爱。这些热心的市民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温暖与善良，也让我们看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文明与温度，为每一位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点赞。
2: 暖意不仅在街头，也在辽阔的墓道上。近日，新疆托里县库普乡牧民从春牧场出发，向50公里之外的夏牧场迁徙。
3: 托里县公安局马背警务室全程随行护航。
4: 每到牛羊转场季，我们托里公安马背警务室都会提前勘察墓道，排查沿途安全隐患，实时推送天气与路况信息。转场途中，我们全程随行，协助牧民驱赶牲畜、清点数量，及时补给饮水、药品等物资，帮大家解决路途上的各类难题。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各支球队在场上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3: 在赛场之外，一只名叫梅林的宠物鸭因身披墨西哥球衣，在街头与主人庆祝胜利，意外走红，深受人们喜爱。
7: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赛后，大批球迷聚集在街头欢庆胜利，一只身披墨西哥球衣的宠物鸭成为全场焦点。面对喧闹的场景，梅林毫不怯场，大摇大摆跟着主人在街头狂欢。他的视频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呆萌可爱的模样瞬间俘获全网观众的心。如今，梅林已经成为墨西哥的大明星，国际足联还将其称为该国的足球大使。在18号的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比赛中，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
2: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利维耶·古皮为该机构的安全协调员，负责统筹协调卢浮宫安保事务。
7: 公告称，古皮将于7月13号到任，他曾就职于警察部门，随后

0: 入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主导了安全指挥中心现代化改造项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古皮将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据法国媒体报道，去年十月卢浮宫发生珠宝劫案后，法国文化部责令其实行管理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任命一名安全主管协调各部门工作。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近日公布了2024年1月登陆月球表面的超小型变形机器人的相关情况。
0: 据介绍，这个超小型变形机器人登陆月球以后，在没有远程操控的情况下，自行实施了启动、移动、拍摄图像并传送等任务。遥测数据分析显示，它在月面至少工作了约108分钟。机器人使用前后搭载的两个摄像头拍摄了月面和探测器等目标，然后传送给地球。此次新公开了后侧摄像头拍到的图像。这款机器人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多家企业机构共同开发。初始形态为一个直径约8厘米的球体。当它从小型探测器中被释放出来以后，球体的外壳向左右打开，成为车轮，可在月面上行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主题 MV《热爱》正式全网推出，作品扎根东北超赛场，用激昂旋律定格竞技风采，书写代代相传不曾褪色的赛场初心。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1: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7: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你干什么呢？
3: 我其实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它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得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是手机本身256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3: 哎对，啊，
1: 车友群，哎，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哎，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0: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3: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哈，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哎，立冬，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儿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儿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

0: 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还提醒着，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哎呀，就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1: 防着啊，
0: 就防着。
2: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讲起来了，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0: 对，
2: 那想都不敢想。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0: 是，
2: 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一聚，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哎
3: 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啊。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的。哎，
2: 甜食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3: 就是，
2: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啊，
0: 对，
2: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心呢就突突突突就这么跳，像一滩泥似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啊，需要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扎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
1: 对对
0: 对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就带着糖，
1: 对对，
2: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3: 郭主任，一定是他这药没吃对吧？
0: 这个不一定，
3: 不一定，
0: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是吧，您说呢阮老师，
2: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形糖。
3: 隐形糖，
1: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隐形糖啊，
3: 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2: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那就多了，
3: 多了啊，
2: 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3: 对呀，
2: 它不甜呢，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3: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
2: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 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1: 对，
2: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红烧肉加点冰糖。

0: 烧出来，那有诱人的不得了。
1: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儿呢。
0: 对呀，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啊，糖醋里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2: 对呀，
0: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2: 隐形糖。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所以我觉得您呐，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3: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
0: 对
3: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2: 真是
3: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是吧？
0: 对。
3: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1: 对。
0: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2: 85公分。
0: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2: 85公分，完了，我这样在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
0: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2: 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1: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3: 相对好一点。哎，
0: 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有钱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
2: 哟，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1: 这财迷啊！
2: 我至少减了30斤，
1: 光想着黄金啊。
3: 对，
1: 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啊。
0: 那是
1: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1: 啊，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0: 光给他们支招啊，就是不仅给他们升糖指数的高跟低的这个食物表，就吃哪个你的血糖升，吃哪个你血糖可以下来点儿，把这个食物表给人家了，让他们照着吃，我还给他们开药膳呢。哦，不信你们看，
2: 我看看。哎呦，
0: 漂亮吧？
2: 这个好漂亮啊！哎。
0: 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哎呦，就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2: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没错。
1: 对对，你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2: 就是、
1: 对不对？那老伴儿嘛。
0: 对。
1: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啊。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啊。
0: 是。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1: 是，
0: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3: 没错、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哎，对吧？
1: 对。
3: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1: 是。
3: 而这个浊脂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包括这个内在血管的这种这个周。

0: 不一样的变化呀，
1: 嗯，
0: 还有垃圾呀，血栓栓子等等这些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蜂胶它是有帮我们去调节降血糖，帮我们去净血上作用的，
2: 嗯，
0: 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呀，
2: 嗯
1: 嗯，你别嗯啊，
2: 嗯，
1: 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2: 是，
1: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
2: 嗯，
1: 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因为黄酮是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它的含量越高，代表营养价值越高，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百克含总黄酮为五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五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七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
2: 嗯，
1: 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啊，对，
3: 这个
1: 是属这个的。
3: 嗯，
1: 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黑蜂，
2: 我老乡，
1: 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2: 受不了啊！
1: 对，它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2: 嗯，
1: 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
2: 哎呦，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
1: 啊！
2: 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1: 那也还不算是
2: 哦，
1: 还有比这更好的
2: 哟
1: 啊！就是有的蜂胶，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2: 哦，对，
1: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
2: 嗯，
1: 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呢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
2: 嗯，
1: 那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2: 嗯，
4: 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1: 啊，
4: 用一个词来形容，
1: 什么词？
4: 就是叫可遇不可求。
1: 瞧瞧，
4: 嗯。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1: 啊，
4: 我觉得挺不错
1: 啊。
4: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1: 啊？
4: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
1: 有点问题，
4: 理想
1: 是吧？
4: 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2: 哎，抢我的词儿啊！
1: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4: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1: 他就想尝尝，你看看吧。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
4: 嗯。
1: 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子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今天的这道调节血糖的蜂胶苦瓜凉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4: 行哈，啊，挺好看，而且不光是好看，我估计这个色香味俱全。
0: 对，
4: 哎呀，真是哈，有了阮老师，我们广大的糖友们，咱们就有福喽。
1: 又给我戴高帽子啊，立冬啊。总之，我就是希望呢，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喜欢我们这档节目，

0: 愿意每天看我们这档节目，我呢就希望你们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呢晚年生活自由自在，特别是广大的糖友们，我们争取做到，生活呢要甜蜜，饮食呢少不忌，适量的饱口福，余生有意义。
1: 哎呀，
2: 说的太好了。那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难言之隐。
0: 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3: 叫难言之隐。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但确实是香港脚
1: 哦，有脚气
3: 啊，就是天一热哈，那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对吧？一个女孩子，特别痛苦。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0: 对，
3: 对吧？
4: 对，
3: 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2: 刺挠。
3: 是，
4: 对，这个真是难言之隐，
3: 是不是？
0: 对对对，
4: 不易表达。
0: 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3: 脚气，对，
0: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它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2: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2: 五指袜。
0: 哎，对，省得它传染它，它传染它，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哎，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3: 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
0: 啊，
3: 肾呢有炎症，经常呢腰疼，然后小腿呢有浮肿，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这就麻烦了，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0: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4: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3: 重视。
4: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呢，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3: 是
4: 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3: 对，
4: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这有、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3: 不敢想象了。
4: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3: 别着凉，
4: 别累着，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3: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做到
4: 的。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0: 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立冬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3: 真菌，
0: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4: 对，保护好身体。
2: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3: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2: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2: 可不呗？
3: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

0: 秘密呢？
1: 啊，干嘛呀？
0: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2: 啊啊啊！这哪儿
0: 相亲的
2: 啊？
1: 嗯，走错地儿了吧？
2: 对呀、啊，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1: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的
2: 啊，
1: 对不对？
0: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1: 啊，
0: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1: 啊，记得
0: 家里边开酒厂，
1: 对，
0: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1: 啊
2: 哦，
0: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1: 啊。
0: 所以他想来试试。
3: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1: 对，
3: 听见了吧？
0: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1: 酒葫芦的，
0: 对，酒葫芦那留言，
1: 来找到，来听听。
0: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1: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0: 征婚的嘛，我得存着嘛。
1: 对，
0: 来就这个啊
1: 啊。
4: 哎呀，阮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呢，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0: 哎，知道了吗？故事，
2: 这一下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啊！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哈。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可不是吧？
2: 太好了，
0: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
1: 啊，
0: 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想不想听？
3: 想。
2: 对，好，
0: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5: 阮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1: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2: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那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伴有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0: 对，
2: 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
0: 年轻
2: 健康了。
0: 是，
2: 对。
1: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0: 哎，
2: 对、
1: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0: 这叫什么呀？
1: 啊，这叫什么？
0: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2: 对，敢于表达。
1: 说出来了。
2: 对。
1: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
0: 嗯。
1: 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0: 好。
1: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
0: 这事儿交给我，
3: 行，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呢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是不是？
2: 对，
3: 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2: 哎，
6: 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2: 好，
0: 两位，
2: 好，
0: 两位
1: 啊，
0: 唱得挺高兴
1: 啊，
0: 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1: 怎么了？
0: 就像您说的呗，
1: 啊，
0: 是一个小糖人儿
1: 啊、小糖人儿，
0: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2: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儿了啊，这个 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啊、
0: 甜蜜蜜、嗯、

0: 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1: 郭主任，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哎呦啊！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0: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我们的问题呀，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1: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2: 双认证。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 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就说到这儿，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毕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5: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6: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7: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8: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4: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7: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9: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0: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11: 你愿意吧？